0: 及后齐之交这批人，在晋国，就是这批史官，本来是拿着春秋之笔的一批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吃着谁向着谁，恨谁就偷谁的一批势利眼。这里边有一个故事，晋国写赵盾世袭君的那个人叫董狐，他又称董史。那么这个董史有记载，就是跟王朝派、应该有关系。可是就这个董家人，就在这个立功晋立功晋平公，就是西周中晚期这段时间呢，这批人变成什么了呢？其中有一个姓董的，就出自董狐之家，干嘛呢？娶媳妇儿，专门找晋国的大家族来娶。有人就说啊，说这个呀，老话有一句话叫其大非偶，你身份不够讨一个太太，她家里边有权有势，你降服不住，将来你要麻烦啊，这叫其大非偶。他来一句，我要求援，求援呢、援助的援，好吧，结果就结了这个婚，就结了，娶了一个太太，结果这个太太就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忍不住了，跟老婆发生冲突，结果这个老婆回家以后就告诉娘家人，娘家丈人不干呢，你虐待我女儿，怎么办呢？就把他，把这个女婿，姓董的女婿拴到大树上捆着，吊起来了，半吊着。结果这个时候，晋国的另外一个贤人从他身边走，当年劝过他，其大非偶，这个媳妇讨不得啊，你家烟囱倒烟儿，你小心。结果他就说，看到这个闲人以后，想起当年那话，说救我呀救我，然后这个人就开他的玩笑，说你求援，你不都终于被援了吗？援被绑起来吊，这么半吊着也叫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史官已经变成势利眼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损失啊，一种人，一种职，有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不能坚守自己的本位，按照孔子的说法，不能证明你史官有史官的职责，无论风雨变幻，你应该坚守自己的职责，不能坚持了所以这个晋国这个情形啊，实际上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变化，就是一种权势腐朽了一切这就是社会在没落，精神在没落。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史官的例子，比如在齐国，这个事情啊，从时间上它发生的晚一点，但是这个不能单看时间，应该看社会发展情况。我们知道晋国，它是在整个春秋时期，在争霸的时候，它始终是占着霸主的这种地位，它的社会发展快。可是，在齐国就有所不同。齐国一个大夫杀了君主，这个人叫什么？叫崔杼。崔杼杀了君主以后，太史氏看了现场以后，在竹简上写了崔杼弑其君，乱臣贼子，我给你写下来，起码钉在你历史的耻辱柱上。崔杼一看，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把太史杀了，杀了以后他弟弟太史也是家族性的，他的职业，他弟弟看了这个现场以后照样写崔杼弑其君，又杀了弟弟，再来一个弟弟再写，又杀了，一共杀了三个人。杀了三个人以后，这个时候有个男史氏，前面是太史家哥三个没了，男史氏在家里修竹简，说你不杀人吗？我去了以后照写。崔杼啊手软了，所以最终崔杼弑其君。所以崔杼这弑其君这点，在齐国还有些史官坚持着老的原则。所以春秋的历史发展不平衡。
1: 栾书和中行衍弑杀了晋国君主，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栾书和中行衍虽然有权势，但还不足以达到自己篡位当国君的地步，于是栾书和中行衍就找了一个晋国的公子继位，做了新的晋国国君，这就是晋悼公。那么晋悼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晋厉公被杀这件事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0: 我们在晋国看到这样一个霸主之国，他的社会发展迅猛，在发展就向着一种无是非状态发展，所以春秋社会要解体，就先在晋国这样的 这样的国家、这样的邦国，在它独特的这样历史背景下，要解体了。维系社会的有很多东西，其中有精神原则。任何社会成员对你的社会的基本精神原则，如果你拿着它当儿戏，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不成无物。什么叫不成无物？不许随地大小便。你看了这个原则以后，你就随地大小便，这个社会就肮脏不堪。一个社会的成员，什么叫文明？不遵循社会准则，这叫不文明。不单是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不文明，所有不遵循准则的东西都属于不文明现象。我们看到在晋国，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文明情况。当然了，我们这是在骂史官，骂那个史官是一帮吃谁像谁、恨谁偷谁的一帮家伙。可就是晋国的君主，新继位的君主又如何呢？晋悼公这个人非常有为，很聪明。他进入晋国什么情形下？是两个权臣把君主杀了。那么这个孙周当时多大年纪呢？就是这个晋国的君主叫周的，多大年纪？14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记岁数方式，是喜欢记虚岁。实际上按周岁算，可能就是13周岁。小孩子，13周岁，有些小孩子还尿炕呢。他来了以后，就跟这些大臣，其中栾书、中行衍都在，就说了几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按照我的本来的想法，我没有想到我今天要做君主，这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我今天能做这个君主，这是天意。首先我大概是有天命的。然后就说君主是干什么的？君主是出令的。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一个国家要想健康昌盛，你的君权不利，你还说什么？君主是出令的。那么好，假如我出了令，君主出了令，要不从，就不如没有君主。那么我今天要即位做这个君主，我就想问一问滚滚诸公，我说话算吗？如果我说话算，或者我说话不算，都在你们几位一句话，你们今天就应该给我表明态度。好厉害啊，13周岁的小孩子，这套话出了以后，这帮大臣一个个都觉得诧异，像栾书、中行衍大概就要分寸出冷汗了。所以这个君主很聪明，而且说他8年之中九合诸侯。按照文献讲，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齐桓公，是管仲。但是在《左传》当中，史家就说他8年之中九合诸侯，说他三驾而楚不能争，他出兵3次驾着战车，楚国人就争不过他，很有作为的。在他这个执政这一段时间内，那些权臣们每个人都收敛，而且互相谦让，任命官员的时候大家还让贤。哎，也就是遇到好的君主、明白的君主、做事通达的君主，人们总喜欢把自己光明的这一面亮出来。所以人呢，中国人讲阴阳，人也是阴阳两面。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家在位，大家都想把光亮的这一面显出来。当然了，遇上相反的，那就把阴面都使出来了。所以人呢，一方面是天使，一方面是魔鬼。好的政治就在于让天使的这一面尽量发挥，让魔鬼的这一面少发挥或者不发挥。就是这样一个君主，注意他即了位以后，他很有作为，但是对晋厉公被杀这件事情，一直到他死都没敢翻盘子翻案。为什么？这也是他的明白。他已经作为一个君主，你如果行得正坐得端，这些大臣们会听你的。所以外边争霸跟楚国干，这些人大家都有好处，会跟着你走。假如你翻过头来，你要想收拾什么，收拾这些权臣，那这个情形就不同了。所以这个问题他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不能光说史官们吃谁像谁，恨

0: 谁偷谁，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贤明的一代君主道公，他也没敢翻这个案子。所以这就是时势比人强啊，形势大过人啊，没办法，读书读到这个地方令人感慨，历史走到这一步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春秋，实际上这就是到了向后期迅速的坠落这样一个事件。那么这涉及到栾氏跟中行氏他们的家族杀了君主，注意，虽然就是贤明如晋悼公这样的君主都不敢算他们的账，秋后不敢算，冬天也不敢算啊，但是早晚有人要算，可是将来那个算法都是出于私利了，不是出于公利的算。那么栾氏跟中行氏弑君，他表明了一种社会问题的严重，那就是大家族势力已经开始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那么在这样一种作用下，春秋的历史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我们下回再讲，谢谢大家。
1: 在春秋时期，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其中晋国和楚国势力最为强盛，所以两国的争霸战争打得也最为激烈。但争到最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要停战，也就是要米兵。那么晋楚两国为什么要米兵？米兵又给中原诸侯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霸主米兵。在春秋时期，为了争夺霸主之位，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其中晋国和楚国势力最为强盛，所以两国的争霸战争打得也最为激烈。但争到最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要停战，也就是要米兵。那么晋楚两国为什么要米兵？米兵又给中原诸侯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霸主米兵。在250多年的春秋历史中，春秋争霸就占据了100多年，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之位打来打去，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势力最为强盛的就是晋国和楚国。晋国和楚国先后出现了英雄有为的君主，各自建立了霸业。但晋楚两国争霸争到最后，有人提出来要召开米兵大会。那么在晋楚两国互有胜负，还在势均力敌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米兵大会的提议？米兵大会的召开会让晋楚两个大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霸主米兵。
0: 春秋争霸争来争去，争到了中晚期之交，就出现了两次米兵活动。这个两次米兵时间隔了30多年。第一次米兵啊，就像公鸡打架，俩人虽然都躺到地上了，但是还能伸起脖子来，你啄我一下，我啄你一下。所以第一次米兵没有多久破局了，接着打仗，就打了鄢陵之战。再打一次，这就像公鸡到了最后了，脖子也抬不起来了，两只公鸡都累到了脖子不能抬起来的地步，这次要米兵。那么米兵之后，春秋的历史就由中期转入后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米兵这个活动的发生呢？这要从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看，不论是楚国还是晋国都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是内政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先从晋国说起。这个晋国的内政还是延续着过去强宗大族多互相之间勾心斗角啊，你死我活，这个矛盾愈演愈烈。当时啊，在晋国呀有这么几个大的家族，大家比较熟悉的韩、赵、魏都在，但是这三家呀相对着稳当多了，尤其是这个赵氏， 经过了赵氏家族庄姬之乱，就是赵氏孤儿啊，那个故事。

经过了那次事变以后，赵家呀，相对的还在复活阶段，啊，还在长肉，重新长新肉、长新毛的这个阶段。像韩氏、魏氏啊，相对势力也不是很强。还有就是范氏，还有

0: 西氏家族完了，该轮到谁了？轮到栾氏家族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栾叔已经死了，他儿子也死了，到他孙子这一辈儿。他孙子叫什么？他孙子叫栾盈。在他这一辈儿发生了范氏家族收拾栾氏家族的这个事件，这就是栾氏之乱。那么这个栾氏为了跟这个范氏啊搞好关系，要注意啊，当两个说我要跟你搞好关系的时候，一定是出了问题才出现这个情形。两个家族啊，都是你瞧不起我，瞧不起你，反正有矛盾，这个由来已久。那么栾氏呢，为了跟范氏搞好关系，就是栾盈他爸爸叫栾衍，就娶了一太太，从哪儿娶呢？从范宣子家里娶太太，也就是范宣子的女儿嫁给了栾衍，就生了栾盈。这个女士叫什么呢？叫栾琪。栾琪的丈夫栾衍死了，死了以后啊，这个女士有点不安于世，有点耐不住寂寞，就自己搞自己的这个感情自留地。跟谁私通呢？跟家里边的家臣叫周斌，这个人就私通了。所以这个他儿子栾盈啊，就难免跟他妈妈要发生冲突。哎，结果这个栾琪又是个极端性格的女人，就跑到娘家跟范宣子他爸爸就说栾盈要造反，看了吗？虎毒不食子，结果那得有例外啊，沾了爱情的虎可能还要食子。所以这个情形发生了，结果告他，告你光说他要谋反，你得有证据啊。有，就编了一套很圆满的理由。
1: 晋国当时的执政是范氏家族的大家长范宣子，范宣子听信了女儿栾琪的告发，于是采用了一个计策，把自己的外孙栾盈驱逐出晋国。栾盈经过了几个地方之后，最终来到了齐国。
0: 齐国这个时候呢，这个君主叫齐庄公。这个君主跟晋国有些问题啊，这回头我们再说。栾盈就到了齐国以后，齐国当时啊有一个贤人叫晏子，就是晏子使楚的那个矮个子，是个贤明的人，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贤人。他跟君主就说前一阵子当这个栾盈跑了以后，晋国曾经两次召开会议，把诸侯都召集起来干嘛？盟誓禁锢栾氏，就单独会盟，就是列国之间召集这些同盟国发誓谁也不许接受他，就置之于死地了。这叫什么？就是禁锢栾氏。说当时我们齐国也参加了这个盟会，这盟会才几天你就接收这个栾盈，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吧。齐庄公另有打算，齐庄公说他这个盟会啊我们可以不在意，没听啊，就把栾盈就养起来了。养起来以后就等着机会，没有多久机会就来了。当时晋国跟吴国通婚，古代结婚实行应嫁制度。什么叫应嫁制度？比如说你晋国要向一个国家嫁姑奶奶，按照道理是同姓国有两个国家要同时嫁啊，要同时送什么陪送女，叫应女。所以古代啊，一个异姓诸侯他一结婚就要一娶九女啊，要一个陪嫁女，陪嫁女啊带着她的妹妹，带着她的侄女，还有公主呢，公主也带着自己妹妹，带着自己侄女，两辈人。那么三个国家，一个是嫁女儿的国家，两个陪送的国家，这一下就九个女子啊。按照礼法只有同姓国才能陪嫁，但是这就到了春秋中后期了，齐国人呢，哎，陪嫁实际上

0: 是不合礼法的，因为齐国是姓姜，晋国姓姬，人家嫁女碍着你姜姓什么了？但是他要凑热闹，啊，这就是不守礼法的表现。于是派一个大臣，就送这个陪嫁女送到晋国，结果车上就宰了个老爷们儿，宰了谁呀？宰了栾盈，就把他藏在车里，拉拉拉就把他拉到晋国，然后把他放到曲沃。史书上讲纳诸曲沃，栾氏家族在曲沃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四个大字根深蒂固。所以呢，这一次栾盈啊悄悄地潜入晋国，他去哪儿？他去曲沃，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叫胥武的人，这都是过去的老朋友老哥们儿。然后找到胥武，这个栾盈就说，你帮我忙，我们要组织军力，我们要干掉啊范氏，反正这种话。但是这个胥武啊对这个事情另外有看法，胥武就说呀，天要灭谁呀，不能再兴了，不是我胥武怕死不帮你忙，是现在这个整个局势啊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基本上就是死灰啊，就差人家在死灰上再撒泡尿了啊，死灰复燃嘛，说再撒泡尿啊，这个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栾盈就说，虽然没什么希望，但是你要帮忙我死而无憾，我还是想试试。那胥武就说，那好吧，我就帮忙。哎，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他就招什么？招这个曲沃的这些士，招这些壮年男人，有公民权的这些男人们，在一块儿喝酒。喝着喝着酒，就问大家，说大家，说今天我们要见到栾孺子，多好啊！栾孺子就是栾盈，啊，他虽然栾盈这会儿年纪不小了，可是跟相对他爸爸，他还是孺子。就这么一个叫法比较亲切，我们要见到栾氏家的人多好，现在栾氏家已经被驱逐了，也就是说曲沃的老百姓还有点怀念他。大家一说到栾孺子啊，有人就感慨，哎呦，说栾氏家多好，对我们曲沃人民多好，有的人甚至掉眼泪。这胥武一看，行，有门这事儿。于是在行爵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互相啊饮酒啊，有一个礼节，就是大家互相敬酒，又说了一遍，就是要今天要有栾孺子在场多好，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当时就说现在栾孺子真要来了以后，我们就跟他干，死而无憾。就老百姓就是怀念栾氏。这个时候胥武就说，那好，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大家闭上眼睛啊，撩开帘子，哎，我喊闷的一声啊，结果出来了谁呀？栾盈。哇，大家一看，这当然不喝酒还感慨啊，还流眼泪了。一见栾盈，大家揉揉眼睛，还真是。
1: 栾盈回到曲沃后，受到了曲沃老百姓的支持，这样他就有了自己的势力基础。然后栾盈又联合了另一个权势之家，也就是魏氏家族的人一起行动。按照栾盈的想法，他要在晋国发动兵变，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那么栾盈的想法能实现吗？随着栾盈回到晋国，在晋国内部究竟会上演怎样惊心动魄的夺权之战呢？
0: 过去啊，栾盈曾经给魏这个家族的一个很著名的大臣叫魏将，给他呀驾过车，当过车右，反正做过这种事情。于是就跟魏将的儿子，就是魏献子关系不错。于是栾盈就联合了什么？联合了魏献子，也就是栾氏现在不孤单了，他有魏氏家族跟他一起，就开始这个准备。结果这个时候，范氏家族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啊，范宣子跟陪着有一个人陪他坐着聊天，就突然发现有人就传信儿说那个栾盈啊回来了，不但回来了，现在啊还把曲沃这一带老百姓给鼓动起来，另外魏献子准备跟他一起做，一起发难。范宣子很恐惧。这个时候他身边坐的这个人啊叫越王夫，这么一个人给他出主意，他说，范大人， 不用担心。

0: 首先，你现在君主在你手里边，你现在陪着君主走到故宫里边去，晋国有一个宫殿叫故宫，啊，走到那儿去。另外，你手里有权力，你可以发兵调动所有的老百姓。虽然他曲沃，那曲沃太小了，相对整个晋国而言，你掌握着晋国的大权。另外，他从外边来，这属于侵入这个我们国家。你在里边，你怕他干什么？然后说到卫士，说卫士啊，你别看他现在跟栾氏现在合了把，他的内心不一定很坚定，我们可以强行把他争取过来。哎，这样一听，范宣子心里才有了底，怎么办呢？赶紧行动，就准备去找个君主，然后一块儿去故宫。这个恰好在这个时候，君主啊有殷丧。什么叫殷丧？就是殷亲有丧事，媳妇儿的家里人死了人了，也要穿孝。趁着这个机会，范宣子就改了装束。改什么装束呢？是穿了黑布做的这个丧服，戴上那个黑布的这种罩叫帽，跟两个女士一起坐着一辆车，就悄悄就溜到了什么？溜到了君主那儿，就把君主带到了故宫。是换了服装，穿的是女人的衣服走的。与此同时，他就派士鞅他儿子就去面授机宜了，去找谁？找魏献子，争取魏献子，是士鞅去的。结果士鞅受了他爸爸的命令以后，来到魏氏家族啊，一看已经那军队已经摆好了，这准备出发行动了。这个时候士鞅上去以后就说现在栾氏是一帮贼人，带着一帮不逞之徒要侵害我们晋国，现在我父亲还有几位大臣已经陪着君主躲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父亲命令我来请你一起去陪伴君主。这话还没说完啊，拿着左手一把就薅住什么，薅住这个魏献子的腰带，砰一下说请上车，一边薅一边说请上车，连薅带搡上了车。上了车以后，左手拉着这个魏献子的带，右手按着剑，就跟这个驾车的人说走。驾车说往哪儿走？往哪儿走？找君主。这说时那时快呀，蹭蹭蹭就走了。走了以后，栾氏家族一看坏了，他们把我们的这个同盟者给带走了，于是就追追追追，就来到了宫殿。这个时候范氏家族所谓这些不逞之徒就开始拉弓射箭，战斗就起了。起来以后，范宣子就跟自己的儿子士鞅说告诉你小子，今天有一支箭打到这个宫廷上，我就斩你小子头。这个老爸也急了，急了以后，这士鞅一看老爸这样的死命，吓了以后拔出宝剑说走啊，不怕死的跟我冲。呼呼啦啦就往外冲。这一冲，栾氏家族一看里边出了一帮人，也都是不要命的，于是撒腿就跑。啊，栾氏实际上就成败军之势，就追追追追，碰上栾氏家族的一个人叫栾月，或者叫栾乐啊，这个读音呢我们不知道古人怎么读。这栾乐在前面坐着车跑，看到这个谁啊，看到士鞅，然后搭弓就要射。士鞅就说小贼，今天你要射死我，我到阴间就不饶你。栾乐一听说小子你还不要邪乎我，我就射你一箭，就搭弓就朝这个朝士鞅射过来。哎，没射中，接着再射，人荒失日啊，那马车呀往前跑跑跑跑，他在射箭。这个时候马车撞到了老槐树，老槐树在哪儿呢？老槐树根，槐树老了以后那根呢，它不好好长，不往地下钻，它往上边冒，翘着待着。结果那个战车车轱辘撞到那个槐树根，咣当一下就翻了车了。这个栾月还是栾乐就掉到了车下边。这个范氏家族的人就拿那个戟呀、啊，古代打仗的这个戟，戟后边有个弧是钩子，钩他，结果把他胳膊咔嚓钩断了，当时疼死了半个人。现在能打仗的，啊，基本上就死了。这个时候，栾氏家族还有一个猛士，叫都荣，这个人非常生猛，说国人皆惧之，整个一国都城人都怕这个小子。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猛士叫匪豹，这个匪豹是个什么人呢？匪豹是个官奴， 古代有这么一些人呢、啊、或者是欠人家债，或者办了错事以后啊被罚为官奴，这种人呢、啊、都有档案的，有文书叫丹书，就是拿红笔写在竹简上。这个要打栾氏的时候，匪报就跟范宣子就提出来了，说这次打仗你们可得注意啊，栾氏家族有一个死党叫都荣，都怕他，可是我不怕他，你要是把我的这个丹书给我烧了，恢复我的自由身，我就给你出都荣。这范宣子一听这个好啊，说假如你要是打了胜仗以后把这个把都荣杀死，我要是不给你分这个丹书，有老天爷看着，也是发了毒誓。于是就这个匪报作战非常勇敢，他就专门就朝着这个都荣去，都荣就追他，追匪报就跑，跑到一个短墙，这匪报就蹲在那儿了，蹲在那儿以后都荣蹭一下子过了墙，这就是把后脑勺子就亮给这个匪报了，匪报上去拿戈把这个人后脑勺子就打了。这个栾盈一看大势已去，撒腿就跑，又跑到曲沃来了。晋国啊，这个范氏家族的人还有其他的这个家族的人就呼呼啦啦围了，围不久就整个的就把这个栾盈就杀死了，把这个栾氏家族啊就斩草除根的，反正就是清理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啊，这个栾氏家族栾书杀了君主啊，他这种事情做了错事以后，老百姓不待见他们，他最后就要有一些人拿这个做借口啊，就收拾这个家族。所以说栾氏得逞于一时啊，但是后来总要有人干掉他。这种事情啊，春秋中后期历史不断的上演，不断的上演，最后在晋国就是胜了三家，胜了三家，大家把晋国切西瓜似的咔嚓咔嚓切成三半，韩赵魏就出现了，历史就走到了战国了。我们就不去多讲它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为什么晋国已经打不了外仗了，这个内乱很严重。这是内政方面，我们就讲这么一个事情。从外交方面，晋国实际上也陷入了比较孤立的一个状态。范宣子执政，当时的大国啊，就是排头四名的大国，首先是楚、晋，接着就是齐和秦。范宣子主政，作为盟主之国，有一次跟齐国借仪仗，这个仪仗啊是用羽毛做成的仪仗，那旗子，结果范宣子喜欢，借了来，借了以后就不还了。就这么点小事儿，表现你没人没德行，于是齐国就开始离心，有二心。
1: 晋国虽然是春秋时期的大国，但现在内政和外交都出了问题，晋国就算是有心争霸，也没有了争霸的实力。而他的老对手楚国现在也是内忧外患，面临着很多问题。那么楚国面临的又是什么问题呢？晋楚这两个大国又是怎样走到一起召开米兵大会的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未及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书？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那么楚国方面我们简单的说，楚国方面也是内忧外患。内忧如何？有一句成语叫随楚有才，尽时用之，这是左传上的话。楚国人有材料啊，有木材也好，有人才也好，但是真正使用的是晋国人，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那个楚才晋用的初点。所以大批的大臣跑掉，贤臣跑掉。另外他的外患是什么？他的外患就是吴国。吴国这个自从楚国把申公吴臣那个家族啊杀掉，申公吴臣发毒誓要报复，自从这场事件出现了以后， 申公吴臣来到了晋国，然后给这个晋国出主意，让他干什么？让晋国去扶植吴国。于是吴国这个战争就打的这个楚国后边始终不得安宁，他的令尹子仲因为跟吴国打仗打败了以后心脏病死了。后来楚庄王有个儿子叫子囊，楚庄王的儿子子囊有一次跟吴国打仗回来以后，就对自己的儿子就说我们现在老了，但是你要执政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楚国的都城要修坚固。什么意思？就是早早晚晚吴国会打到我们的都城啊，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两个国家啊都是内忧都有外患，哎，这个时候就要米兵了。那么这个米兵发自谁？哎，发自赵文子。谁是赵文子？就是那个赵氏孤儿啊，赵家的那个没有绝了的那个后代根，叫赵文子。他的名字叫赵武，死了以后叫赵文子。赵文子啊，就跟好多人就说啊，说以后啊我们要米兵啊，我们要讲和平啊。哎，他这样一讲，就有一个人听到耳朵里边去了。谁呢？宋国人，这个人叫项须。宋国人喜欢干这个事情，上一次米兵也是宋国人大臣叫华元啊，他来办这个事情。哎，这个事情可以史书上讲说项须为了名声啊，就穿针引线，于是就提出来米兵，大家啊搞一次盟会。兵的本意是兵器，实际上是军队，也修出军队不打仗了。结果这个事情，赵文子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就跟韩氏家族啊，就谋于韩宣子。这个时候已经是韩的家族已经到了韩宣子这一辈儿，只啊做公卿。韩宣子，韩宣子就说呀，说兵这种东西，哪个国家没有兵啊？一个国家没了兵行吗？现在要米兵，哎，这总有点违背自然，违背一个国家存在的体制。可是话说回来，兵是民之害，是财用的度，有度冲。另外是小国之大灾也。说现在有人提出来要米兵，我们要是不答应，注意，我们的老百姓不高兴。现在有人提出要和平，你不干，老百姓不高兴。你财政状况支持不住，另外其他很多诸侯小国不满意啊。所以虽然兵不可米，但是我们还是答应了这个宋国人的这个提议吧，不然的话我们要众叛亲离。这样的话晋国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于是项须穿针引线就找楚国。楚国一听晋国要米兵，好啊，我们也米兵。所有诸侯国家一听说要米兵都是阿弥陀佛，哎，只有一个齐国说米兵怎么行啊，不想米兵。但是后来啊，大臣劝了劝，说你都米兵，你不米兵，你干什么啊？所以你也从了大流吧。这样的话就定下来，就要在宋国举行晋楚两方面的一次会盟。这个会盟是发生在公元前546年，也就是《左传》中鲁襄公27年的夏天，5月份。赵国赵文子来了，来了以后郑国人就来了，晋国的同盟者也都先后都来了，包括齐，包括魏，包括鲁来了。来了以后注意，他们这一方面人来了，可是楚国人当时的令尹是谁？是子木。子木却迟迟不到，派谁来？派一个公子叫黑公，先来打前站，自己在哪儿待着？自己在陈国蹲下来了，离了宋国200多里地待下来。然后楚国公子黑公跟晋国谈条件，谈了条件以后把这个条件拿回到陈国去，项须也颠跑到陈国去跟子木商量啊，这就是拿架势啊。反正这个在大会期间谁晚出场谁身份高，这子木就在那拿着，就提出一个条件来。他说，这是楚国方面提出来的条件，什么条件？他说我们俩

0: 两国以后要搞和平，那么我们要完成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各自的盟国大家互相交好。这个账楚国算得精，为什么？因为楚国的盟国少，中原大批的诸侯跟着晋国走。这个提出来以后啊，赵文子啊就犯难。赵文子说了一条，他说我们晋国支持不动那个齐国，说现在四个大国嘛，晋、楚、秦还有齐，我们支持不动齐国，虽然我们是盟国，就像你们支持不动秦国。说你们支持动秦国，让他跟我们交好，那好，我们就尽力的让齐国跟你们交好。哎，这赵啊，就是晋国方面呢，也提出了这样一个反制的一个条件。然后子木就把这个消息传给楚王，楚王说得了，这次会盟啊，就来的，我们都互相相见。这个秦国、齐国有问题啊，我们就不谈了，啊，这样一个结果。这次参加会盟的人，我们看《左传》，是历来会盟参加国家最多的，除了秦国，当时几个主要国家都来了。我粗算了一下，大概有13个国家参加会盟，规模浩大。
1: 以晋楚两个大国为主召开的第二次米兵大会，除了晋国和楚国之外，还有很多诸侯国参加。虽然晋楚两国都各打各的算盘，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但他们毕竟联合了很多诸侯，坐到一起开始谈判。那么在晋楚两大势力集团相互戒备、互不信任的气氛下，这次米兵大会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呢？在米兵大会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好了，这个时候条件商量妥了，子木慢慢腾腾慢慢腾腾从陈国移驾到送过来，然后把驻部队就扎下了以后，这楚国方面实际上按照晋国人看楚军方面呢，说那个气氛非常险恶。后来有人就提醒赵文子说，说这个楚国方面气氛险恶，赵文子就说不怕，他要一动手，我们往左边一转，我们就躲到了什么？我们就躲到了宋国。好了，这个事情到了会盟这一天，楚国人干什么？外罩罗袍，内穿铠甲，叫中甲。当时亳州离这会儿已经做了太宰，楚国的太宰亳州离就跟子木就说，说我们这次来米兵，你怎么还内穿铠甲呀？这太不讲信用，这不讲信用的表现呐。子木就说，我们两个国家晋和楚之间不讲信用已经多年了，我们如果是如果为了讲信用我们吃了亏，这事儿不行。亳州离啊听完这话以后就下了个断言，他说，子木啊，我们的令尹呢快了，活不久了，不会出3年。为什么？不讲信用，不讲信用要逞自己的这种刚强，逞智慧，这种人长不了。哎，也果不其然，不到3年以后子木就死了。这个时候晋国人也得到消息说楚国人要穿铠甲，这要动手啊。当时赵文子很担心，这个时候晋国的大臣叔向就站出来说，不怕，我们讲信用，他穿着铠甲他会失信，我们怕什么？当着这么多诸侯他敢动手吗？哎，这样的话呢，于是赵文子也就没有穿铠甲就会盟。好，会盟了，这一会盟的时候，楚国提出来了，我们得先歃血，我们得在前边。这晋国人不行啊，说咱们两个国家这是对等的国家，说你在前边。楚国就说，是啊，说过去的会盟你们晋国老在前边，今天该我们在前边了。最后赵文子忍气吞声说，好好好，让你先会盟，这样的话歃血为盟是楚国在先。总之在这个礼节当中，赵文子处处忍让，不让也不行，因为他的病比楚国略微严重点，这个是靠实力的。所以这场会盟就在两方面极度不信任之下举行了一次米兵大会。那么这个会议，这次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有这么几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晋国

0: 吃了亏，明显的吃了亏。晋国的盟国多，楚国的盟国相对的少，但是两国交好，这一下米兵之会以后，这些诸侯们俩婆婆了，过去啊只挑一个婆婆，现在俩婆婆。像鲁国，哎，上楚国去献礼，去什么，去出差，去送东西，然后送完了以后到晋国来送，这样的话楚国就多了盟国。所以这是第一个结果啊，就是明显的我们看出来晋国吃了亏。第二个结果呀，比较积极，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个带来了40多年的和平。的确，这次米兵之后，因为两个大国打不动了以后，所以呢就不打了，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再到下一次有人撕毁这个合约以后再打仗，已经是40年以后了。有些国家时间还要长一点。第三个结果，我们知道我们家里都有电冰箱，电冰箱停了电以后什么结果？停电时间长了，那个冰箱里边鱼啊肉啊全部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注意，列国当时两大集团在对峙的时候，列国内部的矛盾不敢充分展开，怕有外患，现在没人管了，于是列国之间的内患就起了，主要表现为就是大臣篡夺君主的权力。你像在鲁国就发生了三分公事，把军队由孟孙氏、叔孙氏还有季孙氏三家把整个鲁国的政治军事一分为三，成了鲁国实际上只有一个空头的君主，剩下就是三家在那执政，实际上一个国家分了三个国家，弑杀君主的行为也多起来了。所以这三大结果出现了，就是春秋的历史就正式的转入了后期了。后期更乱，但是我们实际上就我们所讲的题目春秋五霸而言，我们就讲到此为止。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问了，说春秋五霸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春秋五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呢？下一回我们再谈，谢谢大家。
1: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天下大乱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大倾斜、大动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很多英雄人物，也出现了很多奇人奇事，他们都带有春秋时期的鲜明烙印。那么这些人物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风流时代。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扎杵、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餐具

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

0: 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
1: 大满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想要的就在我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市政协开展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视察。乡村型看振兴专栏播出，河沟子村锦绣海棠喜获丰收，林果产业助农增收。市科协科普义诊进乡村， 惠民服务，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一路走来，不论形势任务如何变化，加强党性修养，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是我们党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所在。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12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明确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文中强调，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并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等形象比喻，进一步阐述锤炼党性对于党员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党性强不强是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也是衡量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尺。只有加强党性锻炼，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才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永保政治本色。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平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近日小四沟镇和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 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桥西村村民周彩霞：
10: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80，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9: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11: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14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9: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本台消息，近日，市科协组织医护人员、科普志愿者走进七家带乡大地村，开展科普义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提供诊疗服务，耐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针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预防、合理用药、日常养生等问题，一对一答疑解惑。结合村民的生活习惯，普及健康科普知识。同时，志愿者们为当地群众发放文化科普手册、青少年科普知识读本等科普宣传资料，引导村民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打通科普惠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

0: 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童海川呢、感情啊，走到大明这儿住了个小店儿，人家一听他这口音呢，就不是当地人。他这一说话呀，还挺幽默的。他问了我睡你多少钱呢？人说您别睡我呀，不是我睡你们，您我们也不让睡啊。不是，我是说您打算睡这个店对不对？哎，对，您睡这店呢是这么回事。他刚要说呀，这阵过来个年轻人，20多岁，也是住店的，跟他呀一盘道，拿这行话一说呀，童海川不懂。人家问了您是褂子行吗？他说了是啊，我这褂子都破了。到这阵人家就明白了，甭问，这是一个空码。什么叫空码？就是外行。说这阵伙计啊就说了，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当地人，不是我们南边这边的。他就说了，我是霸州的。哦，京南霸州。怎么叫京南霸州？他是在北京的南边。您从这个霸州来，您是奔这儿投亲呢？童海川一听啊，一拨了脑袋，我不是投亲。那您是访友？也不是。那您年纪是轻轻的往这边干什么？哦，甭问了，您是跑买卖的？也不是。那您大概是这家里摊上不顺心的事儿跑出来的吧？过去来说，车船垫脚牙，那个人眼皮子宽呢，人家一看，过去来说啊，这行话叫什么？叫靶点，人家靶出来了。海川这阵点了点头，不错。伙计一听啊，乐了。我说兄弟，我潘个大爷，你是个小兄弟。常言说得好，亲不亲，当乡人；美不美，家乡水。真格的来说，咱们都是直立人，您能不能把这事情跟我说说？佟林一听啊，叹了口气，这才把始末缘由讲述了一遍。我跟您说，大哥，我现在孤身一人，前不能进，后不能退，盘缠也用尽了，贫困于此。说完了，眼泪掉下来。有道是，哪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伙计呀，跟旁边的几个人一听，是连连的点头叹息呀。说这伙计这阵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啊叹息。哎，我说兄弟，我潘个大比你大几岁，我算个哥哥，我跟你啊是同命相连。我呢是广宗县的，因为一言不合跺脚啊离开家门了，是指望到了这个外面。有这么一句话，人挪活树挪死，蹬开了轮子转开了脚啊，混整齐了之后我衣锦还乡，哪知道事与愿违。我在这个小店里头啊住下来了，得了这个重病，眼瞅着死在这个异乡做孤鬼啊。幸亏人家店里掌柜的是个好心人，人家拿钱给咱治病。您琢磨琢磨，治病不得花钱吗？咱又没个医保，对不对？

病好了之后，我呢为了报大人，就在啊这个店里啊照顾这个客人。我呢也不要工钱，就当了这么个伙计，一晃啊六七年的。我说同的兄弟，你要想回家呢，我可以给你几两银子，你还是回去吧。人家这个话是

能让你活下去。佟林一听啊，那我除了会种地什么都不会。好嘛，伙计一听，您这门都不会就敢往外跑啊？哎呦，现在我跟您说呀，大学本科毕业呀，毕了业就面临着失业呀。您这什么都不会，连个小学都没上，瞎字不识几个，您这胆子够大的。我跟您说，不瞒您说呀，我还会拿大鼎呢，这个纺车跟头呢，文武两样，您只要会一宗啊就能吃饭的，对不对？您这门不会不成啊。海川这么一听，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不，大哥您先等等，文武两样，这个文的我知道，我是不识字，可是这武的指的是什么？嗨，武的打趟拳练趟刀这都行啊。海川一听高了兴了，我会几趟拳呢、啊、刀我也会。哟，我是真格的兄弟，你要是真会，你可得说实话，你可不能欺骗人呢。哎，这叫什么话呀？三炷香两支蜡呀，红毡子铺地，有师傅有徒弟，我怎么能胡练呢？行嘞，要这么说啊，大兄弟，咱有缘，我拉吧拉吧您啊，吃晚饭。说这话，这个伙计啊，到了那边打把式卖艺的那儿，哎，我说哥们儿，辛苦辛苦，修修好，把您那个废刀借给我们一把。说这一阵啊，人家还真给拿过一把刀来。这伙计啊，把这把刀啊掂着可就过来了，交给佟林了。交给佟林干嘛？干脆这么着吧，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伙计还真热心。他为什么热心呢？你知道是啊，会手艺或者呀会武艺，你能挣钱，你不就住在我这小店吗？住在我这小店，我不就能挣钱吗？书要简言，转过天来吃罢了早饭，这伙计让这个海川啊自己拿着刀，他呢满着一壶水，拿着一个碗，领着这海川呢进了北门，到了这个鼓楼前。这个地方，这是大名府啊最热闹的地方，来来往往人哪太多了。把这个茶壶啊，这是伙计放下，说这伙计从这个兜里头、掏出一块大白来，大白啊就是那白粉子、猫腰啊画了这么一个大圆圈，他一边画着一边啊咳嗽着，一会儿的功夫，这人可就围上了，好看热闹。说这阵伙计往当中一站，做了个罗圈衣啊。我说乡亲们啊，子弟老师傅们，四面围上啊，我给大家伙行个礼了。您要是问您这是卖什么的，我先啊跟诸位啊知会一声，我们这儿哈认门不卖，那你们一定是吃多了撑的跑这溜神来了。其实啊也不对，再像我呢，是咱们北门外仁义店的一个伙计。他这阵一指这佟林，这位啊是外乡人，哎，因为困在咱们大名府了。有道是人往高处走啊，水往低处流，人奔福地，虎奔高山的。这位佟师傅知道咱大名人呢武道热肠，济人之急呀、救人之难。这个佟师傅呢，比起咱们本地的这些个老师们，那是、相差天渊之别。您呢别当这个武看，只当啊修好，周济周济啊。这位佟老师有这么一句话，光说不练嘴把式，光练不说啊啥把式。我说佟师傅，得嘞，您过来吧，您啊四面再作个揖，哎，托付托付，练好了呢大家伙给您呢、叫声好，练完了之后跟您呢、求几个钱。老几位，您腰里头带着方便，您就赏几个，扔头把钱的，得嘞，我们这给您啊道谢了，我们给您呢、请安了。话又说回来，您啊腰里头没带钱，您只管呢站脚助威，我们也就当作啊这您给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练的时候您也看了，对不对？要钱回头，您一走把这人群给撞个大窟窿，把这个想给钱的您都给带走了，那就叫啊人缘不帮财缘不帮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玩意儿也没法子，保不齐谁家里头没个急事儿，是不是？但是我在这儿给您托付托付，您听他这个话呀够气人的，谁家里没个急事儿？那意思暗含着，保不齐你们家要是死人了呢，要是着火了呢，

0: 您往家里奔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伙计说话很圆滑。他最后啊说了一句，得了，佟师傅，您就请练一趟吧。佟海川一听啊，把这个大褂子脱下来，把自己的绒绳啊往上面掖了掖，这个辫子也盘起来，往当中一站，啪啪啪，干嘛呀？打了一趟大红拳。这个佟海川呢有5年的苦功，那真是身手如瓦鲁，攥拳如卷饼，腰如蛇形，腿似钻，掌似钢钩，目似电，有诗为证：画虎登山不用忙，斜肩绕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抱马桩，喜鹊登枝沿边走，凤凰展翅人难防，撩阴锤专打敌将，连环腿惯把人伤，近身哪吒去闹海，退步张生跳粉墙，天师雷独一掌，老君八卦现阴阳，收拳式童子拜观音堂，捧金刚朝天一炷香，别砸着我脚面呢，您直官长回头啊我再看病去。他这么一抖包袱，大家伙啊开怀大笑。这伙计啊这个脸钱呢，脸罢了，这个钱一点啊，嚯，足有10吊啊。这阵他转过身来啊，叫这个佟林再练一趟刀。佟林呢这阵喝了口水，又练了一趟刀。练完之后这伙计又说了，我说老几位，这趟刀啊算白送，我们啊饶过了不要钱。刚才啊那位啊大叔说了，哪能说让人家白练呢，出门在外不容易。可是我一想也对呀，您兜里如果说钱多，您先搁在兜里头嫌沉坠着慌，那您就嚷吧。这就叫什么，英雄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他一说完了，啪啪啪，真有扔钱的。扔完了钱，跟人家道了这个谢，收拾收拾可就回了店了。咱们说到这儿啊，稍微得给您啊介绍。应该来说呀，佟林呢他不是干着，这个伙计啊他精通。为什么精通啊？其实这伙计也不是干着，但这个小店里头经常啊住这些个打把式卖艺的、变戏法的、跑江湖的，耳目熏染好几年，他也是明白了。过去来说管这个叫褂子行，在这个各个市场庙会啊都有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所以说啊江湖上吊坎就叫褂子行。有一种啊练武术的人到了无事可做的时候，哎，于是就撂场子卖艺。但是过去啊有这么一句话，哪句话呀？人穷了当街卖艺，虎臊了拦路伤人。可是啊你像佟林这种，如果说没有伙计带着，说他这种人呢真格的到了这个玩意儿把式场子呀，他要想练武啊，他有点犯怵，有点心里啊接受不了，脸上还带着一种啊羞愧的样子。不过他练的时候还是真卖力气。练完了怎么样？练完了他不得要钱吗？但是他一要钱呢，那些个看主全走了，这叫什么？净说不练啥把式。所以说过去啊老人们就说了，平地抠饼素手求财呀都是不容易。所以说呀过去这个练把式的他有钢条子。什么叫钢条子？就是这嘴啊能说。过去来说呢，按照江湖的这个规律，你凡是啊要是干这种买卖的，打把式卖艺的，你得啊拜一个老帅。什么叫老帅？就是师傅，受这个老师的夹门。这个夹门啊也就是说呀，
1: 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得让老师教给你，等到啊夹门成了，这才能啊跪下杵来，跪下杵来那就是说啊能要些钱来，这叫啊褂子行。不过这个褂子行啊有时候啊也管他们叫什么呀，叫这个武生意。这种买卖啊过去来说呀也有规律。有什么规律？他这种买卖啊在这个赶集啊庙会上啊，他们一般的都得离开啊没有锣鼓的文生意场子远一些了，才能啊开这买卖。为什么呢？他这里头啊有规律，你要是离着人家近了，什么叫文买卖？你比方说说相声的、说评书的，那不行，你这好

后喊夜叫，人家呀干不了了。所以说他必须啊有这老师夹嘛，你什么事情都得给你说到。凡是受过夹门的这个褂子，如果说啊到了各省啊各县呢、啊、商埠码头啊，一到这市场上打地，都得啊能打出地来。什么叫打出地来？你得找当地的，按现在来说吧，有点黑社会势力的把头，你得找人要一块地，人家给你开一片地。不过呢，你得给人家钱。过去来说呀，跑江湖的哪个省啊哪个县啊都有这样。他们呢一般的来说，黑社会先把这一大片地啊这个地基租好了，并且啊做一些个桌椅啊板凳啊，如果说江湖一人要撂地做买卖做生意了，可以先找他们跟他商议好了，每天在他这个厂子里啊做生意用多少啊桌椅板凳。江湖人啊管这种摆地的人啊叫什么叫噱头，说这个江湖人到这儿来把这个地打好了，每天啊这个生意挣下来的钱呢得跟这个噱头啊匹账，俩人呢二八分账。说比说啊挣100块钱就得给这个地上啊20块钱，这样这个摆地的人呢哎他得这20块钱。不过他们也不容易，官府啊方方面面的他也得打点，并且来说他也得懂这个江湖的规律。江湖的规矩，生意人啊谁有这个挣钱的这个能耐，谁的能耐软弱呀不能挣钱，素常啊他得有个耳闻。说江湖买卖人他要没耳闻，他把这个地给了你，你挣不下来钱，你不明白这里的事儿，那就没办法，回头他挣不下来钱你也不能把他命要了。所以说呀，过去在这个吃江湖饭的这个老何管这个做买卖的呀，我指的这做买卖不是卖东西买东西，我指的呀这是江湖上混饭吃，叫什么叫老何。这个老何呀第一的能耐是先学打地，如果呀打着了好地，好地是什么呀，就是说呀买卖兴旺，这个元年呢也比较容易挣钱呢，也比较容易。元年子这年子就是观众，如果说打不着好地，元年子也不容易挣钱呢，那就更难了。所以说呀这个江湖人呢常常的有这么一句话，生意不得地当时就受气。你不论多大的能耐，如果说不得地这玩意儿也是枉然的。可是生意人要是打了这个地的时候啊，眼睛啊你还得管事儿，瞧得出啊地势如何，这才能成。咱们言归正传，说吃这个褂子行的，这个江湖上不就管他们叫武生意吗？这个褂子行的人呢，把这个地打好了，就是说像这个佟林佟海川跟那个伙计一样，到这人多的地方，您像他们到了这个大名府鼓楼这儿，人非常的多呀，能够聚拢这个年子。过去来说呀，打把式卖艺的就类似于一个小剧团，有师傅有徒弟，有的是一家子。等到他们呢把这个地打好了，完了之后啊把那个刀枪把子放在这个地上，将这个刀枪架子支好了，不能说呀是净说不练的，给呀大喊大叫把这个人呢招回来吊坎，这叫什么，这叫炸年子。等到大家伙啊都围上瞧了，这才啊练一点小套子活把人呢吸引住了。四面上里外三层啊，好，里里外外，里三层外三层，这才算把这个年子圆好了。圆好了这个年子，接着下面一个程序是什么，使拴马桩。什么叫拴马桩啊，就是用这个话呀把围着桥的人们都给拴住了，没有人呢走了，这才啊练可看的把式。什么叫空手夺刀啊，单刀破花枪啊，拐子破棍的，练完了呢这就要钱了，要钱呢这叫溃储。到这阵才有人呢往厂子里扔钱，甚至于来说啊这还得使托。什么叫托呀，找这么一两个呀朋友，哎带着头呢往里头扔钱。说这类的把式啊他们得有什么呀，嘴上有把式，身上有把式，这才能挣大钱。身上有把式是挣钱的真功夫，
嘴上有

实，那是能说会道，好圆这个年子。过去来说呀，也管这个叫说买卖的，使这拴马桩啊往下溃储。他们这个嘴把是吊坎，叫什么叫缸口，他的缸口啊差不多都是那一套老词儿，基本上都是死词儿啊。基本上怎么说呀，倒点啊外府的口音，不是普通话，这叫倒口。一般的来说啊，沧州啊、山东啊、德州啊都是这路的口音。过去来说华北地区北方啊，沧州啊出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包括这个吴桥出这个练杂耍的。哎，诸位诸位，净说不练那叫醉把式，净练不说那叫啥把式，要是说练说歹练，练到了说明了，叫人爱看那叫好把式。可是俺们不敢说练得好，咱们是初学乍练，练得好练得不好，诸位你了是饱含着球。我们爷儿几个才来到此地，实在是眼拙，不知道哪位是此地老师。如果知道了哪位是此地老师，你了住在哪儿了，必然是登门拜访啊。今天我们俩人练一套单刀破花墙，诸位你来看他那条墙是怎么炸，我呢是冒着险进招，常言说得好啊，达到为百般兵刃之足，华强那是百般兵刃之归，达到为帅，棍棒为王，救命的枪，又好迎人，又好护身，舍命的刀，练得好了，我得喝出命去，练得让诸位瞧的，拍着巴掌的酒猴，您得喊猴啊，您也喊猴怎么样啊？得跟诸位要几个钱来，有道是。住店的得给店钱，吃饭的得给饭钱，上有天棚下有板凳，官司两面，这个话上我们不得给吗？我们不得急吗？我们练完了，各位大把的往这个厂子里拽钱，你了命驴，我了沾光，我们不挠别的，你可听明白了啊？这个后面的话呀，他就要使啊拴马桩了。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过去来说呀，打把是卖艺的，过去啊管这个江湖人呢也叫买卖，不是啊那买卖人，做买的做卖的，他们这个有能为平地抠饼啊，不过呢也仗着身上有点功夫。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他们一说话的时候，到后来啊要使这个拴马桩，他怎么说啊这个话呀、啊、他呀、啊、接着往下说，上文书啊我给您说到了，这个吃饭呢要饭钱，住店呢要店钱，上有天棚下有板凳，官司两面，这个花销我们都得急呀、啊、我们练完了搁了位的往这个厂子里打把的拽钱呢，你了命里那么沾光，俺们不挠别的，您可听明白了。上文书啊就搁在这儿了，就说啊下面的话呢，他要使这个拴马桩了，那么就挠一中人，你是早也不走晚也不走，到那么练完了也抢着力气没在这儿了，他是转身一走啊，要着不给俺们钱呢，还把花钱的给记足了，这种人呢好有一鼻呀、啊、他说到这儿，旁边有个伙计，这个伙计啊就搭腔了，他们管这个叫梁活的，就跟那个说相声捧哏的一样。别做什么呢，在这儿这个主儿接着说，就比说呀咱们弄好了一锅饭了，眼瞅着这个饭到口了，他走呢就如同往这个饭锅里给衲们撒了一把撒图啊，简直是缺了德了，咱们也不说什么，挑刺儿啊爱猴肉，说他们叫猴人难熟，咱们可不是都要钱，也不挠啊，人们是被瞧被看的，家有万贯有一时的不便的，干巧了跑着没带钱，你老只管放心，脚底下留德给咱们呢多站一会儿，给咱们呢斩脚助威。我说诸位，这阵他提高了嗓门啊，

这叫炸年子。我说诸位，我们要是多看你一眼，就如同看我们家那趟佛了。瞧他祖宗的话呢，咱们是交代完了，再托付托付。咱们练完了大把的，你了往里头扔钱，我呢给你做个揖。我们练完了没带钱的，给我们暂交诸位的这些个先生，我给你了做个揖了。那走不走晚不走的，咱们要钱他才走的，脚底下不留德的。说到这儿他愣一愣，用眼睛啊往四下撒嘛撒嘛，紧接着又说，我也给你做个揖啊，我也不说旁的了，让他养儿养女往上头长。话是说完了，我拿起来酒脸，您琢磨琢磨这个话说的好。您听着他这个话软，但是这玩意儿肉里加鞭呢，什么意思？养儿养女往上头长啊，说个白话，你呀别当绝户就行。说完了这个话，两个人呢这功夫可就练上，说俩人的功夫娴熟，这套功夫能够让人人叫好啊。等到练完了呢，按照规矩将这个刀枪往这个场子里啊一横，我们要钱了。就在这时候，有那些个看热闹的人们呢，纷纷的往这个场子里扔钱，他们挣钱多少呢，那就得看他们楚门子如何了。他们江湖人管练完日的，练完了之后要钱呢吊坎儿，这就叫楚门子。这楚门子硬的呢，就好比啊是这个好功夫，功夫虽然好，如果说楚门子你要是软呢，也是白费力气。他们管这头一回往这个圈里头扔钱的看热闹人啊给这个钱，这叫什么？这叫头道楚。要完了头道楚，又让这个小学徒的小孩啊拿着小笸箩，或者啊拿着这个木盘子小茶碗啊，围着场子向这些个观众要钱，吊坎啊，这叫什么？脱鞭杵。说这阵啊，这个小孩啊，哎，您要一看呢，挺可怜的。为什么呢？那卖艺的大人用一根小木棍啊，这阵往这个旁边的一个小孩子脖子上啊后边一横，把这个小孩的胳膊腿啊往这棍子上一别，别好了之后，卖艺的人呢用这脚啊踏着这小孩。这种状况让大家伙一看怪可怜的，卖艺的人踏着小孩乘着人们可怜小孩的时候要钱，说这回要的钱呢，这叫吊坎，叫什么？叫绝户杵。要完了这回钱，看的人呢就全走了，再要钱呢也就没人给了。他们这个卖艺的人呢要钱的时候嘴里直说着，我们要钱了，还有哪位？你来夺手里，大爷大娘你来夺手里。说这么着，他们不住的逼问，这也有一个吊坎儿，这叫什么？这叫逼杵。最有能耐的人呢，逼杵的时候能够说几句话，立马的就有人呢往下扔钱。这个吊坎儿叫什么？叫使钢口。钢口啊也分这个软硬，它有个软硬之分，与这楚门子软硬啊是相同的。卖艺的人呢，使这个小孩子做出一种可怜的样子，有的时候那孩子鼻瞪眼泪往下掉啊，这都是要钱的门子，不知道的都替小孩难过。其实那小孩啊并不难过也不难受，那孩子是故意装出来的样子，让人们看着可怜，好使大家伙往底下扔钱。因为那个小孩在家中啊就受到了夹门，这个夹门也就是受过训练的意思。不过有的这打把是卖艺的，他也有啊真玩意，他们这个真玩意儿在行里叫什么？叫尖褂子。不过啊这是少有的，还是啊那新褂子。什么叫新褂子？说假把式，这叫新褂子。新褂子居多呀，有些个成了名的江湖艺人，凡是成了名的这江湖艺人论啊这个把式，那都是尖星两样都会。所以说呀，过去跑江湖了，管这叫什么？星家尖赛神仙，这话是一点不假呀。不假卖艺的是星家尖的，许多过去生意行都是有这真的有假的。您琢磨琢磨，不光是、啊、做买卖的做生意的，现在这个社会上也都是一样，也都是真真假假，真一

真来假一假。过去来说啊，这褂子行也分几种，分什么呢？叫织、拉、戳、点、尖、轻。过去来说呀，管这看家护院的这吊坎叫什么？叫织。管这保镖的叫拉。管这个交厂子的叫搓。管拉厂子撂地的呢，他卖艺的这叫点。并且又有这尖褂子、里心褂子等等的这么一个分支。说什么叫尖褂子？我还问过老年人，老时候啊做这种买卖的，北京的天桥啊，天津的三不管啊，济南的大观园呢，南京的夫子庙啊，哎，这些个打把式卖艺的过去的老前辈，我问过，说真下过几年功夫的，和呀跟着这个真人呢，得到这个真传的这个把式啊，吊坎叫什么？叫尖褂子。这个尖呢，那就是真正的意思。像咬的呀，打上几趟热闹的这个拳脚、花架子、绣腿啊，这种把式，刀枪对打，叮叮当当，玩这个熟套子的这个把式啊，只能啊蒙那个外行。吊坎叫里性褂子，这里性啊就是假的意思。并且呢，又有打青褂子与这个挑将号的有这么一个分别。什么叫青褂子？凡是江湖艺人，在各个市场庙会啊，哎，拉场子撂地的，净指着打把式卖艺挣钱的，这叫青褂子。您比方说打把式卖艺，外带啊卖膏药、卖大力丸的，这就不能啊算青褂子了，这就叫啊挑将号的。在这个褂子行里头，各种生意。就以啊挑将号的这种买卖非常的难做。第一呢，你得干过、啊、这个生意，人呢、啊、压制住点儿。什么叫人压得住点儿啊？凡是打把式卖药的，必须长得身材啊高大，相貌魁梧。你即便是他武艺啊不太好，凭借着他这个威武雄壮的人样子，在场子里啊这么一站，让人瞧着他好像啊有点真功夫。管这种人呢、啊，能镇住人的这吊坎叫什么？真压点儿，也叫压点子。第二呢，得练过几年啊尖褂子，或者会使几样样式，然后啊才能啊做这种啊买卖。什么叫样式？等于是啊手彩儿。您比方说过去在这个庙会啊、买卖场子呀、啊，或者、啊、自由市场，其实现在呀、啊、做这种生意的也有，不过呀、啊、有一种变种了。不像以前啊真练把式了，卖点假药啊，或者呀、啊、弄点假产品呢、啊、也有。说过去来说呀，他要干这个打把式卖药的这种生意人，把这药案子在这个厂子上啊织好了，上面陈列着哎所卖的药品，像什么大力丸呢、啊、白补增力丸呢、啊、海马万应膏啊、五谷熊油膏啊，哎呀等等的吧，包括现在卖的壮阳的产品。您像现在来说，天津有个钉子谷这边北边刘园地铁站这儿有个千里堤市场，净卖那个补药，都是男人吃的，像什么伟哥呀、各种的壮阳药啊、一杆亮啊、铁金棒啊等等的，都是一样摆满了这一案子。我呀头些日子到这千里堤溜达去，我一看，好，天津卫的40多岁的大老娘们，哎，专门的做这种买卖，蒙一帮啊60、70岁的老头。等到这个游人多的时候，我说的啊这是以前，现在不行，老娘们他不会练，只能拿这嘴说。说那阵来说啊，在厂子里头练上几趟拳，活动活动腰腿，练到他这厂子站满了人，这就算圆好年子了。就在这阵，凡是啊练过尖褂子的，就在厂子里头啊，哎，先练上一套啊惊人的玩意儿，让观众瞧得人人佩服。练完了这套功夫之后，先得用那拴马桩把人呢给拴住了，全都啊不走了，这才啊做这个买卖。他们使的这拴马桩啊，一般的来说用这弹弓子打几手啊铁弹子，无论是立着打呀、躺着打呀、蹲着打呀，让人瞧着都不错。他这阵就像观众，也就那年子就说了，哎，诸位，他这一诸位啊，等于是拢大伙儿音，
有的逛市场的不知怎么回事，跟着就围拢过来了。他看了看这人啊，真不少了。哎，诸位，今天我练一手特别的功夫。说着话，他在这个案子上摆上一把呀瓷茶壶，在这茶壶嘴上放着一个大铜子儿，铜子儿上面放着一个泥球袋，在这茶壶的前面放着一个茶碗，这个茶碗呢底儿啊冲着天，然后在茶碗上放一个泥球袋。他呢这是用手啊指着这个东西，今天我练的这手功夫是用我这个单弓子把这个单弓上的球打出去，如同啊一条线一样，先打在这个插碗底儿上，但是打不坏插碗，把插碗上你平常日子还不练这手功夫，今儿个各位呢也算来着了，我练练这手，让诸位给我传传名，回到家你了都说，哎，某某某单弓子打得最好。他说到这儿哈，把这弹弓子拿在这个左手，右手拿起泥球，往这弓弦上这么一添，拉开了弓，做出一个打算打的这个姿势，说这阵围着的瞧着人啊，还以为啊他真练这手功夫，其实啊他不练，不过引人的好奇心呢、啊、要瞧着他真练的，好，真练的那得下辈子了。他用这手功夫把人啊拢住了，好卖他那个药啊，这叫什么，这叫拴马桩。说着说着，这阵他又不打了，跟着他向这观众就说了，我要练好了，哎，弹打弹，球打球，插碗不碎，插壶嘴不坏，各位你了拍拍巴掌给我叫几声好，哎，你了使劲的拍巴掌，大点劲儿啊叫好，哎，说好，哎，好完了怎么样，大概也许啊你了就给几个钱吧。各位你了放心，我要是一要钱呢，那就如同啊跟我祖宗要钱了，我们是嘛呢，粉文不取，毫厘不要，练好了呢各位给我传传名，各位可别给我传这个弹打弹的这个名，要传名啊您给我传这个名。他说着话，把这弹弓子往这身后啊这么一背，伸手啊从他的案子上拿起啊一大包膏药来，各位要传名啊捏了都说，某某某啊这膏药最好，咱们这膏药啊我跟您说可不卖呀、啊、想当初借此我们练功夫人呢、啊、要是磕着了碰着了闪耀岔气儿的时候，哎，练不了把式了，只好贴这个膏药，能够顺着周身毛孔啊舒筋活血，立马止住疼痛。那位说借膏药买多少钱一张呢，腻了要买我可不卖，扫四间去，我把这手功夫练好了，每个人我送一张，自己有病自己贴，没病腻了送旁人。那位说了，腻了这膏药都有嘛药材，我跟您说这里头没有珍珠玛瑙，没有麝香面子，也没有那老虎的那个鞭，就有啊几四味草药，你像这个麻黄、乳香、墨药、千年剑入、低风木瓜、地骨皮、方风透骨草、川牛膝、杜仲广木香、羌活、当归、川穹，还有那沉香，之前的东西就有一味，那是海马。这十几味药啊，用这个香油、胆掌、文武火啊，给它熬成了，这个功力是最大呀。光是我自己说好不算，卖瓜的有道是不说瓜苦啊，卖酒的不说酒薄啊。各位你了要是说不信，咱们是当场试验。说着这个话呀，他把这膏药放下来，又从案子上拿起啊一个大铜子儿，对着这些个观众，也就是说啊这些个年子，咱们这药啊我跟你了说，不光治这个闪药岔气儿，药疼胳膊疼啊，还能治湿疾、奶疾、大肚子、脾疾、跑肚子、拉稀、红白痢疾，这药还能啊化脾疾。诸位捏了要是不信，咱们就实验实验，把这个大铜子呢搁在这个膏药里，用不了一袋烟的功夫，哎，能够凭借膏药的力量把它化成沫。说着话，他从这个案子上拿起啊一大摞膏药来，大概啊得有啊二十多张，他嘴里啊这阵向着观众张了着，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货不怕试验的，哪位伸手，哎，从我这膏药里给我挑出一贴膏药来，我自己要是拿一贴这玩意儿不算呢，哪位拿，哪位拿。说着话，他把这膏药送到大家伙面前，有那爱管闲事的
哎，好奇心强的，

这给他拿出一贴膏药来，他左手拿着那一摞子膏药，右手啊接过这一贴膏药，走到他那案子上，把这一摞膏药放下，拿起啊那火纸啊点着了，把这贴膏药烤开了。当着众人啊，把这个铜子啊放在膏药油子里，然后把这个膏药啊合上，放在案子上。跟着呢，他向观众啊说几句话，其实也就几句话，再把这个膏药打开了。举着这膏药在场子里啊绕一圈，让大家伙上眼。大家伙一看呢，好，铜子儿没了，膏药里啊有不少的铜墨呢。当场实验呢，谁都佩服，好家伙，这膏药力量太大了。说这阵啊，有那老年人就跟我说了，您啊别信以为真，您琢磨琢磨，真格的他那膏药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跟您说呀，原来呀他们是用这膏药化这个铜子儿的方法，那都是啊江湖上管这个叫样式，使这个样式啊必须啊先到这个药铺里买点自然铜来。这种自然铜的性质如同铜一样，买来的时候啊竟是小块的，这种东西啊用手啊一捏啊就成这个铜墨。事先呢把那个自然铜啊放在膏药之内，把这张膏药弄好了放在案子上，等到有人啊再给他由这个一摞膏药里头拿出一张来，当着众人把这个铜子啊放在这膏药里。这一阵啊，那位挑将号的在这个时候如同变戏法一样，将有铜子的膏药与那个自然铜的那个贴膏药弄在一块儿，翻一个个，把那样有铜子的那膏药掩藏起来了，把那有自然铜的膏药打开了。大家伙啊瞧看着这个铜墨子，江湖人管这种偷梁换柱的这个法子叫什么，吊坎叫翻天印，管这种样子啊叫钉本。还有一种啊用这膏药啊画瓷儿的，也是从这个药铺里啊去买这个海吊胶的。这个海吊胶啊这种东西要弄碎了，它这个颜色啊是色白，真像啊破瓷器一样，事先把它做好了，放在一堆的破瓷器里面，由这个包内取出来，谁都瞧不出破的，放在膏药里头，用这手指头略微的这么一捏一掐，就成了粉末了。这种样色呀吊坎叫什么，丁老骨。当他们把这个样色使完了，同观众就说了，今天呢这个实验咱可就完了，也不白实验，每人呢我送一张。说着话，他从这案子上拿起啊他的门票了，也有管这个叫什么叫福子的，哪位如果说要我这膏药，哪位伸手先借我一张，我这一张啊叫法票，哎，我可事先交代明白了，小孩不送，聋子哑巴不送，因为他不能够给我穿名啊，多了不送，就送20分。今天这个人呢可太多了，有接着的有接不着的，接着了呢你了别欢喜，接不着的你了别烦恼，哪位要啊哪位伸手。说着话就撒他那个门票了。您想想贪便宜的居多呀，白给一贴膏药谁不伸手啊。当他撒这福子的时候，人人都抢着借，眨眼之间20张福子也就这门票就全撒完了。跟着他又说一遍词儿，我说我先向大家伙说好了，我这个人呢也不是傻子，哎，对不对，有膏药白送，就是为了穿名。常言说得好，小的不去大的不来，名的不去利的不来，我今儿个送膏药可是有一道啊，哎，叫拦壁墙，要不然啊他拿了这个膏药不当回事儿。要买我家膏药咱是2毛钱一张，今儿呢我就卖20张，卖多少钱呢您可听好了，原先卖2毛，现在改1毛，1毛啊改半毛，半毛呢半毛这是我的本儿。旁边一听，半毛，你说5文钱不就完了吗？哪位说了，你了这不是白送了，送啊是一定送，可是呢不能白送，那位要买我1张膏药。说着话到了这着，他一瞪眼一跺脚，狠狠地说呀，得了，赔了赔了吧，哎，咱就喝出去了，我呢再白送1张，我这叫嘛呢，买1张饶1张，可是没借这门票的不卖，要买也行，腻了呢讨2毛钱。不论腿疼腰疼筋骨麻木闪腰岔气儿，红白利息贴上我这膏药就好，贴不好腻了找我来，我是保管退钱，贴不好你不来找我退钱，那算腻了怕我，半毛钱一张，我要是赚你的钱
让我撇事在外。

0: 死不归家。您听听，好家伙，他起这么大的事，其实这叫瞎掰呀、啊。他起这事跟没起啊一样。您可听明白了，他说了，让我撇色在外死不归家。这个江湖买卖啊，管这撇色啊，这叫什么？拉屎叫撇色。他说撇色在外死不归家，观众听啊是死，死在外头他回不了家，没听清楚。他说死咬成了死字了，拉死的死，那就是说呀，拉出去的屎还能回家吗？老百姓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拉出来的屎你还能坐回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挑酱号的，就卖膏药的，怎么啊使这买卖？他们啊管这种啊起事吊坎儿啊叫什么呀？叫劈雷子。挑酱号的劈完了雷子，那个买主啊就主动的深信不疑了，每个人呢掏五分钱，掏五分钱，这玩意儿没法掏。说怎么没法掏啊？因为他前头说了半毛钱。他不说这五分，为什么不说这五分呢？买卖就在这儿了，半毛钱呢不卖给你，一毛钱呢买两张。他就拿出啊这一毛钱来给你啊两张这个药。据这个江湖人讲啊，先说呀这个白舍后要钱这种手段啊吊坎叫什么鬼插腿啊，先给一张啊那符子，也就是那个门票，完了之后后说卖。吊坎啊管这个叫什么叫倒插符子，合计起来啊20张膏药他就能卖啊当时来说一块大洋。其实啊论这个奔头，什么叫奔头？就是本儿啊，他们管这个吊坎叫奔头，也不过一毛多钱。这一天呢要是卖上几回啊，这吃喝啊就不用愁了。为什么呢？那阵来说买一袋洋面44斤呢也就不到2块钱。我前文书给您说了，在这个天津的千里堤那旧物市场啊，竟有一帮啊妇女老娘们40多岁的，天津卫管这叫嘛呢，叫大娘们，哎，专门卖这种壮阳药的，外带啊卖那种啊自慰器的，专门的大嗓门。说干嘛大嗓门啊？为的是啊招引这些个游客呀，招引这些个过路的。如果说有一个两个的老头50多岁60来岁的，穿的还比较讲究的，那是托回头啊招引人呢卖这种东西。咱们言归正传，咱们还得说这个佟林。说佟林练了一趟把式，把这钱敛回来，回到这个店里头，伙计啊把这个钱啊全部拿出来，兄弟你啊全带起来吧，10天8天的你就不用着急了。佟海川一看十分的感激，我说大哥您分一半吧。这阵伙计乐了，我呀一文不要，只要您啊来到大名府住在我们这个仁义殿，您想着我们这仁义殿这就妥了，这叫什么呀以广招来呀。不过净练可不成啊，你还得啊嘴上有这个本领。明天啊咱还去，书要检验。第二天呢他们俩又来了，又挣了10几吊钱。海川呢到这时也敢说话了，有道是久练久熟啊，打把式卖艺的师傅们又给这个海川呢一口刀，教给他一些个江湖的规矩，还有变通的行话。海川呢从这大名府往南一直到安徽，再渡长江入了江西境内，来到了东部的桂溪县的境内了。这就叫什么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呢、啊。天儿啊这是渐渐的可就冷了，金风吹起北雁南飞，正是征人思乡景，游子念双亲的深秋季节。单说这一天 海川到了一个大镇子，一看正好有一块石碑，上面有红字北双雄镇。这个海川呢，他进了这个镇子口，路西啊有一座殿，正当中的大门上面有一块黑匾，金字写着连生老店。这童海川呢迈步啊往里走，这个伙计啊赶紧的过来把他让到了跨院的单间，擦脸漱口吃了点东西。海川啊到了这个夜深人静时，万籁寂静，独对孤灯潸然泪下，想到自幼受父母的疼爱，为什么自己就一时不慎去斗这个纸牌，惹得老父亲动怒。常言说得好，父母在不远游啊，游必有方。可是我没个准地方，自己孤身一人背井离乡漂流在外，老双亲思念亲友关心的，这么长的时间除去了卖艺糊口之外一无所成啊，什么时候能够飞黄腾达荣耀回家呀。到这阵童林啊是越想心越烦的，越烦呢思亲呢他是越心切，什么时候睡着的稀里糊涂啊是全然不觉呀。一直啊到了转天起来收拾东西，提起烧马子，算完了这个电饭账，伙计送到门口。这阵啊童林这才想起来，我说哥哥，您说是这么着，此地除去这个镇店以外还有什么大的这个城镇吗？伙计一听啊，我跟您说客人您看啊，说这阵这伙计用手往南一指，您呢出了这个南镇的口子，往南呢40里，那儿呢有一座大山叫卧虎山，当中这条啊大岭子叫子午岭，您可记住了，顺着子午岭东边进山有大小寨子村庄，过了这个卧虎山南路呢，往南呢40里，那叫啊南双雄镇，我们这儿叫北双雄镇，比咱们这个北双雄镇呢那个可大多了。不过您千万可别进这个五岭的西山，这个五岭的西山那儿除了狼虫虎豹以外任妈都没有，也没有住户人家。考官爷您听清楚没有？海川这阵点了点头，迈开大步出离了镇口，眼前都是大山丘陵，他挺身躯啊就往这个北面看，真是望家乡今何处，独在异乡为异客呀，月无南飞胡思王秋啊，谁不思念家乡。到这阵胡墨之中两行热泪淌下来了，心里他叫着，爹娘啊，知道您的儿子跟您远隔万里关山相阻吗？热泪直流，痛哭一场。姚道士一失足成千古恨，回过头来百年尘。叭叭叭，到这阵童林童海川把心一横，擦干了眼泪，心里他七上八下的。到这阵一跺脚，他可就走下来了，渐渐的越过了座座的丘陵，进了大山了，开始攀着这个葛藤，登着山石还能走，越往里走啊可就没了这个路了。鸟道扬长，悬崖绝壁，孤松道长，怪石林立，摇摇欲坠。到这阵童海川呢、真有些个害怕了，自己也不知道从哪个方面进来的，群山环抱，树木丛杂呀，把个大英雄困在了荒山老岭以内。童海川大喊一声，姚然吗？四面回声，姚然吗？姚然吗？海川这阵就仿佛啊鸟在笼中啊，施展浑身力气东头西撞，越走心越慌，已经是方向难辨了。其实啊他从这个早晨出来，由于想家没变这个道路，进入了卧虎西山，他在里面各处的奔跑，由于害怕忘了饥饿。到现在可好，薄暮民民，虎啸猿啼，山风簌簌，万树摇头啊，草木皆兵，吓得童海川魂飞千里外，魄散九重天，看将起来自己啊身陷绝地，九死都没一生啊，爹呀娘啊。到这阵可真是 叫天天不语，呼地地不应，山

穷水尽了，突然之间他就发现有了人了，从这西边大山上往南呢走过来两位出家的道长，身法之快，那可以说是风驰电掣，他身行走矮石，施展开陆地飞行之法，如陆浮似豪行，这个屁股差不多都快挨上地皮了，两只手左右相衬，从胸前啊出腿，这磕膝盖能碰上自己的胸口，揉起来走。童海川再一看这两位道爷，左脚一步探出去，当这个脚尖沾地的时候，右脚可就揉起来了，这一步就有八九尺远，两步就能走出一丈七八呀。前面这位老道长真是仙风道骨的模样，是中等的身材，圆背丰腰，身穿银灰色绸子的道袍啊，黄色绸子护领，银灰色的中影，半寸底的云鞋，白绫子高勒水袜子到了膝盖着，肋下佩戴着玉剑，绿纱鱼皮件，紫色的灯笼穗往脸上瞧，面似银盆，红中透着润，一脸的宝色，一双慧目二眸子金光闪闪，鼻如玉柱，唇似丹涂，一步银然飘洒胸前，不散不乱，左手按着剑把，右手撩着道袍，横气轻身，步伐加紧。后面跟着这位仙长，身量高啊，双肩暴龙，身穿宝蓝色的道袍丝套，佩戴宝剑，红中衣，厚底的云履，白袜子打着护膝，长方脸，面如粽枣，两道白色的剑眉，瘦毫挺长，虎目炯炯有神，鼻直口阔，额下一步阴然，仰目道观，足簪子别顶，发挽阴丝，鬓垂玉线，飘飘然，真有神仙之凯。海川一见，大声的呼喊：两位仙长请留贵步，搭救小子一命。他喊完这个话，不顾一切撒腿如飞就追上去了。他明白仙长如果说垂恩相救，自己就有命了，错过了机会是必死无疑。他一边跑着一边喊：仙长爷，搭救我这落难之人吧。啊，两位老仙长到这阵纳了闷了，怎么在这儿会有人来，听见这人呢喊救命。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怀，焉有不救之理。转眼之间就站到了海川面前，口诵佛号：我两佛壮士，你因何至此？海川这阵未曾说话，眼泪双流，悲悲切切，切切悲悲，叙述前情。从幼年说起，学文习武斗纸牌，误伤老父，姑父给了盘缠，离家在外，如何误入深山，仔细的谈了一遍，说完了蹦蹦的磕响头，落泪不止。老仙长这阵用手啊指点着：童林呐，你从这里头往东爬上子午岭，一过子午岭，这个村镇呢很多，你就平安无事走吧。童林一听啊，跟那地上跪着没起来，心话说呀：我能走吗？老人家，小子我不走了。啊，你因何不走？老仙长啊，想当年我老师沧州的李直也曾对弟子说过：崩。

0: 第一，我庙中十分的清苦，一日三餐只能是米饭稀汤，连咸菜都没有啊。第二，练武可枯燥无味，起五更睡半夜。第三，你连睡觉的床铺都没有。总而言之，就是两个字，吃苦。你琢磨一下成吗？佟林这阵毫不犹豫，师傅您放心吧，孩儿我本来就能吃苦耐劳。好，那你起来吧。佟林一听高了兴了，又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跟随师傅就去了。原来书中代言，这大山的南边风景十分的优雅，苍松翠柏，茂林修竹，万绿丛中修了一座庙宇，不过是十分的破烂，也就一层的大殿，东西的配殿，周围有这个破墙，都是半间的破坡，这个院子里头半人身的绿草，断瓦残墙，十分的凌乱，孤孤零零的一座山门呢、啊。蓝额金字上的写的是什么？世间玉皇观。这个山门以外有两棵大槐树，枝叶茂繁，千年松万年柏，就这两棵树，每棵都有七八个人呢搂不过来。老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店长啊，把这个佟林呢、啊、带到了北大殿。说真的，到这这佟林一看，好，真穷，穷的连神像都没有，两扇啊隔扇门啊都快散了，迎面啊一张云床，一坐上去嘎吱嘎吱的响啊，那床腿都快折了。床啊是光板的，只有两个蒲团，一个破桌子，摆着破茶壶破茶碗，四个犄角旮旯空空如也。说怎么叫破茶壶破茶碗？您看那茶壶啊，哎，有啊，这个壶梁子有，这个壶把，可是壶嘴啊短了半了。您再看那碗呢，都啊有齿了。说老仙长这阵坐在这个床上看着佟林，你啊就住在东殿，那是有这个米烤的，不过里边全是米谷，就是没去皮的大米。那是呢有个盐缸，你可以啊节省着用。这个炉灶啊都在南头，你呀、啊、先做点饭吃，你呀、啊、甭管我们俩了，你就管你自己的吃喝。我告诉你，这个庙后有一眼啊清泉，可以解渴也可以使用。咱们这儿呢也没有油灯，你趁着看得见赶紧的做饭吃饭，一路上劳乏了你就休息，明天呢再说明天的，明天回头啊再拜师。海川呢点了点头，到了东殿一看，哎呦，就一咧嘴呀、啊，感情这东殿呢、啊，这房顶子都漏了，都能见着啊这星星月亮，有这么一点儿有点儿的地方放着一点东西，还有一堆柴火，自己睡觉的地方就是这堆啊柴火上。到这阵，佟海川呢暗自告诫师傅，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我不能违背师傅办事儿。我刚到此处就感觉到不舒服不习惯，甚至于说嫌这地方脏，那如何了得。想到这儿啊，他这心呢就安静下来，找到米碗马上引火煮饭，功夫不大这饭就得了。拿这盐罐一看呢，全是大盐粒子，还不是啊那细盐末，冲了点盐水往这饭里这么一搅拌，稀里呼噜啊可就吃了。吃完了之后刷完了锅，到了北殿见师傅行了礼，二位恩师您吃什么？您嘱咐下来我好做呀。佟林呐、啊，我们弟兄什么都不吃，你呀、啊、休息去。哎，徒弟遵命。这个佟林说完了可就回去了，但是他回去可没睡啊，把自己的功夫在这个老槐树底下练完了，然后回到配殿，往这柴火垛上这么一躺，稍微的一迷糊，估计啊到了这个二鼓时分了，自己起来到北殿往屋里听了听，两位恩师已然入睡了，于是自己到了这山门以外老槐树底下练起功来，一直练到东方破晓。海川这阵儿极目四望，山峦叠翠，风景宜人呐、啊，这个空气特别的新鲜。他想遇到这么好的名师，在这个地方学艺，真是无比的幸福。练完功啊，他到了这北殿，侍奉着两位恩师梳洗已毕，总认为啊该叫自己练功了，但是师傅这阵儿却拿来啊一个一尺高的石头，周围啊是圆的，里边有个圆槽。佟林呢，师傅，咱们这个深山老林之内呀、啊，不用说练功啊，就是吃饭都很难。

我们二人又要参修念经，吃饭自理，你呢自己也得弄饭吃。你看了吗？这有一块鸠石，这口袋里啊有这个米谷，可不是为师为难你，因为啊你自己吃，把这个米谷放在里面，但是我告诉你也没有啊石杵子，就用自己的你那左右手或者拳的或者掌，慢慢的把它呀捣成米粒，捣出来多少呢你吃多少。你呀先帮谈这个练武，你只是想方设法的先吃饱了再说。海川一听心里话想，我自己有力气，这算不了什么，弟子谨遵师命。说完了搬起这石臼，就放在这个庙坛上，取来了米谷啊往里头一倒，然后啊站了一个骑马式，右手啊攥紧了拳头，照定这米谷，啪嚓呀，就这么一下。您猜怎么着？这个米谷啊，咱先说一下，它在这个鸠石那卧槽里头啊，它有横着的也有竖着的，不但它两头是尖的，这个米谷上面还有一层啊细毛，扎上人的肉，这玩意儿很疼很疼的。海川这阵把心呢一横，钢牙一咬，左右两只手轮流倒地着，啪啪，越疼怎么样？越用力，越用力，它是越疼啊。咱书要简言，打了一个时辰，您再看呢，这拳头手掌疼的实在是受不了了。仔细再一瞧，嗨，没打出多少米来。到这阵，佟林呢十分的灰心呢，心话说这样不用说练武啊，连饭呢都吃不上啊。这阵他揉搓着自己的双手啊，但是紧接着又打上了，时刻不闲。到了中午时分呢，捧出米啊，吹起了这鼓皮儿。再一看呢，哎，也就啊多半碗，这这么一碗呢，做完了饭吃完了，接茬又打呀，这一气儿可就到了晚上了。到这阵两只手都木啊，连手腕子疼的都摸不得，这才吃了一个半饱啊。老哥俩这阵把这个佟林呢叫起来，佟林呐，你吃的还行吗？这阵佟林怎么样？咬着牙，师傅您放心吧，还行。跟着伸出手来让师傅看，说海川伸出双手，老师这么一看，嗯，还可以，不过呢得需要敷上一点药。这阵老师啊拿过药瓶给这佟林的双手啊全抹过来，连这个手腕子手臂全抹上。您还别说，这药还真灵，立马就不疼了。告辞出来，在这个老槐树底下继续的演习武功，耗到初经时分，这才回到自己屋里睡觉。哪知刚躺下，猛然之间所有敷过的这个药的地方发生了奇呀，太痒了，怎么挠啊怎么拐都不行。有心找师傅，但是不敢惊动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石臼啊搬到山门外，放好了这米谷，把这破衣裳一脱呀，双手抡起来，他不是痒吗？干脆我就倒米，从这二更天一直倒到四更天，把这个米啊全倒出来，但是还不行。这阵他又到老槐树底下啊，啪啪啪，干嘛撞起树来了，直到这个天亮。就这么着，每天老师啊就给这佟林敷药，从这双臂遍及全身，要把山中的那个碗口粗细的松树锯成啊二尺一段二尺一段，用这绳子吊在这个树上，哪哈啊痒痒了你就往哪装。站桩倒米是昼夜不停，书要简言，眨眼之间对头就是一年。这佟海川呢，由于啊白天黑夜不停，也真没工夫想家了，他只觉得自己这筋骨皮肉呵都长了力气，显着结实多了，又感觉着自己啊好像胖了。那年也没秤，也没地方腰去，这一年师傅连一招都没教啊，干嘛了？净忙活吃饭了，要不去都吃不上。单说这一想起来，不是恩师不教，实在是弟子敏顽不灵，不堪造就，因此长夜跪死，以示决心。老师一听点了点头啊，嗯，孺子可教也。佟林起来吧。这阵佟林佟海栓长身形站起来，爷儿仨来到屋中，老哥俩坐在云床上。佟林呐，我告诉你，老师您说武术一道，浩渺如潮海，一生的有限之年难窥门径，必须有卧薪尝胆之志，破釜沉舟之心，方能登堂。

0: 入世。其实这一年呢，孩子，你的功夫已经大涨，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浑身经过蹂炼，筋骨已壮，想将决意传你，唯恐你志向不坚，难胜重任。现在好了，你来。关桥，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两位仙长啊，带着佟林、佟海川，干嘛呀？到了这山门以外，前文书啊，我不跟您说了吗？这一年多呀，这位佟林啊，任麻没学，光学啊倒米了，所以说啊，长跪不起。两位道爷把他领到这个门外，站到了东西啊这棵啊老槐树下。老仙长呢，二目凝视，提顶吊裆，目如玄庆，两肩放平了，双手下垂，手掌平伸，微微的往下这么一沉，右腿微弓，这个左脚往前一迈，不落地，腿绷直了。另外道长呢，帮着佟林把这个姿势站好了，前面的老仙长上左步挨着地皮，跟右步围着这棵老槐树，整整走了八步，佟林也跟了八步。咱书要简言，佟林啊，打这儿开始这一天呢，除了喝水吃饭，再有啊睡这么一个更次的觉以外呢，干嘛呀？就是按着这个练练什么转树，转大树啊，可不就转大树吗？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啊，功夫不负有心人，风雨无阻，寒暑不停，昼夜不歇，一眨眼三年。开始啊转一棵，后来转两棵，三年绕着这树行动，说是三年，其实是六年的。为什么是六年？您琢磨琢磨，他就睡一个更次，一个更次是俩小时，就睡这俩小时觉，除了吃饭砍柴啊做饭倒米，加起来按现在来说也不过呀一个更次，也就是说搁在一起四个小时，余外就是转大树，不说转六年吧，反正五年差不多呀。佟林在这个转树的时候，奇快如风，身体轻健，内力大涨，确实感觉到到后来怎么样，树啊在围着自己转，到这着他高兴的手舞足蹈，跑进了大殿，跪倒了磕头啊，师傅，这个树啊围着徒弟我转了。其实啊，两位老师啊时时刻刻的都在查看着佟林的这个功夫，佟林这么一练，老头点头啊，好啊，师傅，童子还转树吗？转，还得接着转，还得转。哎，对了，还得转。说怎么转呢？这回啊改变方式了，跟以前转的不一样了，再加上招数了。加什么招数啊？比方说啊，狮子滚球，狮子抱球，狮子踢球，讲究是什么呢？走如龙，站如虎，掌不离肋，肋不离胸，龙镶虎座，脚下呀不钉不扒，紧背空胸，脚踩八门，按着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每招分八式，一共是八八六十四式。腹为有机，膀胱为两仪，四肢为四象，六十四式为这人身的六十四节。说这六十四节怎么分呢？手指脚趾啊为这个五十六节，再加上四大支，一共是八节，合在一起六十四节。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用的是按其之力，以气待力，叫什么？叫柳叶绵丝磨身掌。正面啊有一个叫什么八卦盘龙掌。又从这掌法到这个军刃，当然各种的军刃，各家之长，什么军刃破什么法，以及江湖的术语，上中下三门，这个人物使用什么样的军刃，有什么长处，都得学呀。那真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棱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打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都交给佟海川呢，并且交给佟海川自己的一种兵刃。

0: 这种军刃叫什么？叫钺，纯钢打造，大小啊两个月牙，鸳鸯啊交叉，小月牙冲后，大月牙冲前的，手啊攥在这个大月牙的正中。这种军刃呢，使用不好啊，能伤着自己。你往前推钺的时候啊，大月牙冲着对方，同时呢，小月牙冲着自己啊，在这个大月牙的里面还有两个纯钢的鸡爪，可以拿人家的这个兵刃，也就是说对方的兵刃，这叫做什么？子母鸡爪鸳鸯钺，也是64式八卦钺，分为八型。哪八型？角狮雄虎蛇马猴鹏，叫角行钺狮滚钺，熊背钺虎扑钺，蛇缠钺马刨钺，猴戏钺鹏展钺，施展开来，摇摆翻滚，闪穿铺展，讲究十个字。哪十个字？驾、铲、超、劳、掠、雕、丝、云、轮、宁，十分的厉害，属于啊内家的这个兵刃。海川怎么样？白天黑夜，军刃拳脚双管齐下，紧接着又是站桩行气、输气、导气、寒气、运气，各种的法则，准备了四个大竹筐啊，干嘛呀？放着四种东西，哪四种啊？绿豆、荞麦、圆粒的铁沙子、铁吉利。开始的时候，先用自己的双手啊插这个绿豆，从插绿豆啊，一直上升到插这个荞麦，我怎能不想？到这阵眼圈一红啊，低下了头啊。那好啊，为师，我打算让你回家探望，你可愿意？
1: 哎呀，恩师啊。
0: 弟子虽然说思念家乡，可是学业未成，岂能中途而废？海川呐，15年来你是昼夜勤奋，合着这就是30年的苦力工啊！你内外两家已经到了佳境了，可以回家了。
1: 那师父，弟子我怎能报答恩师？
0: 哎，我二人呢教你的功夫，不是啊为了让你报答。我们曾经教了两个徒弟，由于他们资质不够，均非上乘，只有你受了我弟兄的真传。不过我们得告诉你，你有一位大师兄家住在四川，姓名名臣，字赵远，有个外号叫碧月求然，塞北侠。你二师兄啊是个出家的和尚，居住在扬州，他叫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我最近要在山下收了个小徒弟，这孩子天真烂漫，将来有机会让他找你去做你一个帮手。几十年前我弟兄在这个隆冬季节见两只喜鹊在这个雪地里啊争相的为这个争食啊而相斗，灵犀相通，心有所悟，十年之内研究出你所学的这个功夫，开始的时候并不完善，把你师祖师伯师叔啊请到此山，由你师祖呢指点，集思广益，你师伯师叔帮助，这才大功告成。你师伯师叔也会，不过呢你师祖啊明确的告诉只准我们弟兄授徒，你学的可并不完全，将来再说。这个功夫我告诉你叫八卦盘龙掌，奥妙呢咱就不用再说了，让你奉师之命独闯江湖，自立一派的武术，独创一家的把式。海川呢虽然说很难，也望你纵任在身，好自为之，不要辜负为师之意。
1: 弟子我谨遵师命，一定兢兢业业把门户创立起来。
0: 可是海川你记住了，我门户当中有五戒，你要牢牢记住。
1: 弟子愿闻师兄。
0: 说这阵老仙长点了点头啊，冲着那个年轻的仙长啊看了一眼，说出了一番话呀。我梁佛，海川你听着，第一戒就是戒杀，学好了武艺原本就是为了健体方身，绝对不允许你心起邪念，应该做到垂面自甘，万不可匹夫见鲁，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视人命如草芥，要知道杀人偿命欠

欠债还钱，无有常理，无故杀人，我门户绝对不允许。可练武之人侠肝义胆，应该济人之急，救人之难。终日里浪迹平踪，与人排忧解难，也不能一个人不杀。如果说有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刁棍恶民、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屡教不改，护恶不劝的奸诈之徒，那就把他看作秀草不除，难保良田，恶人不死，很难伸张正气。除恶人便是善念，但要记住，不教而诛，过在自己。这第一戒要牢记才是。第二个戒要戒道，学会了蹿高纵远的这个本领。海川呢，你知道高墙大房势如坦途，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夜入人家，发现了金银财物，贪恋窃取，供自己随意的挥霍，花天酒地，宿妓绵娼，一是玷污侠门一户，二是酒色伤身，辜负师门的栽培，这叫自甘堕落，有悖门规。如果被为师知道，定杀不容，你要谨记。可也不是一分呐、不窃不偷，如遇贫苦良民被世所困，借贷无门，身处绝境，你又囊中无钱，夜入豪门之家，用他一些银两周济贫困，有失者不过损伤了一毫，但是得者受惠良多，而你也不失侠肝义胆，这是可以的。第三，戒淫，学会文武艺，夜入民宅，看见人家小男妇女美貌多姿，就起淫心，妄动邪念，败坏妇女一世之名，岂为门户之大忌？如若犯此戒，侮辱师门，有损祖德，乃绿林之中败类，如犯此戒，为师一定追究，清理门户。师父您放心吧，弟子一定行端履正，不忘师门戒律。良夫，这便才是。佟林呐、海川，要知道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姐妹己之姐妹，老吾老矣，及人之老，幼吾幼矣，及人之幼，见色而起淫心，暴在妻女，枉愿耳聋安见，祸及子孙。第四，要戒网，东家走走，西家串串，将无作为，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混淆是非，口蜜腹剑，挑拨离间，互相争杀，而你坐山观虎斗，此乃小人行径，非君子所为呀。第五是戒酒，有道是无酒不成宴席，岂可滴酒不沾，但是紧要记住，酗酒闹事，借酒撒疯，粗相轻筋，如击阵雨，指天画地，顿足捶胸，酒气喷人，唾液横飞，喋喋不休，忘却人间有羞耻二字，有甚者械斗伤人，为国法不容，门规之必戒，倘若犯戒，为师不容，此乃五戒，你要永远铭记在心。我们是高门高户，绿林侠义，既然要昌大门户，必收弟子，但主要的不能错传匪类，以免为门户招灾，你听明白了？佟林一听啊，师父，弟子还有不明之事，恩师教弟子武艺，戒律森森，不敢顾犯，可是弟子以何为生啊？人这话说的对啊，是你不让我干这个，你不让我干那个都可以，可是我现在已经三十出头了，我来的时候17，现在15年过去了，我周岁都32了，你让我干什么去？以何为生啊？这事儿啊，他老师乐了，为生之道很多很多呀，比方说交场子、保镖啊、看家护院，皆可谋生啊，只是不准打把式卖艺，因为那儿啊，对自己的门户就是

0: 贬低了，还有江湖之上最讲义气，不管在哪里头，如有这个困境之时，可以进武术场子，见老师傅道一声辛苦，提起门户，求这个银两作为盘缠路费也是允许的。好了，你现在正式拜师。说着这个话，两位仙长把这祖师的牌位备好了，搬过一张啊破桌子，供好了牌位，放上了祭祀之物。老哥俩净手焚香，磕头行礼，送成了一番，然后让这佟林行礼拜师，搬去了香案。这只仙长啊就问了佟林呢、啊：“我们的弟兄名姓你可知道？”我这个到这阵，佟林脸一红，心话说还真没敢问，赶紧跪倒：“恩师啊，15年来朝夕相处，总想问问老师的名姓，怎奈恩师不言，弟子我何敢动问？”好啊，告诉你吧，我们的师祖是一位三宝弟子，俗家姓袁，名鹤，字大化，袁鹤袁大化，出家的僧名叫依晨，江湖上人称金须罗汉。我的恩师弟啊有四个，你的大师爷家住陕西凤翔府西门里，姓董，董谦，董化一，这个江湖上有一个美称镇古侠，董谦，董化一。你二师爷祖居山西寿阳县江家屯，也是一位僧人，姓江，名达，字本初，人送有一称号闭目金睛佛。你三师爷是三清弟子，居住在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姓张，名红军，人称太极八卦术士。你四师爷家住在山东莱州府城东南35里的董家铺，姓董，名瑞，江湖上人称珍珠佛。顺治爷嫁作北京城玉口钦封四大名剑客，咱们是丘祖龙门派，第一派弟子是我们师兄弟四个。你的师大爷姓庄，名道琴，人称太虚上人，为师我行二，姓尚，名道明，有个绰号谈笑清居无稽子。你这个师父他行三的，姓何，名道元，别号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你四师叔啊姓古，名道元，人称知稽子。当然同门师兄弟那是很多很多的，可是为师想过了，你出师门入江湖，创立门户，依仗自己是高门弟子，三代同门俱是武林高手，仰仗着同门行一家武术，一则来说被人看不起，二一则来说也被武林耻笑，我门户不是打出来的，而是捧出来的。所以说佟林呢、啊、你立了门户之后，有人问起你的师名，不要提及我弟兄的名字，只说是自己自学，这一点你是牢牢的谨记。
1: 是，
0: 弟子我记住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哈，就得给您插一句，就是因为这个佟林呢、啊、这才受磨难。因为你要是提啊有师门如何如何，有的人跟你近的呢可以帮你，即便不跟你近的呢可能也有个照应，误会啊自己啊立这么多的敌人。但是你要说我自创门户，我没师傅也没徒弟，在当时来说呀有点不灵。咱们言归正传，说这着他师傅手里啊拿着一对重钢打制的锐利无比的子母鸡爪鸳鸯月，还穿呢：“我弟兄送你这一对月作为礼物，把这个双月带好了，总想我弟兄在你身旁一定要循规蹈矩。”佟林这阵把双月带好了，师傅又拿出一个小纸包来：“佟林呐、啊，你也知道在这个庙中清苦，这里头有碎银子也就3两，全做这个路费。”海川呢接过来磕头致谢，打开一看，感情是一张小小的薄薄的白棉纸，里面有啊像这个小米粒大的那个剪子花的碎银子10来块，这都是两位道爷含辛茹苦攒的。海川包好了带在自己兜囊之中，老哥俩站起来往外送，说到了这阵海川呢 悲从中来，双膝一跪，踏金山倒玉柱。

0: 那头便拜了师傅啊，大恩无发，是北双雄镇。心里话说呀，我赶在那儿打尖，用手啊往兜里一摸，坏了。说怎么坏了？这么一路上跑下来呀，到了这阵不由哎呀一声，原来自己这身衣裳啊，好，那个兜破了，碎银子从这儿掉下去了，只有这个棉纸啊还在，一张棉纸，害我要它干嘛呀？一赌气把这纸也扔了。说到了这阵，他站在这个山口啊，呆呆的发愣，心话说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呐，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有道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海川到了这阵啊，你说回去找师傅要，师傅请囊相出，就这么点琐碎的银子，不定啊攒了多少年了。你说不回去怎么办呢？哎，童海川这阵一咬牙，顺着丘陵地带一边走啊，一边发愁啊。离家万里没有分文，你说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到这阵他脑子轰地下了，干嘛呀？想起师父说过了，对呀，我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师父不交给我了吗？对，我呀就这么办吧。这才有讨银钱，头接一掌仇，做护院巧逢夜行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1: 罗怀睁开眼睛一看，躺到树林里头，这头疼的一蹦一蹦的钻心呐，浑身骨头节都松散了。哎呀，回忆回忆昨天的事儿，呦，就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怎么跑到五帝三罗殿去了？跑到阴曹地府去了？慢着，我都说了些什么？呀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怎么实话实说都倒了出去了？呦呦呦呦呦，要了命了。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丁学忠丁的人呢。哎呀，这又一想，那是梦，那哪是真的？哎呀，我自己吓唬我自己，哪有那种事儿。看了看那湖南老客哪儿去了？管他，回店房吧。就是我喝的酒喝的太多了，今后啊不能这么没出息。爬了爬了屁股，他刚坐起来，就发现树林里头呜噜闯出一伙公差来。为首的一个人瞅着非常眼熟，我这谁呀？就见这主一笑，认得我吗？湖南老客，我请你吃过饭。你是什么人？河州知州衙门的马快班头，花楞给锁上了。走，你问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到地方你就清楚了。带到州衙，直接来见于成龙啊！大堂之上，毫不威武啊！刑具列摆着，于成龙端坐在公案之后，面沉似水，啪把桌子一拍：郭槐，你可知罪？郭槐到现在又支棱起来了。哎，我说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没茬找茬啊！我郭槐奉公守法，何罪之有？我乃是良民，是知府衙门的差官，你这样对待我，你是要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于成龙想干什么。郭槐呀，到了现在你还想耍狡猾不成吗？恐怕你这次过不了关了。你听清楚了，你跟丁学忠怎样狼狈为奸，陷害本官？那无头尸又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的招来吗？哎，我说于大人呐、啊，你行，哦，你破不了案了，往我身上栽赃。好，你拿出证据来。你说我杀的人，谁能做证明？拿出来。抓奸得要双，抓贼得要赃，要拿不出来，你就是诬陷好人，你小心我告你。于成龙一点都不着急，冲旁边一摆手，师爷把供词拿出来了，往前一递。郭槐呀、啊，这怎么回事？我给你念念，你听听。于成龙叭叭叭叭叭一念，郭槐这汗冒出来了。那是在阴曹地府说的，你怎么能有？阴曹地府？你什么时候到的阴曹地府？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刚说的时候，哇，公堂都乐了。于成龙说，告诉你吧，假扮阎王爷那就是本官。他用手一指那师爷，这就是叫你化供那个假判官。 在场的人扮作大小二鬼，黑白无常。你明白没明白？你假扮阴曹，对，一点不假了，这口供是你自己招出来的。如果你再不招认，我可动用飞行了，你免得皮肉受苦。到了现在，郭槐明白，我上了当，简直悔得肠子都青了，再不招认也不行了，认倒霉吧，免得皮肉受苦啊。上次为了点鱼的事情，他把我打个皮开肉绽，这么大的事儿，人命关天，我要不招认，他要有证据在手，就得把我折磨死。说吧，他又说了一遍，旁边又有人做了记录，让我叫他画供。这个案件到此画了个句号。于成龙马上吩咐把他押入死囚牢，等候对质。当天晚上写好了条陈，命人骑快马送交省里边的巡抚大人。巡抚叫张德弟，张大老爷看了条陈以后大吃一惊，啊，哎呀，荒唐荒唐，怎么能有这种事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他马上把于成龙调到省里头，当面询问于大人究竟怎么回事。于成龙如实把经过讲述一遍。张德弟一听，一个劲儿拨了脑袋，啊啊，有这等事儿？为了慎重起见，他把罪犯郭槐也调到省里头，亲自审问。郭槐没法抵赖了，又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巡抚一个劲儿地擦汗，怎么的，吓得，世界上还有这种事儿啊？哎呀呀呀呀，丁学忠啊，丁学忠啊！你身为朝廷命官四品黄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可又一想也不奇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这不就应了这句话了吗？马上派人把丁学忠调到省里，乌尔帽拿下去，官衣扒下去，叫他招认，怎么回事？丁学忠本来不想承认，但是郭槐把他给卖了，铁证如山呢，不得不招认了。把恨于成龙怎样报复、怎么受祭给郭槐的事也讲述一遍，手牙也摁上了。巡抚大人点了点头，行行行行，对不起，丁大人，你先委屈几天吧，把丁学忠软禁起来。这么大的事情得呈报上级，报到总督，总督又报到朝廷，这一往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朝廷下了公示，把罪魁祸首那个郭槐就地正法，脑袋砍下来，杀人抵命。丁学忠呢，应当说是元凶，但是丁学忠朝里头有人呢，给他使上劲儿了，因此从宽处置，把他降三级，发往新疆军台效力，以官后效。还是当官好，你看普通百姓完了，他那根子深，官官相护多有照应，脑袋保住了，才降了个三级，他算捡了个便宜啊。这家是抱头鼠窜赶奔新疆，暂且不提。那么通过这件事情，于成龙的名声大振，于大人假扮阴曹传的是家喻户晓，哎呦真高，连官场之中的巡抚总督都在背后议论，嗯，这个于北明真有两下子， 曾经记得隋唐年间徐茂公

神李道宗假扮阴曹，包拯为了狸猫换太子之事也审了个叫郭槐的，不过跟咱这郭槐不一样啊，那是内府都堂三千岁啊，也假扮阴曹。双天官寇准审潘洪也假扮阴曹，今儿个于北明故伎重演也是假扮阴曹。你看你我当故事听，人家能运用到实际，收到特大的效果，不见这案子还有个破吗？看来于北明真神人也。是啊不假。您说于成龙能不升官吗？连北京朝廷都知道有个于成龙了，过的日子不多，只一下吏部文书又到了，升任于成龙赶奔黄州府，到黄州府做了二府通知，即刻走马上任，还不是知府，比知府小半格，二府通知。哎呦，黄州可是好地方，属于湖广啊，鱼米之乡，比河州，比当年的罗城，那是天壤之别呀。那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于成龙到了河州，一转眼二年挂零，还没等大展身手的时候掉链了，百官送行啊，于成龙还是一如既往不受任何礼物，拜别总督，拜别了巡抚，这才走马上任赶奔湖广黄州府。黄州府是个大城，户口几十万，在河州一到这步入天堂一样，两个世界，那街上车水马龙，店面林立，来往的行人穿绸果断，哎，这什么条件？这地方太富足了，也正因为太富足了，有钱的人多，结果盗贼相继而生，竟是暴力案件。为什么把于成龙调到这儿？有用啊。于成龙按照惯例先得拜会上级，到了武昌拜会巡抚大老爷张朝修。咱说过巡抚一省的省长啊，那能不拜会吗？见着张朝修之后，哎，这位张大人还真不错，降阶而迎，拉着于成龙的手，北明，欢迎你的到来呀，你没来我就接着公事了，你知道本官有多高兴啊，我湖广虽大，虽然富足，干员不多，就缺乏你这样的人才，你这一来替本官我帮了大忙了。大人千万别这么说，我无非是尽力而已，我的才能并不怎么高。哎呀，北明啊，别客气了，今天晚上本院设宴给你接风，在西花厅设宴款待于成龙，在席前布置了工作，介绍了湖广的现状。巡抚大人长叹一声，我说北明啊，黄州是最富足的地方，河岔纵横，鱼米之乡，有钱的人不在少数，但是盗贼猖獗，无法制止，更谈不到彻底根除。多少年来积案如山，悬案一件接着一件，官府头疼，老百姓怨声载道，难以安居乐业。这件事连朝廷都知道，特别是黄州府管辖下麻城地界，案发的非常非常多呀，因此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把重点
就集中到治盗贼这方面。

0: 你要能把黄州府的盗贼给治理好了，你就立下特大的功劳，朝廷都会奖励的，本官也感恩不尽呐。北明，你愿意吗？
1: 大人，我是您的下属，您怎么安排？
0: 程荣不敢说半个不字，还是那句话，我尽力而为。
1: 好，痛快，痛快。
0: 那么就这样吧，你的行辕驻扎在齐镇，因为齐镇是个大地方，那是麻城和黄州府交界之处，也是贼盗最多的地方，你在那儿坐镇办起工来比较方便。
1: 好，
0: 我就坐镇在齐亭，把这事定下来。等第二天于成龙起身的时候，巡抚大人格外起重，就问于成龙：北明啊，你从河州到黄州来，就你们主仆二人啊，就我们俩人，哎呀，太寒酸了。哎，这回你是朝廷任命的五品官员呢，五品同知，你了不得呀，你怎么能两个人呢？叫人看着官职不雅。这样吧，全套一仗我给你准备。
1: 大人，俩人也好，一个人也罢，不都是一样上任
0: 啊？不一样，你是朝廷的命官，你代表着朝廷，得让老百姓知道你的声威，你没有这点力量哪能行呢？哎，你跟一般人不一样。
1: 不行，
0: 再多住一天，我给你准备。给准备的什么？绿泥的大轿，准备的观仙牌、观仙灯、蓝伞、青旗、皮槊、雁翎刀、铜锣、喇叭，都得准备，全套的仪仗队。于成荣是千恩万谢，也知道巡抚大人对自己器重。这巡抚还说呢，北明啊，有哪些困难尽管找我，本院极力支持你，千万不要气馁。
1: 是，多谢大人。
0: 转过天来，这才赶奔齐亭走马上任。那布告早都贴出来了，没有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老百姓是奔走相告。
1: 哎，听说没？
0: 什么事儿？咱这换了官了，齐平来个大官，是黄州府的同知，五品国家的朝廷命官呐，到这儿来剿匪治盗啊！哎呀，从这儿之后，咱这本地能太平了。
1: 就说，
0: 朝廷早就应该派个干员呢，以往派来的都他娘的是饭桶。那顶什么用啊？听说这于成荣可了不得，
1: 哎呦，
0: 原来做过罗城的知县，做过河州的知州，还假扮阴曹，为了知府讹他点鱼吃，他把那狗屎的奴才揍了好几百棒子，好像没打死，同时把那知府还给扳倒了，降三级，跑到军台效力去了。
1: 这可是个大好官啊，
0: 是吗？我们就需要铁面无私的包文正。那么今世的包公来到齐平，到了黄州地界，这是咱们的福分。
1: 那可不是了，哎，咱得到齐平看一看，亲自瞅瞅大人的虎威。
0: 走啊，上齐平接官去，接于大人去。走啊。就这一天呢，比庙会还热闹。齐平镇万头传动，男女老少结队而行，把大街小巷全都堵死了，连房上树上都是人。正当午时，于成龙的盗队进了镇子。这镇子好几万人口，好几趟大街，比县城里边还要热闹十倍，买卖林立，竟是有钱的居多，路面也宽。
1: 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头前铜锣开道跑出来12匹对子马，对子马过后就是仪仗队，轻骑、轻伞、绿泥大轿、护从、道队，浩浩荡荡能有100人赶奔齐平衙门。老百姓看来了来了，哎呀，怎么看不着人儿？就说那轿帘撂着，咱上哪能看见去？于成龙在轿子里头坐着，透过纱窗往两旁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呢？哦，欢迎我，心里高兴。你说同样做官，叫人指着后脊梁骂，什么滋味？受欢迎又是什么滋味？于成龙一想，满足大家的要求，亲自伸手把轿帘撩起来，往上一周，身子往前探一探，伸出手来跟欢迎的群众打招呼。老百姓家，哎呦，于大人，这就是于大人，长得不白呀，紫红脸儿，对，四方大脸，二目有神。哎呦，岁数不小了，能有50多了吧？嗯，差不多，少说也有48、9了。看那样，身子骨挺结实。欢迎于大人，欢迎于青天，欢迎于大人。这下护从人员可着急了，遇上刺客怎么办？赶紧维持秩序，乡亲们闪人，乡亲们闪人，把道路闪开。这个轿子穿人群而过，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人好像风里一样，分人举手就跳进来了，谁拦也拦不住，当差的一把没拽住，这位扑通就跪在大轿的前面，头顶撞纸，高声喊冤，嗓子都喊破了，冤哪，老爷冤哪。苏朝清就在大轿的左前方，现在的苏朝清这总管是名副其实的总管了，跟着于成龙多少年了，原来勒紧裤腰带吃不上饭受的那个罪你没法说了。

0: 我有冤吗？求大老爷做主。哎，州有州官，县有县管，有衙门，有事到衙门去喊冤去。没看见吗？大人正在路上，躲开躲开。过了一帮人就拖喊冤的，于成龙看得清清的，把脚一跺轿底，大叫詹臣，朝廷不必如此，把喊冤人带到轿前。是带喊冤人。于成龙升任黄州府二府同知，专管抓社会治安，打击盗贼，这权力可不小啊。那是朝廷任命的五品正印官。那么说于成龙可不是贿赂来的，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干出来的。要不这个人呢，得有真才实学，踏踏实实去工作，别走歪的斜的，那玩意儿都是没把的流行，不保靠，只有靠着真本事才行。于成龙没上任的时候就听说黄州府这地方是天堂，但也是地狱。说的天堂，鱼米之乡，什么买卖都得做，这的人都挺富裕，有钱的人比较多，一般做官的爱上这儿来，能捞着钱呢。但是于成龙也知道，正因为这块有钱的多，盗贼也非常非常多，十几年了久治不衰，就不能根除，盗贼贼势猖獗不可一世。他还纳闷呢，怎么就治理不好呢？我就不信，破着老命我不要了，也得把地方的治安整顿好，不叫老百姓过不了安居乐业的日子。那做官的内疚得负责任呢，他的责任心就这么强，一路上就盘算着怎么治理，从什么地方入手，起码先了解情况。真是刚到齐平就遇上拦轿申冤的了，于成龙非常感兴趣，命朝廷把喊冤的人带到轿前。哎呀，喊冤的人嗓子都嘶哑了，看来不是哭了一次了，蹦蹦蹦以头触地，头顶撞纸，大老爷圣明，大老爷替小人申冤呐！抬起头来，是于成龙探着身看了看他，好像是个买卖人，三十挂零的年纪，长得胖不大的，跟自己差不多，是赤红面，平常营养丰富啊，穿绸裹缎，看来家境比较富足。他有什么冤枉啊？于成龙简单的问了问，叫什么名字？小人姓邹，我叫邹守志。哦，邹守志，你有什么冤枉？
1: 不是我的冤枉，是我弟弟的冤枉，他叫邹守成。
0: 可有状子？
1: 状子早都写好了，无处投递。
0: 朝廷把状纸收下，带回衙中。
2: 行行行，状子收下，别哭了别哭了、
0: 收下状纸就等于大人准了你的状，有什么事到衙门去说。
1: 后长多谢大人。
0: 他们他这一开头，
1: 冤枉啊冤枉啊，大老爷我也冤啊，
0: 就有十几份地状纸的。于成龙告诉朝廷一一全接收啊，带回衙门再审理。
2: 这半道能审理吗？
0: 人抬轿旗赶奔衙门，这衙门住着一个最大的官，姓陈，叫陈世学，官拜典史之职。

0: 屎，叫白了叫点屎。这点屎什么官啊？按国家来说是个副九品，副九品也叫未入流，到了七品才够正式的官，他顶多无非是个吏。这齐廷一带的治安归他负责。你别看比芝麻粒还小的官，点屎权力可不小，打官司告状的所有的事情都得经他的手。这陈典史能有40岁挂零，一看上面派来朝廷的命官呢，人家是正式的官员，赶紧带着手下人等列队迎接，跪倒在衙门门前。于成龙的轿子落地，于成龙从轿子里头下来，挨个的见了面，让他们都站起来，众星捧月一般走进衙门，先到花厅镜面休息，了解本地情况。于成龙把这典史叫过来看了看，一说是个矮胖子，小眼睛大脸盘子，你叫什么？卑职陈世学。你是这儿的典史啊？正是。多少年了？哎呀，年头不少了，屈指算来9年挂零。你是老人了，陈典史，有人拦轿申冤，你可知道？哎呀，这事常见常见，就卑职走在街上，往往也被人拦住喊冤。本地案件怎么这么多？哎呀，多的简直数不过来，都乱了套了。我大人呐，您住久了，您就知道。这是贼道风起，暴力案件一宗接一宗，咱这么说，几乎每2天就有一宗命案，手段残忍，作案不留痕迹，卑职也无能吧，我实在是破获不了，就盼着大人您早日到来。好吧，我休息片刻，把那喊冤之人邹守志给我带来问话。老爷您别着急，这样就把您累坏了，那告状的多的是啊，您性急干什么？休息2天然后再问也不迟。哎，那喊冤之人悲痛至极，肯定有十大的冤屈，我焉能休息2天再问？去把他带来。陈典史不敢说别的，知道这官厉害，这官真正代表老百姓说话，为民做主。他见着于成龙也肃然起敬，不知道为什么一见着于成龙，他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说话是格外的小心。什么原因？就因为于成龙是一身的正气，正气逼人呐。时间不大，把喊冤的邹守志带来了，这也不是在大堂上，邹守志进门就跪下了，大人的，别哭，别哭，不必跪着，站在一旁讲话，谢老爷。邹守志站起来，把眼泪擦擦，鼻涕甩了甩。邹守志，哪里的人士？我就是齐平本地的住户，住在富贵巷。哦，作何生理？我是个商人，倒腾珠宝玉器的。于成龙一听，难怪你发财，倒腾珠宝玉器的没有资本干不了，还得是行家里手，要不就看走眼呢，那就得赔个精光。邹守志，你说不是你本身的冤枉，是你弟弟的冤枉。你弟弟叫什么？我弟弟叫邹守成。他有什么冤屈？
1: 老爷，说这话能有半个多月了，我弟弟、我弟妹还有丫鬟都死了。
0: 于成龙一边看着状子，一边了解情况，听告状的人诉说前情。怎么回事呢？翻回头咱们介绍的喊冤的经过。这邹守志啊，倒腾珠宝玉石的，果然家中有钱，住在富贵巷。这个富贵巷怎么得的名？一共住着32家，都是有钱的。没钱的，他买不起那儿的房子，那是一家赛过一家。邹守志是干这个的，他兄弟邹守成也是贩卖珠宝的老客。他呢住的门牌1号，他兄弟邹守成住的7号，在一条胡同里头。哥两个家趁人直，在齐亭，在黄州府也颇有名气。要不说这个人呢，没钱想挣钱，等钱多了吧，还危险。古往今来，接通一里，树大了招风。钱呢，红粉佳人面，财白动人心，那是硬头货。那玩意儿说到银行提款，不用说上百万，提个几十万，旁边有人看着都眼睛发红了，身上都发抖啊。真提上百万、几千万，那玩意儿动心呢。为什么有些人舍死忘生劫运钞车，明知逮着就打眼儿，明知逮着就得砍头，为什么还以身试法呢？因为钱这玩意儿太迷惑人了。古人就说，君子取财，财有道。你要有能耐，靠着真本事，你挣上千万、上亿万，理所应该的。你别走邪门歪道啊！人家有钱，你没钱，你瞅着人家眼红，犯了红眼病了，抢人家的、夺人家的，甚至杀人家，那不犯法等什么？也甭说咱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古代，对盗贼也绝对不能宽容。逮着就砍头，而且施以重刑，这暴力案件太残忍了，直接威胁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是切齿痛恨。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这个邹守志跟他兄弟俩都是财神，家里都有钱。半个月之前，邹守志这天起来刚吃完早点，刚要上黄州府看看自己的买卖去，外边有人跑来送信儿，可了不得了，你快去看看吧，你兄弟家出事儿了。邹守志一听腿都软了，茶碗落地，提着衣服就往外跑，跟报信儿的人到了富贵巷7号，到这一看好，都是公差，衙门的人都来了，在外头把人们给拦住，绳也都准备好了，不能越过这绳子，影响官府勘察。那么他是苦主，死的人是他兄弟，那哥哥来了能不让进吗？再说衙门的人也认识他，一看邹大爷来了，往两旁一闪，让他进去。邹守志心里还想呢，但愿我兄弟不至于把命丢了。他慌慌张张走到二门这儿，一看这围着几个人，地下躺着个人，血肉模糊，是谁呀？这是哈下腰起，他一看认识，是他弟弟府里的总管，叫二肠子。一看二肠子人事不行，身上全是血了，究竟受了多重的伤他没敢看。然后他一扭头奔寝室跑，叫他兄弟住在那屋，等来到一看有公差，公差往两旁一闪，让他进屋了。没等进屋，一股血腥味扑鼻。守成啊，烧着啊！哎呦我的妈，真是惨不忍睹啊，太惨了。他一看他弟弟和他弟妹两个人赤条条，一丝不挂，

0: 那衣服可能叫人扒下去了、哎、挨着死的一块儿，脖子上有大口子，那血现在已经不冒了，床上地上全是血，而且他弟妹两个乳房被割掉了一个，齐刷刷割下去，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打的全是伤。往墙角一看，墙角那地还刨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一看就昏过去了。哎，两旁人急忙抢救，摁他的人中，捶他的后背，爬起前心，好半天他明白过来，守臣啊，兄弟啊，你死的太惨了。陈典史，陈的老爷也来了，陈典史就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哭。我说大爷，哭也无用，能把死人哭活了吗？现在初步勘察，你们家遭抢了，是你兄弟得罪人呢，还是露了白了，还是怎么地，现在还得调查。总之三口人死了，一个受伤的，还有个丫鬟死在后院了，嗯，三条人命，一个重伤，案子不畏不严重啊啊，这个呢你先看看，听后处置。典史大人不知如何给我兄弟报仇雪恨，缉拿凶手，这不用你说，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肯定想办法得破案，但什么时候能破我心里没底啊。经过勘察，这陈典史也得过过堂啊。那么死的主人主妇死了，丫鬟死了，就剩一个二肠子，二肠子是个家人，身受重伤，没法审问，转过天来叫人抬到衙门里头，陈典史蹲着问他，他才苏醒过来。我说你叫二肠子啊，是我。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还记得吗？
1: 来贼了。
0: 哦，来贼了，对。来了几个贼你知道不？
1: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0: 你能不能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啊？好好回忆回忆，别落下什么。
1: 昨天晚上
0: 主人好像做什么买卖挣钱了，赏给我二两银子，还赐给我一壶酒，我挺高兴，拿回屋去我贪杯就多喝了点，早早的我就睡了，我喝多了一睡什么我都没听见，后来呢我又醒了，叫尿憋醒了，我想出去方便方便，开个门刚到院里头，哎呦，我就觉着呜的一声金风响动，紧跟着一股剧痛，我就失去知觉了，往后发生的事情我是一无所知。
1: 哦，
0: 那么你现在身上受的这伤就是凶手干的？
1: 那肯定是那么回事，砍了我一刀，哎呀呀，疼死我了。
0: 你放心，郎中看过了，你这伤可不轻啊，你知道这一刀从左肩头到右肋扇，这口子能有二尺长，但是没伤及五脏六腑，也就是皮肉之苦，相信过个月把的你这伤就能够痊愈，起码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你就好了啊，这个没有生命的危险，你放心。你现在再说说这个凶手长什么样。
1: 老爷，那我上哪知道，他是偷袭我，没等我看清楚，没反应过来就给了我一家伙，我哪知道
0: 是男的是女的，多高的个儿，你总得有个印象吧。
1: 不是女的，男的，反正一晃的功夫长得五大三粗的，别的我全都不知道了，五官貌相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0: 嗯嗯，好好，把口供记录下来了，你说怎么办，这官司怎么调查吧，而且

0: 这陈典史接触这案子太多太多，他都有点麻木了。别人瞅着咧嘴呲牙，在他看来无所谓了，比这凶杀案还要严重的多的是。后来他把邹守志找来了，大爷，天气热呀，尸体搁不住啊，你是他哥，你及早的处理吧。啊，你放心，衙门立了案了，我们尽力破案，给死者报仇，好吗？多谢老爷。衙门立了案了，仵作验完尸了，可以收尸了。现场别动，现场别破坏了，原样保存。只是这人都抬走了。邹守志把弟弟弟妹的身体火化了，装入骨瓷坛，哭吧。亲兄弟能不难过？一闭上眼睛，血淋淋的尸体就在面前了。似乎耳边听着弟弟的哭诉：“哥，你可给我报仇啊！我死的太惨了。”他睡不着觉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邹守志一琢磨，这个官府啊，我太了解了，没短了跟他们打交道，例行公事。报案来人勘察填表格了解情况，完了就说等着吧，这一等没头。有的那案子十年八年没破，有的五六年没破，听说积压的案子有的是，什么时候能排到我兄弟身上？嗯，不是说官府没能耐，是他们不认真呢。要想叫他们认真破案怎么办？就得叫油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没有好处他们不肯卖力。对，就这么办。他跟媳妇儿商量商量，一咬牙拿出500两银子，一张银票，这银票就是银子，到银号兑现马上就变成现银500两。在那个年月，那可是钱呢，一大笔巨资。一个当差的一年挣1两银子，当小官的像陈典史一年才挣2两银子，500两也仗着他们家有钱。为了打赢这场官司，给兄弟报仇，豁出本来，一张银票往怀里一揣，到衙门找陈典史。不过到衙门里头说话不方便，找到陈典史他们家去了，都是齐平本镇的人。后来盼着陈典史下了班了，陈典史一看，哎呦，邹大爷，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来了多时了，有事儿，为我兄弟的事儿来。哎，我就知道，请在家里说，请在家里说。陈典史的家不阔气，可也不寒酸。独门独院，小院套，3间房，2间耳房，倒也干净利落。让到客室分宾主落座，都是本街的街坊，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是典史，本地最大的官，一个是财主，所以呢，两个人之间不受什么拘束。坐下之后连茶都没喝呀，邹守志心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干脆拿出银票打点。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邹守志来到陈典史的家，咱们说了，两个人同住在齐亭，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是都认的，因此说话呢也不那么太拘束。邹守志啊，一边哭一边说，无非是哀求陈典史卖力气，早日侦破此案，替弟弟洗刷冤屈，使贼人早日正法。陈典史苦笑了一下，我邹大爷，你们都是这个心情，我也盼着是这样，不过有一定的难度啊。大爷，咱们是熟人，有什么说什么，你是知道的，别说黄州府，就咱们拿齐亭来说，积压的案子有多少，悬案有多少，我手下人手也不够用，有时候权力所限，我没那么大的能耐，故此这案子很难破，很难破的。就你们家二爷的事不用问，一个是外来的江洋大盗，做完案他跑了，哪儿抓去？大清国这么大的地面，他跑到哪儿一米，3日2早晨能破得了案吗？再一个，有可能是本地的盗贼，肯定藏得很深很深，从他的作案手段来看极其残忍，手也黑心也毒辣呀，怎么能下得了手呢？无冤无恨的，为了点钱就下起毒手，简直不是人的，这都是杀人狂啊，肯定藏得十分隐秘，那一半时也很难破。不过大爷你放心，我是吃这碗饭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哎呀，真是。邹守志把银票拿出来往前一递，我典史大人没别的说的，500两银的不多，聊表寸心，您拿去给弟兄们打点酒喝，大家都辛苦了，希望卖点力气加把劲儿，我求之不得了，我弟弟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陈天使一听500两，脑袋嗡了一声，眼睛都闪出亮光来了，一看真是500两，哎呀，心说我一年才挣2两银子，10年才挣20两，100年才挣200两，我能活多大岁数？这是钱的真动心，奔奔心烂蹦。但是头脑冷静下来一想，这钱不能收，这不是好收的。那也就是说，你收了人家的银票，就得破案。人家图什么？破不了案，怎么向苦主交代？再者一说，如果他翻了脸跟上头一说，我这小小的乌纱就得丢了，丢人现眼，我还得打官司。

0: 不行，犯不上，犯不上。他把银票往回一推，大爷，咱们用不着这个。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吃皇粮的，我没说吗？剿匪之道是我的责任，责无旁贷。你给我钱不给我钱，给我打酒喝不打酒喝，我也照样卖力气。自家人千万别这样，你看说的多好听。邹大爷一看非给他不可，俩人正在拉锯的功夫，连龙一起，陈典史的老婆从里头出来了。他这老婆三十多岁，还描眉打鬓，还挺美，虽然说半老徐娘，看出挺风流来了。一眼盯着银票了，二话没说把银票就拿过来了。哦，500两，行。哎呀，邹大爷，来我们这吃饭吧，怎么样？我现在上街就去买菜，下厨给你做饭。邹守志明白了，这是送客，撵我走，干脆顺坡下驴，银票他也不要了，站起身来一躬扫地，典史大人，我拜托了，告辞告辞，我听您的好信儿。转身他走了，陈典史可急了。大爷，大爷留步，大爷。邹守志假装没听见，关上门走了。哎呀，陈典史一回头指着媳妇儿的鼻子，你真要命，什么钱呢你就收。媳妇儿乐了，什么钱不是钱呢？什么钱买肉吃不香呢？哎，你真是个傻蛋，财神爷给你送钱来了，你不要，你装什么相？你趁什么呢？你一年到头不就挣那么点银子吗？老娘跟着你，我喝西北风啊！哎呀，妇人之家头发长见识短了，这银子不是好收的。你知道，他兄弟一家三口死了，还有个受重伤的家人，此案十分棘手。收了钱就得给人家破案，破不了案人家能答应吗？这钱是好花的吗？真要破不了，我如何交代？到那时他恼羞成怒，告我一状，这件事抖了出去，我得担责任，好一好就得蹲监下狱，丢官罢职啊。这个严重的后果你想过没想过？把银票给我，我给他送去，无论如何不能收。瞧你那德行，哎呀，真是土地老金不折大功。我问你，你一年才挣2两多银子，你得挣多少年能挣这么多钱呢？那么我再说回来了，你保证就能破案吗？破不了案怎么的？你就往后推呗，今儿个推到下月15，再推到2月初1，再推到8月15，再推到5月初5，一点一点推呗。他能管姑子要孩子吗？再说他们家有那么多的钱，拿出这些也不费什么劲儿，你何必又那么认真呢？哎，这钱你不要，我要你。哎呀，怪不得都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你个财迷呀，早晚我倒霉，我倒到你身上，爱怎么地怎么地。哎，快乐一时，说一时。我正想做两套好衣服呢，这回啊有了钱嘞。你说这败家的女人，把钱她给收下了。陈典史深知，这钱要到她手，就好像一块肥肉进了老虎嘴里头了，掏都掏不出来，暗自叫苦啊。哎，这他一琢磨，我就得认真给人家办事儿。一晚上觉他都没睡好，心里蹦蹦敲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呐。你说那贪官污吏心里能不敲鼓吗？到今天也是这样，反贪局的人要一来，检察院的人一来，那官简直脸都变绿色，那钱不是好花的，千万别贪污。这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古往今来一个道理。第二天陈典史 吃完了早饭到衙门，把差役们都找来了，沉着脸问：那件凶杀案几天了？回老爷：七天了。
1: 啊，到
0: 七天了还没破案。老爷去，慢说七天呢，七十天也破不了，连点蛛丝马迹都找不着，让我们怎么破案？好好好好，我叫你们强调理由，你们肯定阳奉阴违，表面上答应，一转身你们去喝酒去了。衙门里的药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我给你们三天时间，破不了案，我要你们下半截。他要求的挺严厉。三天过去了，把十来个差役找上来一问，一无所获。陈殿石把脸往下一抹的，打，每人揍十板子，每人挨了十板子，又给三天的时间，破不了，又挨了十板子，又给三天时间，依然破不了，加码了，每人揍二十板子，把这些人打得爹一声骂一声，心里的骂陈殿石的祖宗，心说这回你一反常态，你怎么这么认真呢？哦，明白了，邹老大给你花上钱了，你肯定有好处，比你个人的事儿你都认真呢。这邹守志纯属不是东西，都恨透了邹守志。邹守志每次到衙门来打探消息，这帮被挨打的人都用白眼相加，一见邹守志玩这个劲儿，能不恨他吗？邹守志哪次来都白来啊。回到家里他近似发疯，摔盆摔碗，骂丫鬟骂仆人，无处撒气去了，简直精神都要分裂了。心说我花了这么多钱，到现在一无所获，难道我兄弟的案子冤沉海底了吗？这怎么办呢？我，哎呦，气死我了！这怎么办呢？喝酒，一醉解千愁。您还真别说，这天这正喝酒，喝的迷迷糊糊，趴到桌上就睡着了。就在睡梦之中，听着门一响，他抬头一看，他兄弟邹守成从外边进来，满身是血呀，把他吓了一跳。守成，兄弟哭了。大哥呀，你依赖这帮人破案是不可能的。那兄弟你说怎么办呢？哥哥都疯了，该花的钱我也花了，他就是破不了，你给我出个主意。别着急，我听说了，最近青天大老爷于成龙就要到齐平了，你千万替我伸冤，别忘了去找于大人，只有找他才能报仇雪恨呢。哥呀，兄弟你说是喂，醒了，哎呀，天还没亮呢，吓得邹守志一身冷汗，上哪找兄弟去？哦，做了个梦，哎，他说什么？来个大老爷叫于成龙，这名儿好像听说过，睡不着觉了。第二天到街上一了解情况，别人说是啊，荒官了，黄州府来个铁面无私的包文正，包公在世啊，姓于叫于成龙，从四川河州调来的，专管捕盗抓贼，这回有冤枉的人得以伸冤了。哟，这真的？还有激动的他睡不着了，就盼着于成龙啊，盼哪盼哪，哎，真盼来了，故此他才拦轿申冤，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见着于成龙，他一边哭一边说，把案发的前后经过如实都讲了。于成龙静静地听着，陈典史在旁边也听着，不过陈典史更多的想什么呢？想他的心事。我的个娘哎，我邹守志，你要是个人，你可别抖了那五百两银子的事儿。这位铁面无私啊，你要嘴角一歪呗， 我可就完了。他说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走手指能那么干事吗？不能。说完了之后，于承忠说：“走手指，你放心，本官替你做主，一定及早破案。回家听候消息吧。”
1: 哎哎，是是是。
0: 邹守志这回放了心了，心里头比较轻松，转身回家了。于成龙又问问陈连氏：“关于此案，株连什么人没有？”“
2: 回大人，
0: 衙门里头关押着几个人。”“
2: 为什么？都是什么人？”“
0: 他是这么回事，大人荣禀，因为卑职啊，脑袋也疼。”想要及早破获此案，我把案情做了分析。一可能是在这路过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越货做了案子远走高飞了。一个呢肯定是本地的知情人，知道老邹家有钱，因此做了这个案子。如果是本地人做的案子，那么他一定藏得很深很深。所以想把它挖出来也不那么容易。另外呢，三死一伤，死的是死了，死人嘴里没招对，受伤的呢叫二肠子，是他们家的一个家人。哎呀，那伤可也够重的。卑职也审问过，他提供的线索微乎其微，所以我叫他回家去养伤去了。那么他挨了一刀，这二肠子人事不醒了，那屋里头受罪的那几个人，也就是那几个死者，那受了酷刑啊，不用问，那几个贼手段极其残忍，格辱飞行拷打，不定怎么折磨这姓邹的，要的是金银财宝，不仅能打得遍体是伤，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伤我验过都无数啊，那人受老了罪了，您说人要受罪能不吵吵能不喊吗？想控制也控制不住，结果一问四邻都说谁也没听见声，您说怪不怪？夜深人静，邻居听不着，别人能听见吗？因此我对他们产生了怀疑，连问几次他们不说实话，我把他们全逮捕了，现在投入大牢。我也审问过，也揍了他们一顿板子，现在一无所获，人还在监狱里头压着，活捉。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你有什么证据随便打人压人？”“我怀疑不知怎么破案。”“哦，就这么破案吗？”“你要冤枉了好人怎样交代？把人给我带来。”“
2: 是是是。”
0: 抓来八个，都是邻居。你说挨着老邹家住倒霉不倒霉？一个问了问经过，让他们提供线索。这些人直摇脑袋：“大人，我们果然没听着声儿，我们睡得太死了，求大人开恩。”“好吧，把他们的刑具去掉，一律释放。”“
2: 那老爷怎么？”“
0: 你们听着，有什么线索及时到衙门来报案，听见没有？”“
2: 是是是是。”
0: 把他们都放了，没有外人了。余成龙对陈典史说：“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你哦，为了破案你就冤枉好人吗？方才我看了，这些人忠厚老实，连整话都说不明白，岂是作案之人？你介绍了，作案的人心黑手狠，胆子特大，这几个人哪个像？你这不胡来吗？”就翻回来说：“这里边有凶手，他就不承认，你拿不出证据，你能给他定罪吗？”“
2: 是是是，大人说的对，大人说的对。”“
0: 不如把他们释放了，派人暗中盯梢，只有这样才能查到蛛丝马迹，明白吗？”“
2: 明白。”大人一说，我茅塞顿开。“
0: 你可以回去了，此案要抓紧

0: 贺货。
1: 明白明白。
0: 陈年十一溜烟回家了，哎，老婆没在家，他把箱子柜全打开，把那500两银子的银票拿出来，心说谢天谢地，他还没兑现呢，哎，揣着银票找邹老大去了，把门砸开，见着邹守志，把银票退回去了。我大爷，我说不要不要，你甩袖子就走了，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我是朝廷的官员，我能知法犯法吗？大爷，这您的钱给您如数拿回来了，我谢谢你了。哎，边石大人，我说过了，给弟兄们打口酒喝嘛。不，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做的。我只求大爷你，这件事别往外张扬就行了，要让余的人知道，你我都不方便。哦，为的这个哈。陈年石走了，你这心呐，这个痛快。心说人呢，别做犯法的事儿，做了犯法的事儿，心就悬起来了，这多好，无债一身轻，当个能那个能，他乐着回家了。可他走了，于成龙睡不着了。于成龙一琢磨，这个案子蹊跷的很，作案的人如此残忍，不像是江洋大盗。江洋大盗在这一走一过，他怎么知道戏底呢？嗯，他为什么就抢邹老二不抢邹老大呢？这有钱人多的是，肯定有隐情。我就从这入手，一定破获此案，杀他几个盗贼，严肃法纪，让老百姓也能安定。估计我白来了，巡抚大人交代的清楚，让我剿匪治盗，就从此案开始。到了第二天了，他把陈典史带着仵作知情人勘察现场，到邹守成他们家，这都有官人在这守了，知道今天于青天勘察现场，更在这认真守把着了。大家往两旁一闪，于成龙没急于进院，倒背着双手站在大门外看了看，心说话真漂亮的宅院，这就是有钱的人家，清堂八舍，那围墙没有2丈高也差不多，赶上小城墙了。看来本宅的主人用心良苦，也怕遇上贼盗，这么高的墙要想翻进去谈何容易。到了后墙外地看，后墙更高，2丈多，这就更上不去了。他叫人搬来梯子，于成龙上了梯子了，扁使一看，老爷你别摔着，老爷你有什么事您吩咐一声。于成龙没理他，爬在墙头上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要不说你得细心，没有，证明不是翻墙而入，那么这盗贼是从什么地方进的邹二的家。疏制匪盗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咱们说书呢挑重点说，那么十了年他所遭所遇所经所历的多少案子。于成龙这个人善于学习，善于进院，现在邹守成这院外的溜达一圈，他发现这院墙高大，堪称深宅大院，这有钱的人格外小心，特别是这财主，就是没钱的人也珍惜自己的生命啊！您说是这理儿不？于成龙转到后边，发现这后大墙比前边还要高，因为后边属于背景的。

的地方，恐怕有人在这翻墙而入。于成龙翻着眼睛往上看看，就是一般般的人搭人字梯也上不去。所谓的人字梯，就是一个人蹬着一个人的肩膀能够着墙头，这个蹬肩膀也够不着，看来很保险呐、啊。然后他又转到大门，仔细的观察，进了门楼之后，他发现门轴、门栓、门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伤损的迹象，那就是说明不是用武力和暴力闯进来的，一点都没伤损，说明里边有内应，有人给开的门。既然外边的人进不来，那里边谁给开的门呢？这个内应又是什么人呢？他心里头反复盘算，没对任何人说，陈典史大伙不敢打扰他，静静地在后头跟着，不问话，他们不言语。走到二门这儿，于成龙看了看旁边有两间配房，扭回身问陈典史，这是什么所在？哎，回大人，这是他们家人叫二长子住的地方。哦，把门开开，我去看看。推开门进屋一瞅，一张单床，一张桌，一把椅子，蜡台，东西很简单，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然后退出来，往地上一看，有一滩血。这怎么回事啊？回大人，他这个家人二长子听见呼救之声，急忙从梦中惊醒跑出来，没提防被人家一刀砍倒在地，就倒在这个地儿了。您看这血吗？哎，这都是二长子流的鲜血。此人现在怎样？哎，伤势比较重，不过没有性命之忧，刀口挺长，没二尺也差不多。二长的身在何处？因为受伤太重了，家又摊上这事儿，回到他们家去养伤去了。他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就在本镇呢，离咱这儿不超过五里，靠近郊区的边儿。哦，于成龙不往下问了，接着往里头走，走到正厅一看，一拉六十一间房子，正中央穿堂屋奔后院的，靠着左面这一溜是书房待客厅，靠着右面一溜是仆人住的，还有仓库，但是没有仆人，房间都锁着。走过穿堂门奔内宅，有人把帘笼挑起来，门推开了，于成龙轻轻迈步进了屋，就紧锁双眉呀。他问陈典史，这屋动过没有？回大人，死者都抬走了，天儿这么热搁不住啊，已经火化了，苦主自行处理了，那个其他现场的东西纹丝未动。于成龙仔细看着一瞅，这屋箱子柜床摆设相当高级，人家家里有钱呢，使用的东西不是一般人可能比拟的。再往床下观看，那个血迹都把砖都染透了，看得清清楚楚，别看过了很长时间了。看墙几角掀起两块砖来，挖了个坑，不用问，不是坛子就是小缸，这东西不存在了，但这土砖依然在。另外哈西瑶仔细看，呀呀，在这床边捡起来五颗牙齿，那牙呀泥滚千秋的，擦了擦才看出来。哦，于成龙心说，不用问，这是死者的牙齿，临死之前受尽折磨和酷刑啊，把牙都给打掉了，这盗匪可够歹毒的。再往墙上看，崩的鲜

他转了那么一圈，坐在心里头有数，然后奔后院又看了看，并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转身退出来，接下来到左邻右舍进行采访。到这也得看一看，问一问，说这个邹守成人缘怎么样啊，平常什么人到他家串过门啊，跟谁有过过节没有啊，有仇人没有啊。据邻人们反映说，老邹家二爷呀，这个人很孤僻，别看我们是邻居，住了多少年了，从来没打过交道，甚至没串过门，见着面顶多点点头一呲牙，他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另外据说这人还挺小气，没有朋友，出来大爷有时候到这儿看看他，上大爷那串串门，没见他跟什么人来往。哦，这都得调查。于成龙就调查了两天多呀，起码来说做到心里有数。但是于成龙回到衙门里头静下来思想，这个案子不算太复杂，现在主要是在人证，这人证唯一的就是二肠子，他在案发现场，有人还砍了他一刀，他还没死，他能不能提供点重要线索呢？既然他有伤，别让他上衙门来了，亲自到他家去看看。第二天，于成龙把仆人叫过来了，朝清有，收拾收拾东西，带着四名官差跟我出去一趟。老爷您上哪儿去？少外。于成龙穿上便衣儿，朝清也换了一身便装，让这四名仆役暗藏利刃，暗带绳索，也穿上便装，这样他出入他方便。离开衙门，起身赶奔齐平的郊区，按照陈典史所说去找这二肠子，向他了解情况。等到了这儿之后了，于成龙站住一看，哦，往里走半里多地，进了镇了，越来越热闹，越往街里走人越多，相反的越往外走越安静，越往外走越荒凉。正好这二肠子他们家就住在这交界之处，靠着路边有个大篱笆院，用篱笆扎的，往里看有三间上房，可都是草房，并不怎么整齐，院里破狼破虎，一看这生活呀并不怎么样。他回头问官差，这就是二肠子的家吗？回大人，正是。咱们进院看看，放轻脚步。我们是不是打个招呼叫他出来迎接？不必，咱们自己进去。差人把手一伸，慢慢的把这栅栏门就推开了，几个人迈步就进了院了。往地上一看，有几只鸡正在这吃米，可能也吃饱了，鸡见着生人也没叫唤，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于成龙也没理他们，迈步来到门前，倒着一提鼻子，

0: 改善生活了是怎么的？哎，摘耳朵一听，就听里边又说又笑，吃吃吃，来来来，吃吧！哎呀呀，这肉真不错呀！哎，堪称一绝。来来，吃，干杯，来干。什么事儿这么热闹？有喜事儿吗？于成龙冷不丁一推门，迈步就进来了。后边的人呼啦抽跟着也进来了，有两个留在外边堵门和堵窗户。那位说这抓差办案并非，但是职业的习惯，这叫规矩。于成龙冷不丁进屋了一看，这屋破狼破虎，看来本宅的主人也不善于规整，对卫生方面一点都不讲究，没有下脚的地方，什么玩意儿上头吊着筐篓坛子罐子，零零烂烂。但是一个大木床，木床上二男一女正在这吃饭，女的是个老太太，50岁挂零，身子骨挺结实，一看满脸横肉，就是个泼辣的女人，落胳膊挽袖子的，也喝酒呢。两个年轻人对面坐着，迎门的坐着一位30岁左右，长得是5大3粗，身体十分健壮，喝的那脸红扑扑的，嘴角都冒着白沫子，手里拿着筷子，那只手端着酒碗。在他对面坐着一个男人，20岁左右，身量不那么高，看得出是身小力薄的人，听见动静马上回头往外看，除此之外没人了。再往桌上看，这桌酒席是非常丰盛，烧鸡、扒鸭子、烧鹅、羊肉串，再看这边大碗扣肉，这边鲜鱼、螃蟹，能有20样菜，桌子都摆满，都摞成摞了。这还不说，一把精致的饮酒壶，还有3只特制的饮酒杯。哎，就凭他们家穷到底儿了，能吃得起这饭菜，能使用这东西，无心中就产生了怀疑啊。于成龙大喝一声，谁叫二肠子？就他对面坐那30来岁那人就一愣，你是谁？哼，后边一个官差过来了，你说是谁？这是朝廷亲命五品大员黄州府的同知于大人来了。这一说于大人，二男一女全吓坏了，赶紧把筷子酒杯放下，下了木床，仨人就跪下了。大老爷
1: 来了，大人给你磕头了。
0: 于成龙手捻虚髯看了看，方才我问了谁叫二肠子，
1: 大人小人就是二肠子。
0: 这个男人呢，那是我亲兄弟，叫3肠子。这一女人，这是我老娘，我们一家三口。哦，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吃的不错呀。今儿什么喜日子，吃这么好的东西？
1: 回老爷，他不是什么喜日子，他就是馋了。早我们就说，改善一次生活，今儿个巧了，让您碰见了。
0: 二肠子，你不是受了重伤了吗？嗯，怎么我看你跟没事人差不多少？
1: 回大人，我是受了重伤了，但是将养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好了。
0: 彻底康复了吗？
1: 就算康复了，没事了。
0: 把衣服解开我看看。解开。二肠子把衣服解开，露出前胸脯子。于成龙看了看，从他的左肩头到右肋上斜着有一道伤疤，哎，的确长好了，但是能看出来，凭着自己的眼力看，皮里肉外伤。

0: 伤并不重，好像是拿单刀的尖儿或者是宝剑的尖儿，也许是利器划了那么一条子。外行要看，血呼呼啦的，肉都翻翻着，哎呦，这伤可够重的。行家离手一看，并不严重，难怪他没有性命之忧。二肠子，在，把衣服穿好吧。你这酒壶这酒杯哪儿来的？花多少钱买的？
1: 我这是一个，就回大人，这是一个朋友
0: 送的。哪儿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这不是。二肠子是哈滴滴啦啦就躺下了。好你个胆大的二肠子、三肠子，还有你的爹无父，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们可知本大人执法如山，绝不放过一个歹徒。来人，在绑了！突然之间一声令下，当差的能不听吗？往上一闯，把他们三口人掐不住，拿绳给捆上了。一开始这二肠子不服不忿，还想反抗呢，那能反抗得了吗？他刚一拨了脑袋，朝清就过去了，啊，咣一个通天炮打了个满脸花，他再也不敢动了。带回衙门，把这酒壶酒杯拿着，房门封锁，着人在此看守，留下一个人在这看着。于成龙急匆匆转身回到衙门，到了衙门理理思绪，然后吩咐一声，传点下去，准备升堂。
2: 是大人有话，准备升堂。
0: 于成龙更换官服，外边做了准备了，时间不大，点鼓升堂，列摆刑具，灶班都站好了，掌刑的是呲牙咧嘴，把二肠子、三肠子带上来了，没带那老太太，把都关在下边。这哥俩并排跪在于成龙面前，叩拜青天大老爷。他看了看，这二肠子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呀，害怕不害怕？脸也变了颜色了，但是心里还比较稳定，看得出是个狡猾之徒。再看三肠子，就那个小挺瘦的那位，皮如筛糠，就像触了电差不多。再往下身看，尿了裤子了，裤裆都是湿的，往下直淌水，那脸是蜡黄蜡黄的，嘴唇都青了，一看就是个胆小之辈，比不了二肠子。他叭叭惊堂木一拍，二肠子大人，还不把勾结匪徒怎样残害邹守成之事如实地讲来吗？你跟什么人干的？怎么下的手？你们怎样密谋策划的？还不如实地讲来。
1: 哎呀，大人冤枉冤枉啊！
0: 大人呢、您是不了解情况，我也是受害者。案发的那一天，我被梦中惊醒，听见我家主人呼救，我迷迷糊糊刚一出门就被人砍了一刀，之后我就昏过去了，由于失血过多，惊吓过度，一无所知，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大老爷怎说小人勾结什么人什么人，我实在的冤枉，大人开恩呐。好个奸狡之徒，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啊！对付你这样的人，不施与暴力是不行的。来人，夹棍伺候，诈尸

0: 三根无情木扔到堂口啊，这是五行之祖啊，那夹的腿上就受不了。甭说多了，夹三回，这人下身就得残疾。谁不知道夹棍的厉害？这是对付重要犯人的，对付这顽固不化的。于成龙就问，招也不招，大人你就是夹死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冤枉啊。夹起来，扎实。结果大人用手一指，指的是三肠子，没夹二肠子。你得敢问话问他，夹的是尿裤子这位。差人问明白，赶紧过来，摁倒在地，把三肠子两条腿夹在夹棍里头，请大老爷验刑。慢，等等，三肠子，啊，三肠子好像没拉裤子里头，都对了。那身上哆嗦，哆哆哆哆哆哆哆，老爷，饶命！三肠子，你也不说吗？快把实情供出来，不然我要你的下半截！你也知道夹棍的厉害。老爷，我不夹！这夹棍啪往里头一收，这，哎呀，我的，哎呀，我着了，别夹了。掌刑的赶紧把刑松开了。那位说为什么？哎，有规定，罪犯不招才用刑，只要说招，马上就得松刑，你在家就没意思了。把夹棍撤下，再看三肠子，哎呀，就觉着两条腿都疼折了，看来是不得不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轱辘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柯碧舟正在凝神思索着。哎，你怎么不去陪华文文来了？杜建春语气冷冰冰的。柯碧舟简直招架不住他的凌厉攻势。哦，如果你感到麻烦，那我马上就去。说着，他下下决心，站了起来。杜建春又急促地问：华文文是你的好朋友吗？你又带他值班，要陪他来？柯碧舟揣摩着杜建春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的含义，他连连摇着头道：哦，不不，不

0: 是好朋友，只是一般的关系。哦，不，连一般的关系也谈不上。他特意请我来代值一个夜班，你说我能推辞吗？上一次流氓要打我，他从小偷肖永川那儿得到消息，特地告诉我，我避开了。因为这件事，我觉得不便推。
1: 怎么？那件事还没结束吗？
0: 杜建春的眼睛又灰亮起来，整个脸部也变得辉耀明晰，嗓音仍是那么清亮悦耳。这一回，柯碧洲看清了。杜建春的双眼不仅灰亮的逼人，而且在深渊般暗黑的目光深处透出股一般姑娘没有的专注执拗的神情。柯碧洲站在门槛边叹了一口气说，根本没有结束。我当众让肖永川把钱退还给老乡，他对我怀恨在心呢。从那次以后，他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1: 那你为什么这样怕他？这件事你向领导汇报了吗？
0: 没有。
1: 哎，为啥不汇报呢？
0: 柯碧洲的脸色暗淡下来，他不大情愿地回答，因为大队领导不信任我。
1: 什么？他们为什么不信任你？你表现不好吗？你得罪过他们吗？你干嘛不说话呀？有话坐下说嘛，一直站着干啥？
0: 柯碧洲像被捅到了疼处，颓然坐在门槛上，双手撑着太阳穴，两条眉间有些锁皱，迟迟地瞅着摇曳舞动的红色火焰，寓意的低叹一声。
1: 你怎么了？
0: 杜建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双肩耸了耸，让军大衣披得更妥帖些。他自己也没察觉，平时说话清亮的嗓音这会儿变得柔和而又关切。
1: 来插队后出过什么事吗？
0: 柯碧洲摇摇头，两眼瞪大，篝火的光影里闪出他眼角上的泪痕。一阵凛冽的风吹来，他剧烈地打了个寒颤，紫木树未落尽的叶子沙沙响，一张黄叶飘飘悠悠地从空中掉下来，翻卷着落在篝火上，滋滋几声便给铁红色的火焰吞食了。柯碧洲的两眼一直紧随着那张残叶，看着它被烧毁。他心情迷乱地说，我的命运就像这张残叶一样，快该有个归宿了。他猛然说出这么一句，更叫杜建春惊疑困惑。眼前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为什么说出这样伤感的话来？他两条淡淡的眉毛微蹙在一起。
1: 你怎能这样想呢？
0: 哼，是生活叫我这样想的。
1: 谁逼你了？谁要你这样悲观失望？哼，我看你呀，是经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
0: 不，物质生活的艰苦是一回事，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没有一个人信赖我，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苦衷。哼，他们忘了我是个人，我也有希望和理想，也有做人的尊严，也有。他发觉自己的情绪太激烈了，立刻收住了话头。
1: 杜建春急切地问，哎，也有什么？

0: 也有生活的权利。这回他的声音变得轻而又轻。杜建春觉得很不理解柯碧洲这些话，人家怎么会这样对你呢？
1: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0: 哦，杜建春恍然大悟，他留心地细瞅了柯碧洲几眼，心里明白了柯碧洲为什么这样忧郁寡欢，为什么这样消瘦，为什么头一次见面时讲到他同户的知青，他会情不自禁地说出人家的成分，所有这些都因为他出身不好啊。杜建春意识到以前他对他说过的话，关于他穷，关于他的观点，全是真话，甚至他衣着破旧，头发老长，也是实际情况。他想了一阵，抬起头来，一字一句地说：
2: 柯碧洲，你不要背家庭包袱，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
1: 什么？是有成分论，不为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是吗？
0: 哼，可是这些年来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
2: 也许杜建春觉得话很难说下去了，虽然他很想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啥，但他明白此时此刻再问是会刺激他的情绪。
0: 他见柯碧洲又打了个寒颤，赶紧从肩头拿过军大衣，用劲扔在他的胸前：
2: 看你来值夜班也不多穿点衣服，冷得都发抖了，来快把大衣披上。
0: 柯碧洲双手紧紧捂住胸前的大衣，嗓子哽咽地说：
1: 不，杜建春，我不冷，我
2: 快披上，我穿了三件毛线衣一点也不冷，看你脸都青了。哎，我来的时候你在看什么书？我见你看书时眼睛里有泪光，这书一定很好看吧。
0: 柯碧洲被杜建春说的有些难为情，他披上军大衣，掏出一本薄薄的小书。
1: 哦，是剧本《阴谋与爱情》。
2: 这样的书？
1: 是啊，德国人席勒做的，
0: 写一对出身门第相当悬殊的青年男女爱情的悲剧。
1: 杜建春发觉一说到书，柯碧洲的话要自然多了，而且还带着深深的感情。
0: 杜建春对这类疯子修的书不感兴趣，一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书，什么阴谋与爱情，肯定又是写哪个资本家的儿子爱上一个穷困的姑娘，不择手段耍弄阴谋想达到目的，听着都作呕。要在平时，杜建春早就朝着看这种书的人开炮，可奇怪的是今天晚上他不但没批判柯碧洲，连一句贬斥的话都没有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自己也来不及去探究，但他也不愿意朝这个话题上再讲下去，便另提个话头说：
2: 哎，头一次我在你那里躲雨，你不是说在写小说吗？写完了吗？
1: 哦，写完了。
2: 你不出宫写吗？
1: 不，下雨天不出宫，躲在蚊帐里写。
2: 那叫什么名字呢？
1: 天天如此。
2: 能给我看看吗？
0: 柯碧洲愣了一愣，他反身抽了几根干树枝架在篝火上，用一根细树枝拨着火，以此来拖时间。记得
1: 头一次见面他就这么提出，当时他拒绝了。可现在呢，他觉得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2: 杜建春追着问，怎么为难吗？
1: 柯比周抬起头来坦率地说，
2: 不为难，以后见面你拿去看吧。
1: 杜建春喜盈盈地点点头。那么你爱好文学？想当作家？
2: 想。
1: 哼，成名成家，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要不得。
2: 杜建春抑制不住自己的直率脾气，心里想的嘴里也说出来了，不过他是笑着说的。
1: 不料柯比周又唉声叹气地说，
2: 嗨，想也想不成了。你不知道吗，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出版社都给砸烂了，写出书来也没人出啊。
1: 杜建春不由得以倾泻的口气说，啊，你还想出书吗？野心真不小啊。
2: 这不是野心，这是我的志向。
1: 柯比周并没有在乎杜建春的轻飘口吻，他认真答道，
2: 我们小时候书本杂志上学校里的老师不都是要我们自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吗？记得五年级的时候做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我长大了干什么。我写过我长大了要当一个小说家，写很多书。
1: 杜建春两眼睁得大大的，略一点头说，看得出这念头在你心里生了根儿啊。
2: 是的。
1: 可你难道没看见在文化革命中凡是作家都挨批吗？
2: 杜建春的嗓音不再是清亮倾泻的，询问的语气中透着他的关切和每一个姑娘都会不由自主显露出来的体贴。
1: 他放低了声音说，写过很多书的老舍被逼死了，上海杂技场批八斤，电视台还转播。柯比周，这是一条危险的生活道路，你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呢？还是老老实实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山区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大干一番吧。
2: 柯比周垂着头沉吟了片刻，轻声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话是对的，实惠的，可是我不能接受。
1: 为什么？
2: 我看过一些翻译小说，那些书中曾经揭露过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怎样摧残压抑了许许多多有才能的人。按理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绝不会发生这类事情，可为什么像老舍、巴金那样有才华的作家要被迫害，要被揪斗呢？杜建春，你能回答我吗？
1: 杜建春惊愕地瞪大双眼，一讶地望着激愤的柯比周，他绝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
2: 他在柯比周的瞪视下有点着慌了，只得机械地说，
1: 哎，因为他们放毒啊，大字报上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啊。
2: 我不信。柯比周几乎有些粗鲁的一扭脖子，我看过他们写的书，他们不是大字报上写的那种人，我崇拜他们，我信赖他们。
1: 哎，我提醒你，那样你会走上歧路的。
2: 绝不会，我相信自小立下的志向不会错的。记不得是在哪本书上写的了，书上说励志是事业的大门，决心和毅力是事业的立脚点啊。
1: 没有足够的信心，是注定干不出伟大的事。

是也。古诗中不也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吗？火焰腾跃着，铁红色的火光里映出柯比周清瘦清瘦的脸庞上那一对闪烁异彩的眼睛。他说过的话仿佛仍在杜建春耳边回响着。杜建春原先犀利的目光变得柔和了，异光腾彩的双眸中那股专注执拗的神采又显露出来，右边嘴角那一缕颇带讽刺味的笑纹此刻那么服帖地舒展开来，几乎看不见了。在柯碧周的身上有些什么吸引他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思索。杜建春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无拘无束地长成一个20多岁的姑娘。她崇尚坚强的毅力，铁一般的意志，优秀的品质，高尚的人格，丰富的精神世界。她觉得精力充沛，有决心改造着世界上的一切。她想望着去做一件又一件见义勇为的事。他看不起那些开口闭口便是讲条件论实惠，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津津乐道权衡利益的姑娘。他有自个儿的精神境界，他有他自己青春的梦。今天是头一次，柯比周以他几乎是气恼地说出的话扣动了他的心扉，引起了他的注意。柯碧周在杜建春专注的目光注视下有些不安和慌神，他回避着杜建春炽热的目光喃喃地说，你怎么不说话呢？杜建春一顿，这才发觉盯着柯碧周太久了有些失态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故意张扬地大笑着，真看不出你还挺狂妄的呢。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个干部子女。柯碧周并不为他的取笑而不高兴，他已经平静下来恢复了镇定。你是高干子女吗？火焰蹿高了，照得杜建春的脸红彤彤的，两眼更是灼灼有神，像两颗星星。他用幸福愉悦的口吻说，我爸爸是正师级的干部，65年的冬天调到上海的。那66年造反派没冲击他吗？冲击了但不大。66年春天他才到新岗位上任职，只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造反派抓不到他的把柄，只好把他挂起来。后来他下干校了，我下乡前正是九大

0: 是能改造你。
1: 改造我？
0: 嗯，叫你变得对生活充满信心，丢掉那些私心杂念和成名成家的思想，朝气蓬勃地投入建设新山区的斗争，把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你信吗？说着他伸出有力的拳头，在火焰上方晃了晃。科比周看到他的英姿，抑制不住地笑了。他想到杜建春那次勇敢地打退四个流氓的情形，忍不住感激地说：哼，我信你真是见义勇为，上一次要不是你赶来，我真不知被那些流氓打成个啥样子。 你不知道当初你自己那副害怕畏惧的样子，看了真叫人可怜。哎，你还没谢我呢。
1: 哦，是的，当时太忙了，事后我直懊悔，心里说，等以后碰上了一定要好好的谢谢。说着话，两人间感到自然轻松了，初出的拘谨和不安都在无形中消失了。他们谈到各自生活的集体户，谈到暗流大队和镜子山大队的社员和干部，谈到山区的贫困和未来，也谈到过去看的电影和戏。杜建春甚至兴致勃勃地谈到他在红卫兵组织里当头头时的日日夜夜。他们事前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他们也决然没有想到交谈间俩人有那么多的共同的语言。篝火不时地燃烧着，风越刮越大，寒露降下来，两人的肩头都有些发潮了。四周的群山峻岭随着夜愈加深沉，变得更是黑黝黝的。科比周环顾了一下茫无边际的大树林，抬头望望漆黑的天幕中几颗稀疏的星星，发觉夜已深沉了。他提议说：杜建春，这样吧，你进屋里去睡，把门拴上，等你睡醒过来来跟我换。杜建春有些不悦地说：要睡你去睡，今儿晚上我一点儿也不累，再说规定值班不能睡觉。我怕你瞌睡。没关系，这样谈谈不是挺有趣吗？为啥非要违反规定呢？科比周赞同的一笑，又往火堆里添了几根树枝。篝火旺旺炽炽的，细小的火星子萤火虫般的飞起来，飘散开去。从鲢鱼湖那一方升腾而来的冷雾，随着长夜的消逝越来越浓了。科比周和杜建春还在津津有味地交谈着，话说多了，两个人的声音渐渐轻微低落。也许是那堆火，也许是不断袭来的冷风刺激着他俩，两个人谁也没有倦意。相反的，随着漫漫长夜的过去，两人间都朦朦胧胧的觉得有一种奇妙的感情和需求在萌芽，在发展。当细微的晨曦刚在东方刺破长夜的帷幕时，值了一夜班的科比周和杜建春才感到像坐了几天长途火车一样的疲倦和劳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站了起来，互相凝望着，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讲。

0: 破晓了。冬日黎明的曙光中，两个年轻人站在高高岭边上的小屋跟前，互相道别。科比周怀着一脸感激的柔情，把军大衣披到杜建春的肩上，嗓音低沉轻柔地说：杜建春，下一个赶场天你到我们集体户来玩好吗？
1: 好是好，不过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你要来接我呀。
0: 哦，这个行。杜建春披着军大衣下山了，一直下到山脚，他才憋不住回过头来，留恋地向山边上防火瞭望哨的哨棚望了一眼。意外的，他看到柯碧洲还伫立在峰巅上，朝着他挥着手。杜建春心头一热，急急地跑远。下一个赶场天正逢冬日里的好天气，从一大早起，浅蓝明净的天空中就漂浮着几朵白云，活像浩瀚的大海洋上泛起的雪白的浪花。暖融融的太阳光挥洒在镜子山大队周围的山山岭岭上，叫人感到舒适温暖。在多雾多雨的贵州山区，这真算得上是个难得的好日子。吃过早饭，杜建春站在二楼窗口旁边，朝着进寨必经的那条路不知道望了多少次。说实在的，22年来，杜建春从来没有怀着这样焦灼的心情等待过一个人呢。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杜建春心焦地等待着柯碧洲的到来。这对杜建春来说，22年来还是头一次。过去的日子在他只是一串无忧无虑的回忆。65年以前，他一直随着爸爸妈妈生活在部队上，不管是在爸爸担任沿海某地的海军政委时，还是爸爸在某军分区担任司令员时，他过的都是幸福安定的生活，一切都有妈妈为他想到，一切都不用他操心。爸爸转到上海工作以后，他已是个高中学生，能自己料理生活了，也懂事了。在爸爸妈妈的良好教育之下，他是个朴素直率大胆活泼的女孩子。文化大革命中，她很自然地由团干部变成了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随后便是上山下乡。她读书做团的工作，带头上山下乡，在镜子山大队忘我的劳动。感情的窗户从没有对哪个小伙子开放过。白天忙碌了一整天，晚上睡在床上和人说着话，就呼呼地睡着了，因此他健壮结实。他这个集体户有8个知青，4男4女，到山寨近2年的时间里，已有3个人在恋爱了。自己队上的一对儿，另一个姑娘在被外队的知青追求着，时常和对象悄悄去赶场游玩贵阳和遵义。杜建春对他们是不理解

0: 下乡就恋爱，还要不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呢？像杜建春这样一个体态硕长、性格明朗的姑娘，也曾被人追求过。同集体户里有一个男知青，长得还端正，个头也高，他是公司经理的儿子，满以为自己和杜建春相配，便大着胆子约杜建春一道去河边散步。杜建春老是不客气地回绝了他，还尖锐地给他点了出来，希望他少来这一套，好好接受再教育。也许是这件事不胫而走地传开了吧，以后杜建春再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件。他心里说，在插队落户的日子里谈恋爱不太早了吗？可是自从和柯碧洲在防火瞭望哨棚共值了一个夜班以后，杜建春不这样想了，而且他也一反常规，没有把他和柯碧洲值班的事对任何人说。只要在过去，什么事儿在他的肚子里也藏不住，一回到集体户，他总要对其他的知青说。半年前在暗流大队湖边寨集体户躲雨，碰到一个头发老长、衣服肮脏、在偷偷写小说的知青，他对大伙儿说了，一个多月以前在双流镇赶场，他见义勇为打退了流氓，救了这个知青的难，他也对人说了。可这一次他没说，岂止是没说呀，他心理上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冬天里，集体户的知青四个男生被县里抽到水库工地去了，两个姑娘去年没回上海，秋收结束就请假回去了，另一个姑娘被鲢鱼湖公社借去当广播员，不常回来。整个的集体户，楼上楼下两大间，外加搭出来的灶间，由杜建春一个人看家。冬季的农活本来略少些，一下雨，女劳动力简直就没有事。从防火瞭望哨值夜班以后，杜建春队上的女社员就没出过工。他一个人守着空寂的集体户，实在是有些冷清无聊。青春的洪流在杜建春的体内泛滥着，他除了想爸爸妈妈，想过去的同学和眼前的生活，他的脑子里经常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柯碧洲。有时候他惊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对他有意思？难道我在恋爱了？不不不，我对他了解的还那么少啊。他劳动中表现得怎么样？他怎样和一般同志相处呢？人们怎样对待他？他的学生时代是怎么一个人呢？还有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家庭出身。对了，他说家庭出身不好，究竟是怎么不好法呢？嗯，得想法弄清楚。
1: 不管杜建春怎样仔细地琢磨分析着自己的感情，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有一点是实在的，那就是他渴望着了解他、熟悉他。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孤独的星期里，他盼望着他到镜子山大队来，盼望着这六天快点过去。他无可奈何的

0: 私下承认，他有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急躁情绪。他觉得这个星期过得实在是太慢，太慢了。赶场天终于到了。星期六的晚上，他一夜都失眠，辗转难寐，迷迷糊糊地躺了一两个小时，眼睛忽又睁开，生怕天已经亮了。可当天真的亮了时，他的瞌睡又袭上来了，安详地睡着，微厚的嘴唇轻抿着，嘴角露出一丝甜蜜的笑纹。当他睁开眼睛，发现天早已经大亮，忙一咕噜起了床，清扫楼上楼下两大间房屋，煮早饭。等一切都弄停当，他急不可待地端坐在圆圆的镜子跟前，细心地梳理着头发。镜子里出现了一张兴奋的脸，他的眼睛里充满着精神和光辉，脸颊上布着两片红晕，乌黑的头发披散下来，映衬着他的脸漂亮而又健康。他细细地审视着自己的眉目、鼻梁、嘴巴、面颊、下巴，不由得伸手摸一摸自己的脸蛋儿，滚烫滚烫的，心也在砰砰地跳着。他从来没有这么专心地梳过自己的头发，哪怕一小绺乌发没有梳齐，他也要重新放开来再扎上。他扎的是两条短短的小辫儿。吃过早饭，他又换上一身素净整洁的衣裤，坐在桌旁看书，等着柯碧周来。可书上的字一行行的都像不认识他似的，他一再地读着那页书，读过一遍回想一下，他一句也没记住，于是再读再读也记不住。他干脆把书推在一边，到窗口旁去张望，只望了七八次也没有见到柯碧周的身影。他有些着恼了，愤愤地骂着，哼，这个人真是魔鬼，闹得我心神不定，怎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呢？哎，也许他忘记了。不会，这种事他会忘记吗？再说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不会那么健忘的。于是杜建春又责备自己，为什么不和他说定个时间呢？说定了时间，也不会这样心神不宁了。杜建春正要再一次走到窗口去探手张望，猛地听到一句熟悉的问话：哎，小孩，你们寨上的知青集体户在哪儿啊？
1: 啊，是他，是柯碧周的声音。
0: 杜建春又惊又惶惑，竟不知如何是好了。他连忙抓过那本书来，朝着那页读过好几遍的文字呆呆地看着，可没看上几行，楼下就传来脚步声和他的问话：杜建春在家吗？
1: 在家。
0: 他一扔书本，三脚并作两步地走到楼梯口，俯身朝下招手：
1: 柯碧周，快上来，快，哎，顺便把楼下的门关好。
0: 柯碧周关上楼下的门，顺着木梯走上楼来。杜建春不认识似的打量着他。他理了发，穿一身半新旧的蓝卡其布学生装，脚上穿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松紧鞋， 整个人显得朴素而整洁。消瘦的脸容上还没有一丝皱纹，看去比自己还小一两岁呢。杜建春满意的莞尔一笑，指着他说：瞧你精神多了，哎，你吃饭了吗？柯碧周点点头：哎，不要骗人呢，饿肚子自己吃苦。杜建春又轻松地开起玩笑。柯碧周认真地说：确实吃过了。说着他打量着楼上这间大屋子，四个单人床分四面靠墙壁放着，三张床上空空的。不用问，三个同屋的姑娘显然都不在队里。每张床边上都叠放着大小两三个箱子，只有杜建春坐的床边，箱子上放着镜子、茶杯、木梳和笔记本。在他打量屋子的时候，杜建春告诉他，队里只留下他一个知青，又不出工，很无聊。
2: 哦，那就去我们集体户玩玩吧。
1: 忙什么，你坐一会儿再走也不迟。
0: 杜建春的心里很想邀柯碧周在这玩一天，但又说不出口，只得看他一眼说：
1: 你们集体户还有好几个知青，我去合适吗？
0: 柯碧周瞥了杜建春一眼，他似乎感觉到他话里有更深的含义，便讷讷地说：
2: 其实也没什么不合适，华文文今天要回上海去，唐慧娟和苏道成都在帮他理东西，还要去送他。小偷肖永川和卷毛王连发不会说闲话，他们也经常请外队知青来玩的。不过你若怕，那就……
1: 是吗？华文文要回家，里里外外理东西，坐也坐不安定啊。哎，干脆我下个星期天再去你们队玩吧，你今天就在我这玩。哎，我煮好东西给你吃行吗？
0: 柯碧周望着他热情的扬起的双眉，点头赞成。杜建春顿时显得活泼起来：
1: 你们队就华文文一个人回上海去？
2: 不，苏道成也要去。
1: 哎，那他们为啥不一起走啊？路上也好有个伴儿啊。
2: 哦，苏道成在等家里给他汇钱来，他叫华文文等几天，华文文不愿意，说很想上海，一定要先走。
0: 杜建春专注地听着，又问：
1: 苏道成就是那个高干子弟吧？
2: 是啊，听说他父亲是市里面的要人，官儿当得很大呢。这个人长得挺漂亮，风度翩翩的，可花钱如流水，待人还可以，哼，就是劳动的少些。
0: 杜建春抿紧嘴儿，思索着点点头，又问：
1: 哎，小偷肖永川最近还在干偷盗吗？
2: 自从双流镇我接了他的短儿，他再也不和我说话。哼，不知他还偷不偷，但他仍然经常出去，好像他今年还要回上海去。
1: 那另外那个男生，你怎么叫他卷毛呢？
0: 杜建春兴趣颇浓地问，他觉得以后要去暗流大队玩，对这些知青先有个印象要好些。柯碧周似乎也猜到他这层意思，不厌其烦地说：
2: 王连发是卷头发，所以大家这么叫他，听说他小学里就有这么个绰号。上次我们去双流镇玩，他还认识了个外公社的女知青，现在还通信呢。他今年不回上海去了，说家里没钱。
1: 哎，那么你回上海吗？
0: 柯碧周的脸色阴暗了。
2: 他轻声说。

0: 我不回去。
1: 你去年不也没回家吗？今年为什么还不回去？你不想上海吗？
0: 想的，但我没有车费。
1: 哎，你拼命出工，还不能进几十块钱呢？
2: 杜建春诧异地问。他从被窝旁边找出蓝色的毛线和竹枝，端坐在柯碧洲的对面，两手一动一动的，一面编织毛衣，一面和柯碧洲说着话。柯碧洲坐在一张半新旧的三 T 桌旁，左手搁在桌沿上，手指无目的地抚摸着桌面。照我做的工分看，核算下来能进几十块钱，可我的妹妹今年也想回上海，我要给她寄一点车费去。
1: 你的妹妹她在哪儿啊？
0: 她叫柯碧霞，在江西插队落户，去年也没回上海，还在秋收以前她就写信跟我说想回上海，再说我妈妈也很想。
2: 杜建春心中暗暗高兴，话头自然而然地扯到了他的家庭。他不露声色地问：
1: 你妈妈在上海哪个单位？
0: 纺织厂当工人。
1: 那你爸爸呢？
2: 柯碧洲张了张嘴没有回答，甚至也不敢抬头瞅杜建春一眼。
0: 屋里的气氛有点僵，
2: 杜建春手里的竹针发出相碰时轻微的响声，他仰着脸聚精会神地盯着柯碧洲，盼望他说话，但他只微微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0: 寨路上有人走过，屋里听得很清晰。沉默了片刻，杜建春知道他有难言之处，便主动地岔开话题说：
1: 哦，我想回上海去，一接到爸爸妈妈的回信就走，只是路途上没有个伴儿，一个人走有点怕。
2: 柯碧洲接过话说：那打听打听周围生产队，也许有知青回去。他没有回答杜建春的询问，感到又尴尬又不好意思，脸色也有点阴沉。
1: 杜建春心里说，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指的一定是他父亲了。看来他父亲不是剥削阶级，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唉，他背着多么沉重的思想包袱啊。
2: 谈话到这儿好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了，两个人都觉得有些难以启齿。柯碧洲如坐针毡，他几次都想站起身来告辞，但又想到答应在这玩一天的，不便改变主意。
1: 杜建春仿佛看出了他的心事，他把针线往床上一扔：哦，你坐坐，我下去煮饭。
2: 说完也不看他一眼，几大步走到楼梯口，噔噔噔噔下了楼，打开门走到旁边的灶房里。
0: 柯碧洲木然呆坐在板凳上，眼睛垂望着地板，一再地问着自己：
1: 我到这儿来干啥呢？我和他接触希望得到什么呢？
0: 他是高干子女，我呢？
1: 我的家庭出身这么不好，能够保持几天的友谊？
0: 其他人知道了我们俩的接近会怎么说呢？
1: 哼，人家不会说他，只会说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有多难听啊！是，可以说，头一次是偶然相遇，第二次是他见义勇为，第三次也是个巧合，可这第四次见面呢，不是我先提议的吗？我请他去湖边寨玩，他让我来接，于是我来了，就坐在这儿。可比周坐不住了，他觉得惶惑，觉得狼狈。哎呀，要是有生人进来，见我坐在女知青的屋子里，这算什么呢？人家要怎么想呢？可比周站起来，轻轻地走到杜建春的床边。这是他的床，铺着正方格的红白床单，横拱断背面的被子，绣着两朵梅花的荷叶边枕头，素净整洁，像好些爱清洁的姑娘收拾的一模一样。床上搁着打到一半的毛线衣和一团毛线，还有一只塑料皮夹子，皮夹子里放着一张他的相片。他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胖胖的圆脸上满是笑容，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准是他大串联时到北京照的。那个时候，他还纯粹是个小姑娘，梳两条长辫子，脸胖圆胖圆的，笑得那么欢呢。看到他率直爽朗的形象，柯比周突然想到，哎，为什么他要我到这儿来接他呢？要是他觉得我冒失，觉得我出身不好，对我的邀请完全可以拒绝呀。这么一想，起先的惶惶不安消失了一些，柯比周又稍稍地安定下来。噔噔噔的楼梯声又响了，杜建春拿着碗筷走上来，满面笑容地望着柯碧周，好像根本没有刚才的对话。他喜气洋洋地说，啊，米淘好了，正在煮饭，来，我来调点面粉。他走到靠墙的一只面粉罐前，打开圆盖，舀出两瓢面粉，一边往楼梯口走去，一边回头招呼柯碧周，哎，来，到我们灶房看看。柯碧周随他来到楼下旁边的灶屋里。这是个纯粹的灶房，用砖砌了几个灶，墙角放着水缸和一对水桶，墙上钉着几块搁板，放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柯碧周注意到，只有一个灶上燃着火，其他几个灶都是熄的。杜建春一边洗菜一边告诉他，原先他们八个人是合伙吃饭，但几个男知青太懒了，于是就以男女知青为界分了家。到其中一对男女恋爱上了，他们俩便自成一家，三个男生仍为一家，三个女生也为一家，就此分成了三家。柯比周说，他们湖边寨集体户更糟了，六个人分为六家，各自为政，集体户名存实亡，仅仅是住在一起罢了。说着话，饭煮好了，杜建春接着做了一个汤，炒了四个鸡蛋，然后把瘦肉切成薄片，和面粉调在一起，放在油里炸。屋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儿，柯比周帮着杜建春当下手，两个人干得很协调。中午时分，方凳子上放着炒鸡蛋、桂花肉、白菜汤，冒着腾腾的热气。杜建春盛了两碗饭，递一碗给柯比周，没什么菜，吃饭吧，别客气。柯比周平时自作自吃，

0: 总是一饭一菜，时间充裕了也只不过一菜一汤。看到柯碧粥吃得津津有味，杜建春也非常高兴，他不由得偏着头问，怎么，好吃吗？
1: 特别好吃。
0: 杜建春趁这机会不无娇嗔地望着柯碧粥问，跟我说，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柯碧粥愣了一愣，他停下碗筷，脸呈难色，目光诚挚地对杜建春说，建春，听我说，请不要责备我，我们相识不久，这种事不便告诉你，也许有一天我会主动告诉你的。杜建春脸上露出明显的失望和不悦。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0: 希望不要很久吧，真的，我希望不要很久。
2: 你现在真不能对我说吗？
0: 杜建春的两眼灼灼逼人地望着柯碧粥，柯碧粥回避着他直射过来的目光，轻轻摇了摇头，固执地说，不能，请原谅我，我们还没有到。杜建春的眼睛惊惧地瞪大了。
3: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一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6: 哎呦，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9: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0: 平权融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级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丽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平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
11: 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协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2: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11: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13: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1: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14: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11: 大家还前往哈巴气儿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

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南，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

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

0: 韩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 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雅。

0: 南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有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兵：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演。

0: 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

0: 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

0: 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3: 上文书咱们说到燕昭王跟他手下这些谋士，也就是相国郭伟啊，还有那个雅青、叶翼，还有像什么邹衍啊、屈景啊，还有巨星，这些人一块商量着等攻打齐国，认为这可是个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叶翼呢提出来了，说我们在动兵之前有一件大事必须要办。说什么事情啊？那是想方设法的把田丹这个人给除掉。大王您想一想啊，上一次我们的计策就让田丹给破坏了，而且据我所知，田丹这个人他熟读兵书战策呀，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是文武全才，本事在我乐毅之上。如果说不把这个人给除掉的话，怕只怕将来是后患无穷。我们的人马攻打齐国，您想想，齐国的老百姓、齐国的士兵能不抵御外来之敌吗？如果说他没有人挂帅，没有帅才的话，他是穷兵黩首。那么田丹留在齐国，一旦他挺身而出，他要是挂帅的话，指挥着千军万马，到那个时候，嘿嘿，恐怕我们要想报前头是前功尽弃呀。哎呀，燕昭王一想，说我们想什么办法能够除掉田丹呢？乐毅跟这个郭伟 两人一碰眼光，不由得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燕昭王愣了，说你们二位笑什么呀？哎，我们早已经做好准备了。
4: 啊，
3: 你们做下什么准备了？大王，实话对您演讲吧，我们已经派人到田丹的家中取来了田丹的字迹。
4: 啊，
3: 怎么把这个字迹都给取回来了？
4: 对，
3: 就是他写下的竹简呢，他做下的诗啊，我们让黄云呢到他家中已经全都取回来了，我们可以模仿他的字迹写下他的书信，然后让苏便士到齐国去行反间计离间计，您看一看，这么样一来不就可以除掉田丹了吗？
4: 哦，
3: 你们早已经想好这样的计策。
4: 对，
3: 只有一个人呢低头不语，
4: 谁呀？
3: 就是苏秦。苏秦心里明白，那么这件事情呢又要落在自己的肩上，自己三番五次的出使齐国，倒是啊齐王对自己非常的信任，每次去都是言必听计必从，可是有一样，这一次责任重大呀，而且这一次要攻打齐国，还要使这个反间计计除田丹，一旦要是露出这么一点马脚来，哎呀，
4: 嘿嘿，怕只怕呀自己此去呀也是虚多其少啊，
3: 有心不去吧。燕昭王一再的恳求他说，您呐，能够变其才雄其势啊，您呢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定能够说服齐王，能够使好这个反间计，我想这一次能够大功告成全都依赖苏便士了。
4: 苏秦抬头又看了这么一眼乐毅，
3: 哎呀，乐雅卿，苏便士，你这个计策想的到底如何呢？哎，一会儿我把东西全都交给您，您放心，是万无一失。
4: 嗯，
3: 好，如此说来我们就照计而行，可是有一样啊，这一次您让我到齐国去，我不能空着手去呀。刚才月雅卿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我们要想迷惑齐王的话，这一次的供单，也就是说这一次向他进贡的贡礼，我们应当比每一次都丰盛的多呀。这郭维也说了，您想您要派我到秦国去顺说秦王，我们要做这个联合之首的话也得给秦王送礼呀。这么样一说呀，嘿嘿，这燕昭王为难了，怎么这几年咱没干别的净送礼了，国内空虚呀、啊、还有多少宝物啊，没有东西可送啊，这可怎么办呢？正说着话呢，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个后宫里边走过一个人来，
4: 谁呀、啊、
3: 燕昭王的王后顺姬来拜见大王。燕昭王心里很不高兴，心想你看我跟众臣正在商议国家大事，作为王后不能够参与朝政，这个功夫你跑前面干什么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位顺姬呀拿着一个包裹，里边装的都什么东西啊？
4: 呵，
3: 你想身为王后能够没有自己的提起钱吧，又是黄金啊，又是珍环首饰，又是珠宝，就往这个燕昭王面前

你爸说你们议论的事情我已经听候多时了，我知道代王呢有难处，要报前仇，要往秦国，要往齐国，要送礼，要进宫。我也知道国家空虚了，没有东西可送，我呀就把我自己留下的提己，把我自己的珍款首饰，还有代王这么多年来赐给我的珠宝，我全都贡献出来。哎呀，不单是燕昭王啊，就是郭伟、苏秦、屈景、邹衍、巨星，他手下这些谋士全都愣了。我们身为无耻男儿啊，难道说还不如王后？哎，这些人纷纷表示愿意把自己家里边的东西全都捐献出来，作为珍宝送给秦国，送给齐国。燕昭王心里边特别激动，就是现在我燕国呀君臣如此之团结，而且呢大家是同心协力的，连我后宫的王后都这样支持我，恐怕此事定能够成功啊。于是就把这些东西分了分。哎，苏秦呢带着一部分珠宝，然后啊这个乐毅还告诉苏秦说，这一次我特意的在您身旁边派了些人，也就保护您的安全，到那儿去以后如果说您的离间计使成功了，齐闵王呢把这个田单给除掉了更好，如果说齐闵王没有除掉田单，您的身旁边我安排下人了，到那个时节只要您说句话，要取田单人头啊就如同探囊取物一番，您就放心前去吧。就这样，苏秦带领着他的随从乘车从燕国来到了齐国。怎么那么巧呢？马上要到临淄城了，半道上恰恰就碰上了鲁奔了。鲁奔一看苏秦来了，他能不高兴吗？赶快下车迎上前去，哎呀苏便是，您可真是及时雨，您来的太好了，我家代王正让我去请您去呢。既然这样的话，我先到馆驿啊梳洗梳洗，然后整整装束，我也好进宫去面见代王啊。是是是，您赶快到馆驿里边啊去梳洗梳洗，歇息歇息，我立刻进宫面到代王。这鲁奔急急忙忙的进宫，就像那个齐闵王啊把苏秦的到来这么一讲，齐闵王立刻起驾来到馆驿来见苏秦。苏秦一听说齐闵王亲自起驾来到馆驿，马上到门前去迎接，把闵王接到馆驿里边分别落座。哎呀苏秦，我来的鲁莽，代王你要多多的海涵呐。哎苏便是，我没有婉迎你，你也要多多的见谅，代王你何必如此客气呀、嗨，我现在正有危难之事，我要恳求于你呀。哎代王你何出此言，难道你不知道吗？秦国他发来人马占领我河东五个城池啊，现在马上韩国、赵国、魏国、楚国也要兴兵攻打我大齐，我请苏便士替我想出退兵之策呀。苏秦心的话，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要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上你这干什么来呀、那么以代王之意呢？我们知道苏便是你与那楚王、赵王、韩王、魏王交情深厚啊，也可以讲
您经常出使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大王对您是言必听，计必从啊。我想呢，又要夫便是到这几个国家去游说一番，劝说他们和我们齐国合兵一处，请他们反戈一击，我们攻打秦国。我这书便是您意下如何呢？这个苏秦一想，嘿，这秦女王想的挺好啊，现在人家秦国联合这几个国家来攻打你们齐国，哦，就让我苏秦呢到这几个国家去一趟，然后呢就请他们反戈一击，跟你一块儿再打秦国，哪有那么方便的事儿啊？可是又一想，我如果不答应他，他定会生疑啊。苏秦那个脑子多好使啊，眼珠这么一转，哎呀，大王，这几个国家如果让我苏秦全都跑这么一遍的话，恐怕要耽搁时间，恐怕远水不能解近渴呀。嗯，那么以苏便是之意呢，哎，这一次我来到齐国是奉了我家燕王之命，燕王啊一向崇拜齐王，和您呢定下了永远和睦的盟约，而且每年都向您进贡，确实是真心。现在也听说了秦国发了人马攻打齐国，而且占领河东的五个城市，现在我们有幸帮助齐国攻打秦兵，不知齐王你意下如何呢？啊，秦女王一听，能有这样的便宜事儿吗？你看人家燕国啊，不单是年年进贡，岁岁朝拜，人家是真心实意的跟我结盟啊。现在人家看见秦兵啊攻打我们大齐，主动的就派这个苏秦来跟我商量来了，要发兵帮助我们抵抗秦兵，这才是好朋友呢。哎呀，那我求之不得呀！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马上写下书信。好好好，苏便是，你立刻写来。于是啊，就眼瞅着苏秦提笔在手，就在这个白绫子上边写开了。写的是什么呀？也就是燕王陛下，我来到齐国，哎，一切呢全都风顺，现在呢齐王，哎，非常愿意让我燕国发出人马来帮助他们抵抗秦兵，我们的部队可以驻扎在齐燕交界之地啊。齐女王看到这儿，哎，苏便是，怎么人马要驻扎在两国交界之地呀？苏秦把这笔帕放下了。大王，您到底对燕国是不是真心实意的相信呢？我没有戒心呢，燕国这样的帮助于我，我怎么能够产生怀疑呢？对呀，又倒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您想让燕国发来人马帮助您抵抗秦兵，到哪去抵抗去？人家的兵马在本国待着，能帮助您打仗吗？自然是要把人马带到齐燕交界之地，那个时候才能够帮助您抵抗秦兵啊。如果您要是有戒心的话，干脆这封书信呢我就不写了。哎，苏便是，我呀只是没有办过这样的事情，你放心吧，对待燕国我确实没有戒心，你放心，写好了。好好好，那我就写下去了。苏秦一看呐，这第一条计策已经行了，秦女王已经答应了，燕国的人马可以驻扎在齐燕
交界之地，只要住

在这个地方只要是一动兵的话，嘿嘿，齐王啊，昏王，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把这封书信写完以后，告诉齐闵王，

0: 助您除掉一个奸人。
1: 哦，
0: 这奸人就在您临淄城内，而且还做过您朝中的官员。
1: 怎么？
0: 你讲的是谁呀？
1: 哎，大王，
0: 请禀去左右。齐闵王他们一摆手，屋子里的其他别的人全退出去了，就剩下他跟苏秦。苏便是有话只管讲来。这个奸人呐，他就是田丹。
1: 好、哦，
0: 田丹，
1: 对，
0: 也就是他三番五次的挑拨齐燕的关系，险一险呐，两国就要动起刀枪。您可要知道啊，只要齐燕一失怒的话，这一次谁帮助您呢？
1: 哎，苏便是，那田丹他确实是劝说过我防燕复仇之事，但是他怎么能是奸人呢？
0: 哎，我这一次来确实有真凭实据。
1: 好、
0: 哦，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在我们英国有一个人，我恐怕大王您也知道。你讲的是谁呀？
1: 那就是姬深呐。
0: 哦，这我知道啊。那是你家大王同宗之人。
1: 对，
0: 我家大王确实是礼贤下士，不过我家大王做的也确实是有些过分了。想不到这个姬深呐，他图谋不轨，总想着夺取我家大王的王位，但是他没有合适的时机，于是呢他就买通了田丹。
1: 怎么，田丹是他走卒不成？
0: 哎呀，大王您可小看田丹了，那不是走卒，是姬深的重要谋士，是用重金收买的，来到齐国以后三番五次的挑拨齐燕之关系，只要是齐国跟燕国一交起账的话，姬深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国内发生政变，夺取我家大王的王位。
1: 哎，哪能有这样的事情啊？寡人我不能相信。
0: 哎，大王啊，大王，我看您不见真情，您绝不会点头。既然这样，我取出一件东西来，大王您仔细的过目吧。说着话，苏秦呐，就拿出这么一块白绫子来。这白绫子上密密扎扎的写着有字，递给了齐闵王。齐闵王接过这么一看，啊，这个笔迹怎么这么熟悉啊？
1: 对，没有错，
0: 田丹三番五次的给我进奏折，他的笔迹我看得特别清楚。
1: 睁大了眼睛啊，仔细把这封信看了看，是什么内容啊？
0: 就是田丹给姬深写的书信，称这个姬深为姬主，说我自打奉您的命令来到齐国以后，办事特别不利呀、啊。我几次劝说齐闵王要防止燕国要报前仇，但是齐闵王始终不听，我没有办法。那么这一次秦国发动人马了，要打齐国了，这可是一次大好时机呀、啊！我看呐、啊，您可以借这个机会赶快兴兵夺取王位。
1: 啊！
0: 秦女王拿着这个书信左看右看，心想：这真是田丹写下的书信吗？笔迹可绝没有错误啊！
1: 秦女王抬头又看了看坐在面前

的苏秦，心想自打田丹来到我们齐国，一直和王主王老太师在一起啊。如果田丹要是有这番意思的话，王主，不管怎么说，他对我齐国那是忠心耿耿，能没有发现，没有发觉吗？只要是有一点发觉的话，那个王主能不向我禀报吗？不大可能啊。可是这封书信又摆在面前，我得把这封书信拿回宫去，然后让我的检验官对准田丹的奏折，要仔细的检的话，应当客气一些。哎，我跟你有什么客气的啊？你的底细我全都知道，你只不过是燕国进贡的这么一个美女，是我家代王把你下嫁给田丹，你现在既不是我家代王的爱妃，田丹他是个庶民，庶民之妻，我跟你有什么客气可言呢？你速速的交出田丹。这红海啊，到这个时候也不客气了，你说的很对，确实是，我是田丹的妻子，田丹现在被贬为庶民。是啊，但是有一样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燕王把我进贡给你家代王的，不管怎么说，我是燕王把我进贡来的，难道说你要加害于我的话，就不怕失了齐燕两国的和气吗？到那个时候，我想代王也不会宽容你的。就这两句话呀，把这位都尉给吓唬住了。都尉一想，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我真正的抓不住田丹，回到代王面前，我要怎样的交旨呢？哎，我不如啊，就把这胡彩先给带进宫去。有什么话呀，让这个红海去跟代王言明。对，想到这儿，这个都尉上前赶快深施一礼。哎呀，刚才我言语冒犯，还请你多多的见谅。没有别的，我们当兵的呀，得遵从代王的旨意，让我前来捉拿田丹。田丹不在家中，我如果回去的话，无法向代王交旨，就请您呢跟着我进趟宫，把这件事情向代王言明，与我们无关。哎，我恳求您了，这总算还可以吧。洪凯一想事到如今了，只好跟随他们进宫去吧。来到宫中面见齐闵王，齐闵王一听说什么田丹跑了，哎呀，看了看洪彩，洪彩啊，不怪别人呐，只怪本王当初不应当把你下嫁给田丹啊，是本王我害了你了。嘿嘿，现在田丹放下弥天大罪，不可饶恕啊，我看你呢也不必回家了，暂时住在宫中吧。于是啊，这个齐闵王又把他交给了欧阳倩。欧阳倩这天晚上特意的在自己的宫里边置办了酒席，和这个红海啊喝开酒了，然后又摒去左右。红彩，红彩，你应该放聪明一些，你应该对我实言相告，到底田丹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哎呀，贵妃娘娘，那田丹早晨起来他就向画意去看望王老太师，直到现在没有回家，我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官兵就到家中去捉拿田丹，这让我可怎么办呢？洪凯，你应该放明白一些。
去公园给我

说呢，今天好像你进了一趟宫，但是你没有到我宫中来，匆匆忙忙的又转回家去。还有人向我禀告，分明看那田丹从华邑回到了临淄。为什么官兵到你家中去捉拿田丹，田丹去无影无踪？洪台，分明是你变心了，你放走了田丹，对也不对？你可要知道，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都在燕王手下，你如果做下这样变心之事，休怪日后燕王无情啊。这洪海啊，早已经横下一条心，绝无此事，田丹确实没有还家。好，还家也罢，没有还家也罢，明天我跟代王讲明放你回家，回到家中你等候田丹，田丹只要一回家，你立刻送了消息来，或者把他稳在家中，你看如何呢？我听后吩咐。就这样，第二天洪海啊出的宫门，又回到家中。他是度日如年呐，心里边老想着，夫君啊夫君，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会不会让人家把你给抓住啊？盼就盼望着腊月26这一天，我们夫妻二人能不能在老子庙那个地方夫妻相逢呢？这洪海啊，这几天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啊，好容易盼望的到了腊月26这一天了，老早的他就准备停当了，而且呀、啊、还请了一个小伙子给赶车，就用他们家自己的车，这个车里边装了不少的东西，也有干粮啊，哎，也有肉干啊，全都准备好了。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老子庙那个地方要是遇见田丹的话，跟田丹呐、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明白了。如果说自己的郎君不记恨自己，愿意跟田丹一起呢投奔他乡，远走高飞。如果说呀自己的夫君不能够原谅自己，自己情愿一头撞死在田丹的面前，要表示一下自己的真情。做好一番准备以后，就在腊月26号这天早晨坐着车就奔牛山的老子庙而来。到了牛山的底下，让车停稳喽，他下车嘱咐一班小伙子，他自己呢奔这个老子庙而来。因为自打齐桓公的时候啊对这个老子特别的宠方，所以这儿的香火呢一直非常的旺盛，香客很多呀，男女老少人挨人，人挤人。呵，他就在人群里边寻找着田丹，他也暗暗的埋怨自己呀、啊、因为当时分别的特别急迫，时间很紧张，没有跟田丹讲好啊，到底在老子庙什么地方夫妻重逢，这可到哪儿去找去呢？这是人山人海的，哎呀，这可真正的为难了。正在他为难之际，就发现有人呐、啊、从他旁边过，碰了他一下。这洪彩一想，这个人为什么碰我呀？他抬头一看呢，碰他这个人呐、啊、头戴着斗笠，好像呢是一个老者，胡子拉碴的。没一会儿，可猛然间又一想，哎，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啊？这个人呐、啊、也回过头来又仔细的看他两眼，他再一看这个老头啊，洪海啊是恍然大悟，感觉这个老头就是经过化妆的田丹。

0: 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3: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2: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4: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抢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 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立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

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评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

0: 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1: 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0: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1: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0: 全国铁路前8个月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拟设燃油价上限。
0: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聚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1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理李云华：
2: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0: 沧州市海洋和港航管理局2级调研员邢成武：
3: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骅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0: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同真：
4: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突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0: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是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高建伟：
5: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0: 唐山市发展改革委沿海科科长张瑶新：
6: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0: 沧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田红艳：
7: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 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

0: 等诸多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1: 省发展改革委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陶磊，
2: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1: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立新，
3: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通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通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兴制造能力。
1: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石家庄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楚栋，
4: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1: 邯郸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苗玉珍，
5: 深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骅港等铁海联运班列开行频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1: 保定白沟新城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主任蔡浩鹏，
6: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骅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7: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福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

0: 沃土，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智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在廊坊霸州电子信息产业园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 99.9%， 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 宇市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0: 浙江宇市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0: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宇市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备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宇市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2: 当时宇市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0: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宇市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霸州厂区负责人张凯峰：
3: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廊坊世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张艳平：
4: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这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0: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智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10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匹，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成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2: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 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 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点30分，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0: 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即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2: 近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建立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根据专项行动目标，到2027年底，资源池入池服务商不少于100家。
1: 我省进一步优化服务，将工业用地标准地出纳纳入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各地结合产业导向和地块实际，大幅精简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让拿地即开工有了现实基础。
2: 9月23号到25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博览会展区面积超6万平方米，划分4个主题馆、1个数字人才招聘馆和2个室外体验区。
1: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昨天在衡水市落幕。大赛省级决赛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获得各赛项第一名的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2: 第二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八极拳展演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赛事为期4天，竞赛项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4大类。
1: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三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跟随本台记者付敏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3: 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0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小滦河、伊逊河、伊玛图河三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三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
3: 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5: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4: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3: 哎，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5: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3: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5: 好的。
3: 哎，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5: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鹳。黑鹳大概会在

0: 每年的三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到了十月份的秋季又会飞回南方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条黑鹳今年产下了四枚卵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1: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他们养得壮壮的
0: 希望如此。
2: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鹳、金雕、白头鹤、大宝四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1: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1: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0: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像鹿角，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1: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0: 是，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那就可以展示自己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2: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100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鹳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3: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3: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
4: 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技术中心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

0: 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事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0: 日前，2026年军队直接招录军官、警官网上报名开启，从9月18号到30号，报名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火箭军近期开展宣讲活动，吸引优秀毕业生投身火箭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称，今后未经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承认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维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业内人士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
1: 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举行会议，与会者认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卿，惊险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一座不为人知的土城。这座土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我的女朋友作为考古队的一员，和队伍一起向这座神秘的土城进。

然而，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正值青春妙龄的他，一夜之间却满头银发，满脸皱纹。医院经过全力抢救，却依然无法使他摆脱死亡的诅咒。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整支考古队，他是当时唯一的幸存者。带着满腹的疑惑和上级的指示，我们一行人再一次来到沙漠深处这座古城。然而，一件又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接连发生：催眠魔化、时间消失、古老秘术、契丹族淹没之谜、不死活尸、虫洞、幽灵古船、闻之色变的古树。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像催命一样把我从春梦之中吵醒。我在黑暗之中摸索了好半天，这才打开电灯。我一看表，凌晨2:43。我窝着一肚子的火气，穿好衣服，这才打开大门，却发现门口站着的是两名警察，看警衔是2级警员。我很是疑惑，我看着他们两个，你们是？二人向我敬礼之后，其中一个小个子警员开口说，请问你是陆轩警官吗？我们是东城分局的，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土城考察的考古队，出事了。一听到出事了，我的胸口犹如被一只铁锤狠狠地砸了一下，我的脑袋随之就嗡的一声，一时之间浑然不知所措。那两个年轻的警员见我脸色大变，接下来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对我说，只是面面相觑。直到我镇定了一下情绪，我这才低声问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那个小个子警员沉吟了一会儿，这才说，考古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跟外界失去了联系，等救援队找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3天后的事情了。9名考古队员，已有7名队员确认已经死亡，队长失踪，还有1名队员现在正躺在57医院里。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完，我就一把揪住他的衣服领子，张燕呢？他怎么样了？快说，你快告诉我。小个子警员摇着头说，陆轩警官，请你冷静，我们来就是通知你的。躺在医院里的考古队员就叫张燕，在他随身物品里我们发现了你和他的合影，这才知道他是你的女朋友，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晚前来通知你。还没有等他说完，我早已迅速披上外衣，快带我去57医院。在南城区，平日开车都要半个多小时，但是现在已是深更半夜，街上车不是很多，再加上我拉响了警车上的警报器，一路横冲直撞，连闯数十个红灯，仅用了10多分钟就到了57医院的门口。我把车钥匙随手扔给一个大个子警员，让他帮我停好车，小个子警员则带着我直奔 ICU 病房。 ICU 病房外的走廊上或站或坐已经有了不少人，我冲到病房门口，正要推门而入的时候，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抬着 AK-47 就把我拦了下来。闪开，我要进去，我一声大吼，正要把两个士兵推开，而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陆轩，你要干什么？我循声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我的顶头上司王局长，而王局长身后站着两个警员和一个军衔是少将级的军官。

王局，我女朋友在里面，我得进去看看她怎么样了。我只扔下这一句话，就再次伸手去推病房的门。这个时候，又一个冰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拦住他。门口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刻齐刷刷抬起 AK-47 直抵我的胸口。我转过身对那警官就开骂，你什么意思？少将很了不起吗？老子还没把你放在眼里，有种你现在崩了我。可是那少将却一声冷笑，呵呵呵，我不让你进去是为了你好。王局，你的手下这么冲动，你是怎么调教的呀？王局白了那少将军官一眼，然后心平气和地对我说，陆轩呐，我派人通知你，自然会让你进去。可是啊，无论你进去看到什么，我希望你能够保持冷静啊。我看王局神色凝重，而我刚才的举动确实有些太冲动了，我只好点点头。去吧，去见你女朋友最后一面吧。王局这句话说得沉重万分，然后扭过头去，根本就不再看我。最后一面，最后一面。当我听到从王局口中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心里再一次咯噔一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无比沉重地推开了 ICU 病房的门。病房之中一片慌乱，七八名医生和护士围着病床忙来忙去，各种各样的仪器不停地闪烁着不同的光芒。这些仪器大多都不认识，但是我却认识那台让我胆战心惊的心电图仪。病人血压急速下降，加输 400cc， 心室出现再颤动，电击准备，李恒，一二三。这声电击声就仿佛震在我的心坎上。不够，300，腿后，一二三，400，500。医生，不能再加了，病人受不了。500，腿后，一二三。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更加不敢上前看张燕一眼。我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心电图仪，我的心中不停地祈祷着，起来呀，快起来呀，我们说好的你回来就结婚呢。燕燕，燕燕，一定要活下去。注射肾上腺素580，退后。然后就又是啪的一声电击声，然后就又响起了滴一个长长的声音，心电图已变成笔直的一条横线。时候我再也顾不上许多，我冲到病床前，左右手一拉一扯，就把那些医生护士全部拉到一旁。燕燕，燕燕，快醒来呀，是我呀。可是我呀这个鸭子还没有说完，我突然发现眼前这个人根本不是我的女朋友张燕，而是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老人。此刻这老人是满头银发，满脸皱纹，就是少说也得有80多岁呀，这怎么会是我的女朋友啊？这种情绪上的冲击让我不停地大笑，哈哈，你们弄错了，你们弄错了，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原来是一场恶作剧呀。我转过身拉开房门，就见到了王局那张紧张的脸和少将军官那冷酷的脸。王局，你没事拿我寻什么开心呢？你难道没见过张燕吗？害得我担心了半天。哎呀，现在好了，现在看到不是他，我可以稍稍放心了。可是王局的嘴中却又吐出两个字。

0: 是他。
1: 不可能，王局，我女朋友才24岁啊。
0: 我们起初也不太确定，不过他随身物品里有他的身份证相片，已经证实了，确实就是张燕本人呐。
1: 什么？什么？王局，你再说一遍。
0: 我猛地揪住王局的衣领子，虽然他是我的上司，可是现在我根本顾不了这么多了。里面那人是考古队员，你的女朋友张燕。我的喉咙情不自禁地就发出一声低吼，揪着王局衣领的手不由自主就松开了。我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我站立不定，踉踉跄跄退了好几步。若不是身后两个士兵扶了我一把，我想当时我肯定是一跤就跌倒在地上。我再次想推开病房的门，可是我的双手竟然没有半分力气。那两个士兵，一个替我开了门，另外一个几乎是拖着我来到了病床前。我再一次仔细地审视了床上这个老人，越看我越是心惊。头发虽然是银白色，可是和我女朋友的发型一模一样，满脸虽然全都是皱纹和老人斑，而轮廓却和我女朋友有7分相似，活脱脱像我女朋友的外婆。直到我看到她手指上那枚铂金戒指的时候，我这才啊的一声大叫出来。那枚铂金戒指是张燕临走时的前一天我亲自挑选送给她，算是我向她求婚的。而且我们都说好了，等她回来我们就结婚。可是现在啊，一个24岁正值青春的女人转眼之间变成一个80-90岁的老太婆，我不知该如何形容我的心情，我只觉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眼前这个人是我的未婚妻呀。我稍稍平静了一下心绪，这才头都没抬直接问了一句， DNA 检验结果出来没有？也不知哪个欠揍的医生就说出来了，死者确实是张燕。而这个时候王局和那少将军官也走了进来，王局把我从床前扶了起来，说陆轩呐，请节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可是为了接下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希望你也配合一下，此事绝对不能外泄呀。我也是做警察的，而且还是刑警，什么事情该说什么事情不该说我心里十分清楚。张燕被送到部队医院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无奈地点着头，凄然一笑，王局，死因是什么呀？
2: 这个，
0: 王局犹豫了一下才说，
2: 这个陆轩呐，还在调查之中啊。
0: 而那少将军官则轻轻咳嗽几声，清清嗓子，
2: 陆警官，你是我们市里最出色的侦破专家，没有什么疑案不能破。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已经派了专家用你女朋友的一根头发做了碳14检测，你女朋友属于正常的衰老死亡。
1: 正常？你在哄小孩子？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女朋友由24岁变成一个80-90岁老太婆，你他妈跟我说是正常死亡，我去你妈！
2: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你我都不相信，但是你得相信科学。
1: 科学？我他妈去你的科学！
2: 你要是敢再说一句，你信不信老子揍得你满地找牙。
3: 陆巡，
0: 王局看我的火气越来越大，到时候真要和部队军官动起手来，到时候就真是没办法收场，只好喝了我一声。我一愣，没有再说话，只是轻轻地握着女朋友那冰冷的手，默默地看着她。

陆警官，那少将军官涵养极好，并没有对我粗暴的脾气生气。你女朋友这样死去，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你别骂我，我说的是实话。你看，说着，那少将军官从怀中摸出一张相片，递到我面前。这是其他考古队员。我接过来一看，照片背景似乎是一块八角形的空地，其中七个角分别各有一具尸体，而其中一具尸体就像是千年的干尸一样，肤色已成棕黑，没有肌肉，就像是一具骷髅上包着一层皮。我仔细的又看了看，发现这具干尸旁边还有一个椭圆形的白色的东西，大小大约一个人那么大。这白色东西是什么？是茧。茧？我刚想开口骂他，那少将军官耸耸肩，苦笑着说，确切地说是白色丝状物质，呈椭圆形，像是一个放大的蚕茧，蚕茧壁约十公分厚，质软却韧性十足，而这具干尸就是在这茧里发现的。那死因是什么？死因还在调查之中。少将严肃地回答了我，然后又补充说，我的部队和救援队到达现场的时候，八名考古队员分散在这块八角形的八个角，而每一名考古队员死状都不一样，不应该是七名队员，因为你的女朋友当时还有呼吸，这是神志不清。说着他伸手指了指照片上其中一个角，当时你的女朋友就在这个位置。规则的八角形，不一样的死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脑海之中不断有一个个疑问冒出来，思考了半天，我仍然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王局则神色凝重，拍拍我的肩膀问我，陆轩呐，有没有什么发现？我苦笑着摇头啊，仅从一张照片实在看不出什么问题，每一个人死法不一样，甚至没有一点关联，显然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可是又在同一时间发生。王局，我破了这么多疑难案件，但这个好像已经超出了常理呀。这么着吧，你明天就到现场去。王局沉吟着说，你现在手头那起无头碎尸案就交给小张负责，你就专心破了此案吧。王局，明天？不行，我女朋友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世上，她现在刚去世，你就让我明天去现场？陆轩呐，你作为一名刑警，你应该知道啊，越早到达现场越有可能发现疑点呐。王局有些痛苦地接着说，而且你女朋友的遗体不能火化。

王局跟我说我女朋友的尸体不能火化，我就懵了。王局，这话什么意思？王局长叹一声，向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直勾勾看着那少将军官。少将军官也很同情地拍拍我的肩膀，陆警官，我也不瞒你了，你女朋友的遗体交由军方处理。我就是一声大吼，凭什么？那少将军官也是悠悠一声长叹，说因为军方需要研究。研究？我女朋友都已经去了，你们还他妈研究什么？那少将军官就跟我解释说呀，不瞒你说，当中子以亚光速撞击进入细胞，就会使细胞加速老化。军方怀疑你女朋友是被一种中子或者更小单位的夸克能量击穿细胞，从而使她在极短时间内衰老死亡。不过你放心，我们并不会对你女朋友进行解剖，只是取一些她的细胞胸进行研究，善后的事情军方会替你处理，你也不必担心。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明天一早还会有两名工作人员

员跟你一同去现场。两名工作人员。不错，一名是著名的人文历史考古学家汤学文汤教授，还有一个是医学专家王娇王小姐。我无奈只好点头。其实啊，这两个人的名头我也确实听说过，以我一个人的能力破案确实十分困难，例如死因推测呀、取证啊，这都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那个医学专家可以一起去，但是那个什么汤教授有这个必要吗？军官就冷冷说了一声，有。为什么？因为那块八角形状的空旷之地下面是一座古墓。我想笑，但是我却笑不出。古墓，哼！而且我现在懒得跟他们争下去，我只好点点头说，行了，我知道了。那现在呀，你们能不能都出去，让我陪陪我的女朋友？少将军官和王局就对望了一眼，然后一点头，带着医生护士等人就离开了病房。病房之中只剩下了我。我望着张燕那张苍老的面孔，泪水悄然而落。我抓起她那冰冷的手，双手紧紧地捧住。燕燕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不是要我等你回来，回来之后我们就结婚的吗？张燕永远地离开我了，自然听不到我说的一句话，但是我不想他就这么离我而去，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我就这样想着念着，不知不觉当中就伏在燕燕的身体旁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一早，我被人叫醒，我抬头一看，还是那个少将军官和我的上司王局。王局又是一声长叹，陆轩呐、时间到了，你呀准备准备，也该去现场了。王局，我女朋友的物品等资料能不能让我带去？王局想了想，没有立刻点头，但是也没有立刻回绝。王局，其实我也知道这些资料军方需要研究，但是这也是破案的关键呢。我女朋友有记日记的习惯，她一定会在考古途中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我看我也是很难着手调查呀。那少将军官就一点头，行，那些资料军方已经做好备份，再说这也算是你女朋友的遗物，理应当由你保管。说完转头对他身后的士兵说，拿给他。士兵应了一声，双手捧着一个文件夹就交到我的手中。少将军官又说，只有这些资料，希望对你破案有所帮助。他顿了一顿又说，好了，我派人送你回家，你准备准备，一个小时之后我派人去接你上飞机。回到家中，我认认真真地洗了一个澡。要知道在沙漠那样的环境之中，水资源十分紧张，别说是洗澡了，就连喝水都得节省着喝。洗完澡之后，我拿出一个帆布包，把燕燕的资料和一些相片放了进去，脱下警服换上便装。我正犹豫着是不是要向王局申请给我一些枪械的时候，门铃响了。我把门打开，是一个士兵，他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之后说，陆警官，车子你在外面等着了。行了，我知道了。我点点头，环视一下我的房间，然后就跟着这个士兵出去了。车子一路飞奔，把我拉到一个军用机场，王局和那个少将军官早已等候在那儿。王局，考古队九名成员除了队长行踪不明以外，其他八名队员都已经不在人世。我凭我多年破案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只有找到了那队长，才有可能把此案彻底结了。王局，在我去现场这段时间呢，你也要加紧查找考察队长的行踪啊。王局重重的一点头说，放心吧，这些事情我会处理的。王局啊，还有我能不能向局里申请领一些枪支和弹药啊？
王局正要说话，

那少将军官却冲我微微一笑，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已替你准备妥当，考古队出事的那座土城也早已派了一个连守住了，现场不会被人破坏，而且我刚才已和连长联系过，让他给你准备了一支微冲。

0: 已准备多时的军用小型直升机。机舱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少女和一个秃头胖子，他们看我上了飞机，自觉地挤了挤，给我让出一点座位。我就低声骂了一句，搞他妈什么玩意儿，然后把头伸出去，有没有搞错啊？不是说好是一名医学专家和人文历史考古学家吗？啊，这坐的都什么人呢？还是我上错了飞机呀？这个时候飞机已经发动了，强大的螺旋桨转动时产生的强大气流和飞机引擎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使我的声音根本无法传到王局和那少将军官的耳朵之中。那少将军官还以为我在和他们道别呢，居然向我挥了挥手。无奈只好关上舱门回到座位上。这架小型军用直升机果然名副其实，够小，那本来就不是很宽敞的座位被这个秃头胖子占去一大半，再加上那少女，我所能坐的地方已经是微乎其微了。我只能是长长的叹了口气。那少女就咯咯一笑说，你是陆轩警官吗？你好，我是王娇。你是王娇？不会吧，你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医学专家王娇？哎呦，有没有搞错呀？姑娘，你今年芳龄多少啊？有没有发育成熟？说着我上下打量一下这个白大褂的少女。这年纪轻轻的医学专家王娇啊，一头披肩的青丝，五官端端正正，皮肤白白净净，而且一双眼睛水汪汪的，那鼻梁小巧而又高耸，樱桃小嘴儿，近乎完美的面孔，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可是这也有些离谱吧，看上去不过20岁，还什么医学专家？我只能摇头，而且我认为这绝对是失望的摇头。王娇见我如此盯着她看，颇有些不好意思说，人家今年都22岁了，怎么了，22岁不能当医学专家吗？说着脸上露出一丝不服气的样子，那小嘴啊撅得老高。算了，你们去也帮不了我多少，我又不泡你，我管你多少岁。说着我又看了看身旁那秃头胖子，不用说，这位肯定是他们所说的什么什么人文历史什么考古学家，哼，汤学文，汤大教授。那秃头胖子倒真没生气，咧开嘴嘿嘿就是一笑，
1: 嘿嘿，过奖过奖啊，鄙人正是汤学文。
0: 哎呀，我说老天爷呀，你何苦要这般折磨我，哼，就这俩货哪里像什么专家教授？我心里大声喊着冤，可是无济于事，飞机已经离开地面，向着目的地进发了。这年纪轻轻的医学专家王娇，这个时候哼着小曲儿，开心地看着窗外，似乎啊，我们这一趟不是去出事现场，倒是去旅游，一丁点儿他都没放在心上。而这死胖子那更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居然打起了呼噜，跟那猪八戒一样。我摇了摇头，苦笑一下，打开了帆布包，找到张燕的考古笔记，逐字逐句地看起来。我真的希望能在这其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整本笔记本被我翻了一个遍，最终都没有找到一丝端倪。我再次失望地把笔记本塞回包中，拿出那张少将军官给我的相片，仔细琢磨起来。这个时候，那秃头胖子不知什么时候居然醒了，瞟了一眼我手中的相片，慢条斯理地说，不用看了，这地方啊，如果我没猜错，这尸体下方就是一座古墓。对于他的话，说实话我很疑惑，胖子你怎么知道？这胖子不屑地冷哼一声，我只有一点没想明白，哎呦，按理说应该有8具尸体分布在8个角啊，
1: 哎，可这

0: 照片上为什么这只有七具尸体呀？听着这话，我的心中不由一惊，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其貌不扬的秃头胖子果然有些门道。我只好苦苦一笑，告诉他，空缺的那角尸体就是我女朋友，只不过救援队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了，送到军方医院，仍然是没有抢救回来。
1: 哦，居然还有这事儿！
0: 胖子一双眼睛就瞪得老圆，
1: 这古墓那可是一八门金锁阵所布啊，这墓中主人应该是个西辽贵族，而且很有可能是个女子。哎呦，不过你女朋友就算当时还有一口气儿啊，也绝计活不了了。对不起
0: 啊，
1: 我这个人就这么直白，你也别生气。我告诉你啊，这大凡以八门金锁阵型所布的古墓，一旦出了事儿，绝对没有一个活口。
0: 秃头胖子这番话把王娇的目光从窗外吸引到我手中的相片上，他就说了，这纯牌就是胡说八道啊，收起那些迷信思想吧，看这相片上的干尸啊，分明就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脱水而死。什么你说的什么八门金锁九门锁银呢，那切！这话胖子不爱听了，马上不屑的一声冷哼就开始反驳，
1: 我说丫头啊，极短的时间脱水这可能吗？嘿，不瞒你说，你就是喝上一大杯水啊，并不是喝下去就要撒尿，对吧？你要是真的喝下水马上就撒尿，哎，胖子我跟你学医去。
0: 王娇显然也不服气，嘿，我可不收你这个笨徒弟，以沙漠的严酷气候，一个人要是死了脱水那是极为迅速的，还什么八门金锁银锁的，我亏你想得出。
1: 哎呦你看看，哎，正应了一句老话，哎，怎么说来着，哎，对，头发长见识短呐。哎，我说小姑娘啊，没事多看点书对你有好处。这八门金锁阵的八门都是啥你知道吗？哎，修生伤步景死惊开这八门，如从生门景门开门入则吉，你从伤门惊门修门入则伤啊，从杜门死门入则亡。这支考古队呀，据我推测肯定是进错了门了，哎，这才忧思下场啊。本来这八门金锁阵那是古代行军打仗的大阵，可是后来呀，被人用于修建陵墓上了，这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再告诉你啊，为的就是防止别人盗墓。哼，
0: 胖子摇头晃脑，慢条斯理，说的唾沫星子满天飞。可是这王娇又反驳了，这世上哪有什么八门金锁阵呢，你就别搁这胡扯了，如果真有这么厉害的阵啊，那圆明园怎么会被八国联军给烧了呀？哼，我看呢，这就是你编造出来的啊。再说啊，就算真有这么一个阵，那又怎么样？这打仗的时候哪个士兵手中没有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对呀，用什么劳神子阵呢，自然就能把敌人歼灭。可这儿什么都没有，对吧？是一个荒芜的沙漠啊，有这个阵有个屁用啊，这人总不会他莫名其妙自个儿死吧？还什么生门吉死门亡，切，就你这话呀，鬼才信。哎，不对，鬼都不信。这死胖子就一时语塞了，
1: 哎呦，这我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哎，但是我跟你说，这古墓确确实实那是一八门金锁阵所建的啊，这是毋容置疑的。哎，这八门金锁阵也确实就是存在的，这更不是我瞎编乱造就编得出的。八门金锁阵在古代那为的是使占星术更方便，用的方位术奇门遁甲。这奇门遁甲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后来到三国时候那诸葛孔明，哎，我说丫头，诸葛孔明你不会也不知道吧？哎呦，这哎呦，他那八阵图就是用这八门金锁阵改良而成。

0: 疼的呀。
1: 我在一边听这二人争来争去，一副要把对方说得心服口服的样子，我就烦了。行了，你们两个能不能安静一下？前世冤家呀，怎么一见面就吵啊？什么狗屁的八门金锁阵，什么短时间脱水，别搁这瞎扯了行不行啊？这些都讲什么你知道吗？讲证据，没有证据谁会信你啊？我再说一声啊，谁都不许开口说话，谁敢再开口，老子把你扔飞机下边去，哼，省得他妈我连坐的地方都没有。那王娇就一吐舌头，一声冷哼，说你凶什么凶啊，你个臭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可告诉你，沙漠里什么毒蛇呀毒蝎呀多的是，万一你被咬了一口，你看我救不救你。说完之后鼓起粉腮，把头转了过去，看着窗外不再理我。而这死胖子居然也白了我一眼，没好气的跟我说，没文化就别乱开石口。哎，我可事先跟你说好了，等一会儿啊，你要真从死门进去，哼哼，我可是不会提醒你的。说完双手环抱在胸前，双眼一闭，很快就打起了呼噜。哎，我靠，我他妈这招谁惹谁了？你们两个争来吵去这么半天啊，都没把对方当做敌人，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两个人矛头同时指着我，怎么着，把我当做阶级敌人啊？我说你们是不是串通一气，蛇鼠一窝呀？我越说越生气，说来说去我就开骂了，都别惹老子，老子要是一生气，现在把你们两个人全扔下去，反正到了土城你们也不会救我，我留你们有何用啊？哼，现在扔下去我还落个清净。我话刚说完，飞行员小刘转过头来说，你们再吵，老子现在就跳伞出去，谁他妈会开谁来开。哎呦喂，这当兵的确实霸道啊。我胖子王娇，我们仨人立刻是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嘴张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然后愣了几秒钟之后，异口同声蹦出一句话，小子算你狠。四个小时之后，我们乘坐的小型军用直升飞机就到达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上空。沙漠的天气实在是诡异无常，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之间黄沙弥漫，大风刮起的沙尘不断地在飞机身上撞击着，发出沙沙的声音，整个机身都在不停地震动着。飞行员则骂骂咧咧地说，这是沙漠风暴，再他娘这样下去，飞机非坠毁不可。从他的神色上看，已经紧张到了极致。本来心情不错的王娇也早已失去了红润之色，双颊变得苍白无力，显得十分害怕。那死胖子的表现还算不错，还算镇定，可是啊，也好不到哪儿去。本来一直打着震天响的呼噜，可是现在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眼睛瞪得老大，一直盯着前方。我毕竟当了快十年刑警，什么样的惊险场面没有见过呀？虽说头一回遭到这样的情况，毕竟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实在太过于渺小，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效果的。与其跟他们那样惊慌失措，倒不如啊，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于是我点了一根烟，漫不经心抽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烟雾。我说，小刘啊，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那座土城啊？飞行员小刘头都没回，我怎么知道还有多长时间，估计就一个多小时吧，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清啊，爷他娘飞错了方向，越飞越远，那可糟了。哎，这飞机呀，这好来不及，怎么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没有吗？哼，怎么没有啊？不过呀，早坏了，要不然我在这着急什么呀？什么？飞机的导航系统坏了？那少将啊，啊，真是个狗日子！你说你不弄家好点飞机？我破口大骂。我说小刘，那现在怎么办呢？小刘此时已是满头汗水，却仍然苦笑着说，我再坚持坚持，不行啊，只好跳了。跳伞？

0: 小玲，这么大风暴要跳下去，吹到哪儿去，那都不知道啊。哎呀，你还想跳伞呢？我说你就别做白日梦了。这飞机上降落伞不是没有，有，只有一个，而且呀，是给飞行员掏上用的。我身旁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王娇和胖子这下懵了。
1: 什么？只有一个降落伞？
2: 我说小同志啊，哎呦，这飞机上连降落伞都没有，这叫飞机吗？哎呦，这不摆明让我们送死吗？这个
0: 时候，王娇一撇嘴，很是得意，说我是飞机上唯一的女性，于情于理的降落伞应该我用，因为古人都说女士优先。一听这话，胖子不干了，
2: 哎，我说丫头啊，那怎么行啊？你懂不懂科学呀？啊？根据物理学，我身体最重，从同一高度落下，我的重力势能也就最大，这危险就越大，这降落伞得给我。
0: 一共只有一个降落伞，他俩抢，那我怎么办呢？我也不干了。不行，咱们都是来执行任务的，现在案件没破，这任务还得继续下去，你们谁会破案呢？啊，都不会吧？哼，所以降落伞得给我。我跳伞之后啊，还可以留着一条命，接着革命工作。你们应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懂不懂啊？实际上我也明知道，在这样的强风之下，这降落伞是万万不能使用的。可是我看他俩吵得这么厉害，我就忍不住插上一脚。可这个时候，飞行员小刘又怒了：“
2: 都他妈给我闭嘴！我现在尽可能降低高度。”你们给我依次往下跳，毕竟这是直升飞机，没你们想那么危险，但是动作都给我快点，否则就是机会人亡。
0: 小刘一边说着，这飞机就开始往下降了下去。虽然是直升飞机，可是要在这么强劲的风中稳稳停住，那也绝对是不可能的事。飞机在剧烈的摇晃和震动之下开始不断降低高度，100米、50米、20米、10米，虽说都已10米了，可是胖子眼睛望着窗外，头都不回就一声大吼：“
2: 喂，我是小同志，能不能在地上？这他妈太高了，我双腿直打哆嗦呀！”
0: 小刘也骂了他一句：“
2: 我靠，你他妈以为是机场降落呀？爱跳不跳？”
0: 虽然嘴上骂着，可是飞行员还是尽可能的又降低了一点高度。然后一声大吼：“
2: 快跳，飞机要不行了。”
0: 我拍拍胖子肩膀：“
2: 胖子同志，跳吧。”
0: 胖子狠狠瞪我一眼：“
2: 哎，你为什么不先跳？”
0: 王小姐，要不你先啊，你不一直嚷嚷女士优先吗？我很得意地瞥了王娇一眼，王娇就迟疑了：“
1: 啊，我了半天，又怯生生地说：我不敢。”
0: 就在此时，飞行员小刘下了最后通牒：“
2: 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呢？这是逃生，不是演习。你们不跳，我可不会陪你们一起送死。我数三声，你们再不跳，别怪我不讲义气。”胖子，胖子，快跳啊！
0: 我打开了舱门，强风伴着黄沙顿时涌入机舱之内，机身摇晃得更加厉害。
2: 1、2、3，去你娘的！我骂了一声，我不由分说一脚就把犹豫不决的胖子我给踹出了飞机。
0: 胖子的声音立刻被强劲的风沙吹得四处飘散：“
1: 哎呦喂呀！”
0: 然后我笑对王娇说道：“美丽的王娇小姐，该你了。”王娇这个时候小脸煞白，她胆怯地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
1: 你这个臭警察，你别推我，我跳还不行吗？”
0: 说着一咬牙，双眼一闭，万般无奈就跳了下去。那个神情哪像是跳飞机呀，好像是跳油锅。我转头看了小刘一眼，我只说了两个字：“保重。”然后我也跳下了飞机。在时间不长的自由落体加速度下，我顿时感到双脚一震，下意识就滚了好几。

0: 圈，这才把下坠的力道化解。我仰面躺在沙漠上，看见悬停在空中的直升飞机剧烈摇晃几下之后，然后像只断了线的纸风筝，在狂风的肆虐之下、扯动之下，在空中翻滚了好几周，终于在地球的引力之下坠毁在了几百米之外。那惊天般的一声巨响和那高高窜起的火苗子，伴随着阵阵的浓烟，在黄沙之中是那般的醒目。我吃力地站起身来，狂风吹着我的身体，我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我一边走还有一边大声呼喊着，胖子，王小姐。可是我的嘴巴刚一张开，立刻就有不少沙子被狂风灌进口中，实在是要窒息一样。由于跳机那会儿，直升飞机被小刘尽力地控制着悬停在空中，就算是人从飞机上跳下来也不会离开太远，我们应该就在附近。我一边走一边喊，果然才走出十多步，就听到风中似乎有个女人在哭，不过她的声音几乎被风声给掩盖了，可是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循声走去就找到了王娇，此时这丫头正坐在沙地上不停地痛哭。王小姐，王姐，你还好吧？王娇这才抬起头，看到是我，就像是生死离别之后重新聚首一样，万分欣喜的就扑到我的怀中，一边哭一边说，
1: 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我该怎么办呢？幸好幸好你这个臭警察没死，要死啊也有一个作伴的了。
0: 我一把就把他推开，我就假装生气，我说，丫头啊，你说的什么话呀，什么死不死的，你想死啊自个儿去，我可不跟你作伴。然后我又说呀，咱俩都没事了，看来胖子和飞行员应该也不会有事，咱们分头找找。可王娇却紧紧拽着我的胳膊，说什么不撒手，却说不行，我怕分开之后你会撇下我自己走。这句话说的我是哭笑不得呀，只是风沙实在太厉害，我没敢笑出声。哎，好好好，那呀你就在我身后跟着吧。说着我伸手向那边一指，咱们呢去那儿找找。我和王娇向我所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可是刚走几步我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低头一看我就慌了，啊，胖子。果然胖子一个人被整个埋在沙子之中，只露出一只脚来，而且都几乎被风沙给掩埋了。丫头赶紧帮忙把这死胖子抠出来，要不然一会儿没气儿了。说着我和王娇开始在胖子周围把沙子刨出来，胖子的大脑袋被埋在沙子之中，时间长了只怕就没救了。不等胖子身子露出来，我扯住胖子一条腿，嗨，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硬生生往外拽。这里不是水泥地面，脚下十分松软，吃力很少，我就是空有一身的力气想要把100多公斤的胖子从这沙子堆中拽出来，也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好在王娇也没闲着，在我拉扯胖子的时候拼了命地刨着胖子周围的沙子，终于在我一声大喝的时候，胖子被我硬生生拽了出来。而这个时候我可能是紧张再加上激动，我累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快快，王娇，你是大夫，看这死胖子还有没有救。而王娇此时此刻也彻底慌了神，不等我说完，他的手已经探在胖子的鼻息上，然后又搭了搭胖子的脉搏，最后又翻开胖子眼皮，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说没事，只是缺氧过多，现在休克了，过一会儿啊就会醒。这死胖子还真够倒霉啊，你说你我二人都没事，可是偏偏他埋在沙子之中，若不是发现的及时啊，只怕已经撞

0: 牺牲了。实际上这也怪不得别人啊，要怪就怪他自个儿体重超标啊。
1: 哎呦，我去你的体重超标，哎，要不是你踹了老子一脚，哎呦喂，哎呀，老子能埋进沙子堆里吗？
0: 胖子躺在地上，声音十分的虚弱，可是仍然不忘自我争辩几句。我看到胖子没事儿，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总算回到了工作岗位。我说胖子，你还能动吗？能动就别赖在地上，风沙这么大，你是不是还想被埋进去？飞机也坠毁了，不知道小刘有没有事，咱们附近找找，如果实在找不着，那估计他就壮烈牺牲了，咱们呢就直奔古城去吧。
2: 我话音刚落，一个声音从不远处传了过来，夹杂在这呼呼作响的风沙里，声音虽小，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
1: 我说你们呢，有异性没人性啊啊
3: 啊！这是小刘的声音。
0: 喂，你还没死啊？我一声大喊，毕竟刚才小刘说话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死？你死了我都不会死，我妈说我是属乌龟的。
0: 这一次我听清楚了，声音是从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土丘后面传来的。我伸手一指那个小土丘，在那儿，咱们赶快过去，他有没有受伤？我们三个人几步奔到小土丘后面，果然小刘满脸都是血，靠在土丘上，看来真受了伤。
4: 你的伤怎么样了？有没有伤到头部？
0: 看到他脸上都是血，我以为他头部受了伤。小刘就说了，去你的吧，
1: 要不是你们几个跳飞机拖拖拉拉的，我差一点把小命都丢了。哼，我这伤啊不是摔的，是飞机爆炸时炸的。那会儿我刚从飞机上跳出去，就听到轰的一声，一股巨大的气浪啊就把我掀了，我就飞了。
0: 他顿了，那又说，咱们现在啊就躲着沙丘后边吧，等着风暴小点，咱们再从长计议吧。看来小刘受伤不轻啊，眼下漫天都是黄沙，在沙漠里极易迷失方向。我只好问，这风暴会小吗？小刘看看天空，若有所思地说，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天气是不会出现风暴的，我们部队的驻地就在沙漠边缘上，我当了4年兵，这样的风暴确实少见，不过与其麻木地离开呀，不如等风暴小了离开更为安全。他的话刚说完，一直一声都不吭的胖子忽然说，不好。我们听他这没头没脑整出一个不好来，都感到很纳闷，正要问他有什么不对的时候，那胖子的眼睛却直勾勾盯着前方。
3: 不好啊，一定是有人闯进了土城了呀。
0: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死胖子又要开始长篇大论呢。我赶紧打断他，拉倒吧死胖子啊，有人闯进土城那又如何呀，哼，我就扔颗原子弹把这土城炸了，也不知有这么大风暴吧。我告诉你，少在这动摇军心，你敢多说一句，我让王小警交部封了你的嘴。可这次那胖子根本没理我，依旧摇晃那颗肥猪头，慢慢悠悠地说，
3: 哎呦，我说你们呐，这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啊，尤其是尔等凡夫俗子所能了解的，依我看这风暴的源头应该就是在土城方向，对不对呀？
0: 说着目光一转，就瞟到小刘身上。小刘先是一怔，还是点点头，
3: 哎，不错，正是土城方向。你看你看呐，在上飞机之前啊，你们那少将是不是说过，自从考古队在土城出事之后，他就派了一个连把那土城给封锁的水泄不通，对吧？现在呀，一定是有人闯进了以八门金锁阵所布的古墓，这才引起这弥天的风暴啊。

0: 哎呦，我说胖子，依你之见，既然是八门金锁阵，得有八个门吧？啊，那依你高见，那人闯进的是什么门呢？
1: 哎呦，我哪还用说呀，那就是荆门呐。
0: 这胖子果然语出惊人呐，他说从荆门而入则伤，你看事实摆在眼前了吧，如此大的风暴，我们几个人只是有惊无险，但是小刘却受了伤，而且从历史当中可以查到，闯入八门金锁阵的荆门将会触犯八方神灵，天地变色，鬼哭神嚎，狂风骤起，所以啊，我觉得一定是有人不知道这八门金锁阵，无意之间从荆门而入。飞行员小刘听的是将信将疑，你既然知道这八门金锁阵，那你一定有办法破这个阵了。胖子就得意的一笑，
1: 这办法不是没有啊，只不过
0: 小刘就说，好说啊，你要我们相信你，那你呀让这风暴停了，我小刘第一个服你，怎么样？
2: 一边去。
0: 我说小刘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八门金锁阵，胖子要是真能让这风暴停下来，哼，我陆轩呢，我背他去屠城。可是没想到这死胖子居然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1: 哎，好，
0: 他用手指头就这么指着我，
1: 陆警官，这可是你说的，哈哈，你可别后悔呀。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19，在西藏纳曲市深扎县，北纬31.99度，东经89.26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北京时间今天傍晚进行，又一届亚运会大幕拉开。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来说呢，本届亚运会就是一次期中考。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中国代表团将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今天晚间我们会共同讨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两位同事哈。首先欢迎梁老师，两位老师。
1: 郝迪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哈，本届亚运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这个赛程安排啊，摄像的一些情况怎么样？这方面包括有哪些新项目啊？这个进入亚运舞台了，会成为新的一个看点，成为新的亚洲特色。两位谁先跟我们说一说哈？
2: 这一次亚运会呢，其实一共会有43个大项，其实一个分项。

0: 一共会产生469枚金牌。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开幕式前，像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很多项目球类的已经开始比赛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亚运会当中呢，有31个夏季奥运会的大项，还设置了12个非奥项目，这也是亚运会的特色。比如说这次特别值得一提的综合格斗，很多人可能很想看 MMA， 在职业的赛场当中呢，这个融合了拳、腿、摔、柔术的全面对抗，这次我们在亚运会当中会看到。当然和我们在职业赛场上看到的张伟丽他们打的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护具啊等等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包括像台客球，明天就会有台客球的比赛，它是在弧形的球桌上面用脚踢的一种像乒乓球的比赛，也会设5枚金牌。包括像板式网球，以及咱们昨天提到的虚拟跆拳道，像亚洲特色的项目克柔术啊、藤球啊、武术啊，这是过去我们已经在亚运会上见到的项目，也多有呢地区特色。比如说像克柔术就是中亚的古老的摔跤项目，像藤球呢主要是东南亚，武术呢当然是亚运会的独有的文化名片，这次也是分套路和散打，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优势项目。
1: 嗯，梁老师有什么补充？
2: 新增的这些项目呢，基本上是有五个吧。一个刚才张文介绍的这个综合格斗 MMA， 这大家可能
1: 愿意看，
2: 愿意看打得比较激烈啊，或者说是有点真刀真枪的这种感觉。台客球呢，其实它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乒乓球的台子。但是它的台子呢又不是像乒乓球完全那个平的，它是多少有点弧线的啊，一个台子。但是它叫桌式足球，就是不能用手，只能用脚踢，
1: 对，
2: 或者用头来这个像乒乓球一样打。这个可能我觉得最近这些这个新设的项目当中啊，不管是奥运会的还是亚运会的，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综合一些项目的特色，然后自己这个设计一个新项目。这个台客球它是一个匈牙利人来发明的。那么这个板式网球呢是什么呢，就是用网球的球，但是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拍子，然后打的这个空间呢又有点像壁球，就是它封闭的，你这球呢可以触到这个墙壁以后，然后再反弹回来，你再接着打。
1: 这个其实现在在好多这个运动场馆还挺多的，
2: 挺多的。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么一类的项目。然后呢，这个新增的这个五个项目里边，还有就刚才也说到的虚拟跆拳道和板球。板球是这个像巴基斯坦啊、印度啊这些国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
1: 就是他们的国球。就是你要看一些国外电视台转播体育项目，
0: 像什么英联邦运动会的一些传统，
1: 这个比赛就是看的是很热闹的。
2: 主要是英联邦国家比较流行这个项目。
1: 藤球就是东南亚国家，就以前我们看，我就最早我记得 ESPN 当时转那个比赛还挺好看的，
2: 对，
1: 腾球要腾空啊。
2: 实际上就是奥运会，这个亚运会当中呢，分大概三个部分吧，一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亚洲特色的项目，
1: 亚洲特色
2: 啊，刚才说的腾球啊什么这些都算是，克柔术啊等等，
1: 武术，
2: 而且现在还越来越多了，就是我觉得都特别小众的项目，现在都跑到这个亚运会上来展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兴项目啊，新兴项目其实奥运会也有一些像攀岩什么这些逐渐的啊，包括这是什么这个小轮车的那种啊，在公园式啊什么的晚式啊等等，现在也逐渐的也开始在这个亚运会当中来展示。
1: 它更多某种程度来说呢，希望吸引更广泛的人群来关注亚运会。另外呢，希望亚运会整体的这个项目设置，让这个年轻群体能够更接受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运会。
2: 但是其实呢，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呢，就是说
1: 人员太多了，
2: 项目越多，你肯定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然后代表团也会多，因为你每个项目，你增加了项目，你还会增加这个项目的裁判员，工作人员什么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人员，所以就导致可能
1: 都住在船
2: 这个
1: 都住在船上了，
2: 这些国家和地区啊，这些城市都会有点不堪重负的那种感觉。
1: 就好多代表团现在说就是住在船上，没办法，就是接待能力有限哈。那我们回到这个中国代表团，其实呢，我们这次的出征啊，我觉得任务应该是不会提，因为为什么在亚洲层面上，我觉得咱们拿金牌榜啊，这个多少冠是很正常的啊。这两位怎么看这次的一个大的一个金牌走势哈？
0: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断层式的实力的底气吧。如果

0: 是从上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比第二名要多上150块左右的金牌。那么即使这次呢不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其实中国体育到现在它的优势和过去我们所说的中国体育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们常常提到的是金牌压舱石，六大金牌压舱石，
1: 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
0: 对，但是现在呢，其实如果从奥运会的角度，中国的代表团的金牌的袋子里面，不同橙色的金色的牌子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一些新兴的项目，还是水上的项目，还是格斗类的项目，
1: 射击
0: 好像都能够有一些金牌的收获。那么这种全面在国际赛场上可能只有美国代表团能够和中国相媲美了。那么在亚洲的赛场上呢，首先我们依然是所有的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能最全面的一支代表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一些大项的项目，可能我们在奥运会当中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或者是说不至于是统治，像
1: 就田径
0: 啊、游泳啊，包括一些水上项目啊，但是我们在亚洲地区应该还是舍我其谁的。总体来看，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再度蝉联，我觉得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2: 我觉得都不叫希望大了，就基本上没有悬念，因为这个差距太明显，
1: 除非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
2: 我们
1: 可能性不大。
2: 其实是从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开始，这个金牌第一的，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广播这个体育转播的鼻祖啊，张芝老师，他当时去新德里去采访，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已成定局。那篇文章还现在还过去这么多年还记忆非常深刻呢，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总数第一，他应该是在比赛的这个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就是因为进决赛的都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中国有多少块金牌领先的，
1: 那时候应该都 info 都没有，就只能拿手算，
2: 完全是手算。对，完全是手算。然后就是最后说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61枚金牌的这个金牌第一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到86年的时候，过了4年以后的汉城亚运会，大家可能记忆也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在最后4×100米田径的这个接力项目当中战胜对手以后，是以94比93战胜韩国，
0: 这么惊险
2: 的优势。
1: 那韩国举办的时候，这主场优势大一些。
2: 对啊，当时他的这个什么拳击啊什么的，反正这韩国人，这个比较擅长的项目
1: 也是在算个系数，要否则不会这么接近。
2: 但是到了1990年，因为是在北京举办这个亚运会，第一次我们举办亚运会，一下子我们的金牌数就猛增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个94枚金牌是86年汉城亚运会，但是到了北京就是183，差不多一倍的增加。
1: 是
2: 啊。在这之后基本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就是一骑绝尘呐、
1: 是
2: 啊、
1: 特别是我们就本土举办的几次，
2: 那当然你作为东道主，肯定你全项目参加的那就肯定更有优势了。
1: 是，
2: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优势项目，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所谓的六大压舱石吧，这当中有3项是我们绝对优势的，就是
1: 有一些现在有点压不住，
2: 就是射击、举重和跳水啊，跳水，因为我们在奥运会也都是不是8枚金牌就是7枚金牌啊，就是1枚金牌旁落就算我们。
0: 现在是不是举重？因为
1: 朝鲜
0: 上次我们就和朝鲜进行了激烈的竞争，而且很多项目都没有守住。
2: 对，但因为他举重最近就是改项目，改这个
1: 重量
2: 级别的这个改变化比较大，所以变数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尤其是跟东道主日本去竞争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这六大压舱石当中有3项，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
0: 、
2: 都是和日本队这个正面对抗的。而且确实你像
1: 乒乓球
2: 为例，就是我们现在竞争对抗还是很激烈的。你稍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特别大的主力啊，女队的孙颖莎、
1: 王
2: 曼
1: 玉，
2: 再加上男队的王
1: 舒
2: 筠，如果不参加，那冠军就有可能是被日本选手获得的这种机会就更大一些。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过去叫前优势项目，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优势项目的花样游泳，这个什么蹦床啊、女子拳击啊。

0: 们在奥运会也拿了好几枚金牌啊，
1: 对，
0: 包括这个攀岩的速度项目，
1: 嗯，
0: 我们也不错。
1: 但是可能跟东南亚的对手还是有激烈竞争的，
0: 嗯，会有一些竞争。然后艺术体操，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冠军了。这些项目反正相对来说，我们还去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2: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在亚洲可能很厉害，但是我们到了世界呢，又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会拿一个项目当中拿一两枚金牌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全面的优势。比如说像游泳，游泳当然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美国和澳大利
2: 亚
0: 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在亚洲，嗯，不叫碾压式，至少也是绝大多数金牌可能会被中国拿，尤其女子项目，
2: 嗯，
0: 然后再加上赛艇、皮划艇这些项目，我们在亚运会经常是赛艇14枚金牌，基本上全是中国拿，
2: 嗯，
0: 啊，我们在亚洲的对手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包括网球，
2: 嗯，
0: 我们这几年中国职业网球发展的也不错，所以我们的网球的选手在亚洲范围内的对手不是，也不是很强，
2: 嗯，
1: 但是今年亚洲起来了一些，尤其是东南亚起来了一些选手，
0: 对，他有菲律宾的，
1: 对，像耶拉他是会参加亚运会的，
0: 是，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帆船帆板，
2: 嗯，
0: 当然这个项目呢，这次亚运会好像这个摄像跟奥运会都不太完全一样，
1: 嗯，
0: 它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可能也算作一个变数吧。
2: 嗯，刚包括刚我们提到的像田径，田径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赵杰和赵佳乐这个女子链球的双保险，铁饼女将的这个冯斌，对吧？这如果
0: 三铁还是比较厉害，
2: 三铁还比较厉害，
0: 尤其是女子三铁，
2: 是，嗯，另外一个严子怡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对，标枪严子怡，吕慧慧这次去没去？反正我们标枪，但是标枪是和这个
2: 北口真花，
0: 对，他俩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2: 北口真花是最近改换门庭，换了老师，应该是男子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动作改变之后，
0: 对，
2: 成绩提高了。
0: 泽莱兹尼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标枪选手。
2: 嗯，这是我们梳理了一下啊，这整个的一个项目一个金牌的压舱石。其实刚梁远老师说的时候，我专门跟着分析，其实现在啊，真说稳的话，那就是跳水和射击。其他项目呢，咱们都是边走边看，边打边说啊。
1: 我其实是想给射击队减减压，
2: 嗯，
1: 因为射击确实我们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一直在有非常好的所谓新老交替，尤其是在女子项目当中，你想要在三四年保持在国家队主力的位置都不容易，
0: 就所谓卷得太厉害了。
1: 对，但是呢，我们在亚洲范围内也不是没有对手，韩国的射击、
0: 印度
1: 的射击都很强，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射击，因为射击又是，之前有一种说法是，比如说你四个夺金点才能兑现一块，或者六个才能兑现一块，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概率。总的来说，射击还是不确定性比较强的项目，所以还是希望能给射击队减减压。
2: 嗯，这个梁老师给这个大家简单分析分析啊，亚运会这个射击队的这个情况啊。
0: 射击尤其是这个步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优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气枪啊，气手枪和气步枪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虽然面临着刚才也说到了印度和韩国的这种对手的这种压力，但是总体上我们确实是比较厉害。待会儿咱们还要分析这个明天的比赛项目的时候，还要说到这个射击的第一枚金牌，前两枚金牌吧，一个团体一个个人，
2: 嗯，
0: 我们确实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年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
1: 嗯，
0: 然后射击步手枪十个项目当中，我们唯一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的可能是女子三姿，
1: 嗯，
0: 然后女子步枪三姿和男子的速射，因为我们李月红这是在奥运会上确实是大哥大级别的这个运动员，但是他不怎么参加，像亚运会现在都不太参加了啊，他能不能去洛杉矶奥运会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毕竟年龄相对来说大了一些，
2: 嗯，
0: 看看有没有这个再拿一枚奥运金牌的这种动力吧。
1: 嗯，
0: 但是他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有他参加，别人心里边我觉得他的对手更大的是这种心理就有点发怵了，觉得你来了那我们就争一下第二吧，就这种感觉了。
2: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苏联博凡啊等等一些年轻选手也还可以，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
1: 嗯，
0: 但是没有像李月红那么的稳定。
1: 而且速射其实我觉得好像是看起来最让人

0: 感觉惊心动魄，或者觉得不确定性最高的。
1: 对，他要在4秒钟之内打5发子弹。
0: 嗯，
1: 确实是需要他的这种肌肉记忆啊，非常的准确才行。
2: 嗯，就是现在我们射击队像梁老师说的，就是人才辈出。就是像这回黄雨婷缺席，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内的气步枪比赛，
1: 黄雨婷是
2: 竞争太激烈了。
1: 上一届杭州亚运会
2: 3枚金牌，
1: 三金王啊，
2: 三金王。
1: 嗯，但是这次连选拔都没选上。
2: 对，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亚运积分没有超过入选的亚运会选手，但这次呢还是带了5个奥运冠军，盛李豪、刘宇坤、江任新、张长红和谢瑜，是吧？
0: 嗯，
2: 一会儿我们再展开具体说哈。
1: 嗯，
2: 另外我们再来分析一些项目，就是其实这是谈到了一个这个亚运会的一个看，就怎么看这个最高项目，有些项目的最高水平就在亚洲，对吧？那亚运会上的比赛呢，会很这个表现的这个比赛竞技水平会很高，竞争很激烈，看起来会很过瘾。这方面我们从观世的一个角观赛的角度啊，跟大家再来解析一下。
0: 我觉得羽毛球应该是亚洲水平在世界上应该还是非常靠前的。
1: 羽毛球、乒乓球吧。
0: 对，嗯，如果从羽毛球的角度上来讲呢，羽毛球的亚运会的摄像应该比奥运会的摄像还要多男团和女团。
1: 嗯。
0: 男团其实咱们的签儿不是非常好，日本、韩国、印度啊和咱们都在下半区，然后女团呢，咱们的签运更好一些，肯定是在决赛前能够避开日本和韩国。然后男单呢，石宇奇和李世峰大家都知道，在亚运会之前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能不能在亚运会之前能够尽快的，或者开赛之后吧，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女单呢就不用说了，还是安喜莹、山口茜，这个都是咱们的老对手，而且尤其是安喜莹要击败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男双呢，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亚洲上，都是竞争相对比较开放的，就是说谁拿冠军都有可能。梁伟铿王场面对像韩国啊、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对强党，都有可能去拿冠军。女双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国羽相对而言比较稳的一个项目。
2: 嗯，
0: 但是白赫纳、李昭希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对手。
1: 对
2: 对，前段时间的比赛呢，就是我们最不稳的项目男双拿冠军，然后呢其余稳的全没拿到。就是刚刚说到的，就羽毛球项目现在整体上来说呢，都是一个乱战的局面。
0: 嗯，
2: 就不像以前那么稳，像我们说混双、女双，这都是我们最稳的项目，但现在呈现出这个对手，特别当时是法国组合是吧？
1: 对对对，
2: 法国组合呈现出了一个上升态势，
1: 混双，
2: 但是好在不在亚洲，
0: 不在亚洲，对，所以我觉得混双咱们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拿冠军的，
2: 是。
0: 梁老师再说说乒乓球，这就比较复杂了。
1: 乒乓球主要还是中日之争吧，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水平呢，亚洲水平也还比较高，比如说韩国也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像中国香港啊，
2: 印度再加几个怪球，
1: 中国台北啊，对对对，
2: 印度几个怪球手。
1: 对，因为我们在亚洲其实基本上包括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这个实力强的选手啊，当然这个国际上呢，亚洲之外可能就是法国和德国，还比较厉害。
2: 再加个雨果，
1: 瑞典有时候还行，雨果就是一个那个个别现象啊。但是大多数好的都在亚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竞争可能会更加的激烈。我们这个，既我们要保持这个国球的这种荣誉，但同时，你东道主是又是日本啊，日本在自己本国作战，肯定他会有一些这个东道主的优势。所以这个竞争可能会想见的那么激烈，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乒乓球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断档，
2: 男队断档。
1: 就是过去我们一个退役了，我们后边的这些人
2: 能接上，
1: 不会比前面退役的那个
2: 差特别多，
1: 差太多。
2: 嗯。
1: 但现在呢，明显的就是说你尤其你男子为例的话，就是除了王楚钦，其他人都不稳，
2: 就断档了。
1: 按说本来林诗栋应该也还可以，
2: 但是林诗栋在日本那儿经常出现苦主啊。
1: 对，然后再加上呢，林诗栋再往后的人
0: 就更没有能冒出来的选手。
1: 对，你都不是说你有的，过去我们有的年轻选手是什么呢？水平到了，但是
2: 没机会，
1: 经验差一些，
2: 经验差，没机会打。
1: 然后呢，对，就是临场啊这些上面差一些。像现在我们明显的就是从水平上可能就没有国外顶尖选手那个水平。
2: 嗯，
1: 他还不是说你的技术能力的问题，就只要只是心理问题，技术不没问题。
2: 嗯，
1: 现在我们从技术到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0: 所以就造成一个我们现在会比较依赖核心选手，
1: 太依赖了。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过去国乒所谓的谁守上半区谁守下半区双保险等等这些不存在了，这就给我们的核心选手更大的心理压力。
2: 现在
1: 咱们女队现

0: 在日本的这个比赛啊，不是在这个
1: 澳门
2: WTT
0: 比赛啊 ，WTT 的那个冠军赛，他是输给了这个张本美和，但是呢，其实他是非常有机会赢的。
1: 嗯，
0: 到后边可能还是跟经验稍微有点关系啊，因为毕竟人家美和打了多少国际比赛，你陈毅没有那么多的。
1: 虽然说年纪其实不是问题，但是张本美和确实出道太早了。
0: 他出道早，而且就是日本
2: 国际大赛喂出来的，
0: 故意哎对，就是所谓喂出来的，就是经意的让他去参加更多的国际比赛，
2: 嗯，
0: 甚至于是就是让这些比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些选手，等于是没有给那些人机会，来给这个更年轻的张本美和机会。
2: 我们的男女线呢，现在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不一样的局面，就是女队相当于大家一起包围张本美和，然后呢，我们男队是王楚钦被包围。
1: 我觉得咱们说完这些再聊聊体操吧。体操也是一个是咱们的金牌压舱石，另外也是中日对决非常引人关注的。已经有两个奥运周期了，就是张博恒和桥本大辉的全能王之争，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亚运会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包括中国男团和日本男团之间的冠军之争，这应该也非常好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女队其实在这个周期当中比上个周期表现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包括亚锦赛也是拿到了冠军，这次我们也是派了亚锦赛的阵容来去比亚运会。
0: 而且相对来说呢，女队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
1: 比男队小一些，对，这跟奥运会是正好相反的。奥运会你要想拿冠军的，更多的人都寄希望的是男子项目，女子项目可能只有平衡木和高低杠我们有可能能拿到冠军，但是来到亚洲赛场呢，可能中国女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就女队瞄的是团体十四连冠，这个主力队员其实在亚锦赛上基本算是一个断层领先。男队这边呢，主要是拿下男子团体和刚刚提到的个人全能冠军。
1: 但说实话，这男子我还是挺担心的，并不是担心我们这些运动员能不能拿冠军，
2: 打分项目，
1: 而是包括张博恒、蓝心宇、孙伟、邹静元，这都是我们好几个奥运周期就已经在队的选手了。我们男子的项目是不是存在人才断档的危机？我觉得这也要打一个问号。
2: 就是邹静元、张博恒，特别邹静元已经是连续两个周期了，
0: 对，
2: 就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看点啊。但是这个比赛刚刚谈到了女队呢，整体实力强一些，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这就是我们说的，在亚洲咱们强，放到世界上难度稍微差一些。
0: 咱们到世界上就剩下刚才张文说的那两个项目啊，就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可能会有竞争力。我们尤其是比较用腿的项目，跳马和自由操，相对来说都会差一些。但是最近好像咱们在这方面略有提高吧，在世界比赛当中，这两个项目的成绩比以前要相对好一点。
2: 就之前我们去分析了这个，就是女子体操这个发展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就现在说实话，家长舍得让女孩去练这个这么艰苦的项目的家长少了。就是选材的条件的确是比较的困难。再来说，就是综合性运动会哈，我们都会说会在哪一个项目、哪一支代表队当中产生一个多金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比赛中拿三枚金牌、四枚金牌，当然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更多集中在游泳项目上，可能性大一些。
0: 现在游泳项目会更多一些，过去还有体操，比如说李宁曾经在一次世界杯比赛当中拿了六枚金牌，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这么全能而且顶尖的选手，说你能在体操比赛当中拿那么多，
2: 现在想想太难了。
1: 其实我觉得张博恒非常可惜，张博恒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几次都距离那个金牌那么近，
2: 又那么远，
1: 团体有可能是吧？团体有可能，然后他的全能有可能，单杠有可能，然后甚至他好像当时还比了双杠，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应该就是几项都是接近，但是
0: 双杠好像没有他是
1: 自由操。
0: 反正他确实是因为他全能型选手嘛，
1: 对，
0: 相对来说可能这个也比较厉害啊，各个项目都比较均衡。
1: 但是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大，肯定也不会像在巴黎一样上这么多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对于运动员来说，你冲击多少个项目可能跟你的年龄真的是有关系的。我会比较倾向于多金王要么就会产生在一个年轻选手，因为这个年轻选手他报的项多， 队里认为他有这个体能去身兼多。

0: 像游泳的张展硕，有可能他会在100、200、400、800、1500全部都会报项，这个我们还要看最终比赛的过程啊。然后包括接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是一个老将，我也尖项比较多，但是呢我在这个项目在亚洲是有统治力的，比如咱们说李冰洁，李冰洁呢也是在自由泳项目上应该会报400、800和1500，包括再有一些接力等等，
1: 接力他4×2接力肯定参加，
2: 刚才
1: 混合泳接力也有可能，
2: 我们刚刚就梳理了一下，应该是于子迪报3到4项是吧？然后就混合不提的话，就个人单项，
1: 于子迪也是三项
2: ，然后张展
1: 200混、400混和
0: 二百蝶
2: ，张展硕是5项是吧？
0: 但是这个都要看具体比赛的状况了，
1: 这个咱先不说，至少说你五项你有没有这种实力，肯定能拿冠军。
0: 对啊，你像100字就明显不大可能，
1: 基本上可能性不大，
2: 重在参与了。我看那个报名上，当时这个张展硕在100字，我们内外有位选手身后，就
1: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这个报名也是很有学问的。刚刚就是刚张文说张博恒应该是单杠。单杠这个巴黎时候拿了一个季军，
0: 对，
2: 双杠拿了个第4，就是差点不多。好，我们这是梳理一下多金王。那其实呢，
1: 就看你这个多金王，刚才说哈，多金王到底是多少金算那最后能拿到多金？你比如说像黄雨婷，他上届就拿了3枚金牌，但是这一届呢，你像射击这个比赛项目当中，我们有两个年轻选手，就是明天也要出场的王子飞，和韩佳瑜稍微大一点，他们两个参加的项目更多。他们两个首先这个个人项目当中就是7步枪和步枪3姿，都参加，然后再加上这2项的团体，然后王子飞还要参加这个混团，那就是说他自己参加的项目就5项，他要是这5项都拿冠军了，没准这个多金王在
0: 射击
1: 上才高，
0: 但就只是觉得射击好像不确定性大一些嘛，
1: 对。
0: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像徐嘉余，虽然说徐嘉余一个是说他在仰泳上在亚洲还是有优势的，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除了徐嘉余以外能够比混合接力的仰泳这个项目的中国男子选手实在是没有，所以呢徐嘉余肯定还会参加多项接力的比赛，
1: 就接力，因为现在接力也多了，接力除了过去的传统的男子4×100米自由泳，男子的这个4×100米混合泳啊，4种姿势的这个接力吧，还有男女混合的，男女混合看看中国是选这个男子是参加不参加仰泳，如果男子参加仰泳的话，那最后的自由泳我估计应该是男子吧，所以你这个另外一个项，因为2男2女嘛，你另外一项如果是这个仰泳的话，那徐嘉余也还是有机会
2: 是
1: 去参加。
2: 另外呢，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会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其实从这个3大球项目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在强行的进行新老交替啊。就是所以说，我们有一大堆一批的年轻的小将将会站到这个亚洲顶级竞技舞台。这里面最小的应该于子迪是最小吗？13，差不多，是吧？
0: 于子迪
2: 盘一盘，咱们就是这种年轻的。
0: 我觉得一般来讲，代表团最小的，我现在不能完全说确切是谁啊。
2: 我再搜索一下，
1: 还有一些新兴项目。
0: 对，像滑板一般是最小的，咱们可以一会儿让郝迪搜索一下，咱们再看看。但是
1: 好像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就不，咱不是说中国代表团，说其他国家的好像有一个也是新兴项目的，特别小，这几岁好像就不到2位数的那种，
2: 有个电竞的11岁，
1: 9岁啊，11岁啊，
2: 11岁
1: 啊，电竞啊，那是电竞的哈。
0: 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
2: 最小的应该是叫曹诗琪，就是我们这个滑板选手，
1: 也是对，
0: 对，一般
2: 来说
1: 滑板呢可能越小越比较灵巧，就有点像体操啊什么，
0: 尤其是滑板的这些选手比公园赛的时候，其实确实还是挺有优势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说13岁都不嫌小，还有更小的。来，咱们梳理一下哈，我们就年龄比较这个青春的啊，这些新的
1: 就是大家看看谁吧，我们有几个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尤其是在奥运会项目当中还是挺厉害的。你像刚才说的于子迪，当然于子迪能不能拿奥运会冠军，这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他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选手，
2: 就跟对联似的
1: 啊。于子迪完了就严子，大家可能现在这些年，因为那我记得上次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方亮已经在现在

0: 那在名古屋前方了哈、
1: 嗯、
0: 这个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老把这几个名字给弄混，可能也因为现在起名字，对，起名字可能都相对来说雷同的有点多哈、
1: 嗯、张子宇，
0: 嗯，对，都是这子这个子那个的哈。
2: 这一代孩子这个名儿，我跟你讲，就最大一个忧愁是什么？当他们六十多岁的时候，
0: 叫一个名字，好几个人回头，可能的
2: 不是，就是有这个年龄段年轻时候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青春洋溢，
0: 什么子什么子、啊，
2: 就是都是老头老太太的时候叫出来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0: 嗯、
2: 还是需要一些韵味，就扯远了哈、
1: 嗯。
2: 继续回来盘点我们的这个青春进行曲啊。
0: 啊，对，刚才
1: 除了子的还有什么子字辈儿的以外，
2: 陈瑜杰，
0: 你刚才王子。飞也是子，
1: 对
0: 啊、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射击里边还有一个更小的王子飞，
1: 比王子飞还小，
0: 19岁，王子飞19岁了，
1: 嗯、
0: 也还可以了哈，
1: 嗯、
0: 因为这他已经有2年左右的时间，崭露头角了。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今年出来的杜雨婷，叫杜雨辰，
1: 嗯，
0: 杜雨辰16岁，辽宁的。
1: 我如果这样说的话，我都觉得王子飞能不能参加到洛杉矶都是很大的问号了。
0: 啊、说这个多金王，咱先不管洛杉矶的事儿。多金王这个王子飞，比如说这个个人的这个项目啊，团体我觉得他们几个人一块拿冠军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个人项目他能不能拿冠军，那还看人家杜雨辰答应不答应呢。
1: 嗯。
2: 就是从整体来说呢，我们这支代表队啊，就是2/3都是亚运新兵，所以刚刚说到这个年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代表队平均年龄是24岁，
0: 嗯，
2: 05后占据27%，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现了中国。
0: 05后就是21岁以下的
2: ，就是展现新中国这个年轻运动员的这个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的一个机会。逛我们在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们一起聊嘛，我说一代运动员有一代运动员的特色。那时候梁老师也说，以前我们运动员遇大赛容易紧张，
0: 对，
2: 你发现现在这些年轻运动员，他没想法没那么多，他心理压力没有这些老将那么多。
0: 不是，他不是想法不多，
2: 啊、
0: 他也想拿冠军，
2: 想得开是吧？
0: 但是他因为他经历的多了，
2: 嗯，
0: 你这个网络时代嘛，他见识的多了，他不像过去，你比如说
2: 他扛事儿，
0: 运动员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在进行训练，然后就拿出去去比赛，
1: 嗯、
0: 跟现在他可能也在那个封闭的地方待着、
2: 嗯、
0: 但是那个封闭的地方至少互联网是通的、
2: 嗯、
0: 人出不去，但是他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见识很多东西、
2: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开放程度，他
2: 抗压能力，
0: 对，是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
1: 嗯，
0: 跟以前的运动员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2: 是，就是你看，就这些年，我觉得中国运动员当中的这种抗压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0: 对，而且你看，
2: 这主要以这个足球、篮球为主。
0: 很多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看他的那个表达什么的，
1: 嗯
0: 啊，你包括比如说女篮，虽然我们参加这个世界杯成绩没有上届好，但是也还凑合吧，还可以吧，
2: 嗯，
0: 那、但是他们你看接受采访，很多人都说英语，
2: 嗯。
0: 啊，这
2: 网球运动员更是了，
1: 啊、
0: 不光是
1: 采访，还是
0: 对啊，不光是这个、
1: 嗯、
0: 像韩旭那样在 WNBA
2: 就在美国、啊、
0: 已经待过好几年了。你像杨舒宇啊，包括王思雨，他们也都能说一说。
2: 是、
0: 嗯，嗯，确实是一代一代的运动员的这种成长成熟的不一样。
2: 嗯，呈现出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一个特色。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么多年轻选手啊，这个比例这么大。其实确实啊，就是亚运一定是练兵的过程，
2: 嗯，
0: 亚运练兵目标是这个2年之后的奥运会、
1: 嗯、
0: 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才会派出这么多的年轻选手。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在看到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练兵的过程，你不让这些年轻选手去参加这种综合性运动会这种大赛，他将来到奥运会的时候，
2: 嗯，
0: 可能就会掉链子。
2: 嗯，
0: 那么有了这个经历，他可能在奥运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
2: 嗯，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必要的必然的过程。
2: 嗯，
0: 啊，这个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
2: 嗯、就是张家乐。也19岁，他现在是链球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0: 对、
2: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运动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比赛中的一些看点和惊喜哈。
1: 嗯，
2: 好，我们稍微休息，进段广告，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是青春。
4: 春秋。

0: 李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有。
8: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和大家共同聊聊亚运会啊，因为已经比赛已经开幕了。那继续请进我的同事两位老师，然后还有张文。
9: 听众朋友晚上好。
8: 哎，咱们呢就是有朋友在互动了，就是问啊，问梁老师，哎，明儿咱们有没有哪些夺金点？先来分析分析啊，确实已经很具体到明天了啊。
10: 对，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整个亚运会一共469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多。明天就第一天就要有31枚金牌产生，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当然，最多的一天，亚运会是产生51枚金牌，10月2号，大家可能得在国庆节期间也能。这个欣赏到更加这个精彩的比赛。那明天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除了这31枚金牌的争夺以外，还有一些球类项目啊，也都有中国队出场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男篮啊，男篮是跟这个伊朗
8: 打3-4名，
9: 男足也跟伊朗打。
10: 哎，男足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分组相对来说有点死亡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第一场好在我们第一场这个
8: 赢了
10: 对手，然后第二场可能面临着更强悍的对手。明天下午的13点是中国男足对伊朗。另外我这样一下先把这个球类给大家说了，说完。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是中国女排在1/4决赛当中对越南，应该说这是一个悬念不大的比赛。然后明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是对孟加拉国，明天的上午的9点是中国乒乓球女团对尼泊尔，这都没有太大悬念。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14点，中国男子手球队对日本队。对东道主本身手球呢，我们实力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球类项目的一些这个竞争的情况啊。这个男篮的明天的比赛是在15:40开始。然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8: 射击、游泳，
10: 在射击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当中。射击呢，刚才咱们其实也多少聊了一点，就明天射击有2枚金牌，就是气步枪的女子团体和气步枪的女子个人。实际上，她是在女子团体的比赛当中产生前8名，然后这前8名就进入了个人的决赛。那这个团体比赛呢，是从8:45开始，北京时间，然后到大概中午11:00的时候结束，这个第一枚团体的金牌就会产生。这个我估计没有太大的悬念，我们3名选手都是世界级的世界名将吧，或者说是，杜雨辰、韩佳瑜和王子飞，这3个人，一个这个韩佳瑜是25岁啊，年龄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他已经获得过很多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了。然后呢，王子飞是去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当然他的分站赛肯定也拿过很多，他19岁。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刚才说到杜雨辰是16岁，他也是今年的杭州站，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的冠军。所以我们3位世界冠军领先出征啊，在这个项目的争夺当中，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9: 对
10: 啊，但当然了，大家可能 还在回忆这个刚才说到的黄玉婷上届
8: 是
10: 拿了三枚金牌，这次怎么没有机会了？他们射击队的选拔呢，相对来说它有一套公式，你拿到世界级的比赛的冠军是多少分儿？全国比赛多少分儿？这个选拔赛的比赛啊，分几站也是分别多少分儿？然后他们根据这个来，确定参赛的名额，这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死板，但是也很公平啊，一分就是一分。
8: 嗯，咱们再来说说游泳队。
9: 哦，游泳明天真的是高潮迭起。我跟我们前方的记者在聊，说明天游泳好看了。再来说有什么项目啊？有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男子100米仰泳和女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咱们如果经常关注中国体育的人，就会发现这些项啊，有很多项目都是咱们中国军团以往的强项，是在奥运会上都拿过金牌的项目。
10: 所以不知道这个游泳的这个赛程安排是怎么安排的。
8: 就是让我们开门红嘛。
10: 啊，对，我们说的那个可能更这个夸大一点，我们这七枚金牌都拿了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8: 现在是留六枚稍微稳一些，有一枚稍微
9: 稳一些。
8: 这么狠。有一枚在伯仲之间，还占据
10: 一
8: 优势。
10: 一块一块的说吧，都是名将出场。
9: 是像女子200米蝶泳呢，咱们这次派出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于子迪。其实今年的最好成绩在亚洲的选手当中是领先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日本选手紧随其后。我们这个优势呢不算特别绝对，但是确实大家对于子迪寄予厚望。可能有人会问说，哎，张雨霏以前是拿过200米蝶泳的冠军的，
10: 对，奥运会冠军。
9: 对，但是呢，张雨霏确实近些年来200米蝶泳练的比较少了，
10: 可能以参加更短距离项目100米、50米为主了。
9: 嗯，然后咱们200米的混合泳呢，这就是可能在代表团当中都属于大家
10: 男子
9: 都属于知名度或者说大众认知度最高的运动员汪顺。汪顺呢，当然我们对汪顺的过往的成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
10: 他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
9: 啊。是啊，这刚才我们说又一个奥运会冠军。但是呢，汪顺确实近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今年的训练是否系统等等，这个我们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汪顺在这个项目上只要他登场，一定会给对手非常强的梁老师所说的震慑的作用，对吧？
10: 没错。
9: 然后女子的1500米自由泳呢是李冰洁1500米出道，在很小的时候不到16岁在1500米的世锦赛当中就站上过领奖台。那么现在他在这个项目在世界上应该也是保持在至少进决赛的水平。
10: 我觉得不止决赛，前三名水平应该差不多。
9: 所以我觉得李冰洁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还是非常具备，
10: 在亚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对手。
9: 梁老师说都比我绝对一些，我有点话
10: 可。因为李冰洁嘛，过去我们大家可能熟悉游泳的知道啊，李冰洁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美国的莱德基一直压着他，所以他的这个奥运冠军的梦想只能在这个接力项目当中实现，在个人项目当中呢，比较难。而且呢，今年的这个范泰的比赛和去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是好容易赢了莱德基，但是又输给了另外一个这个强手哈，就是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这个
9: 麦金托什
10: 啊。所以，李冰洁多少有点运气不好，但是这个姑娘非常的努力，而且她这个出道很早，但是现在一直在坚持。而且项目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多哈，他这个短距离现在200米也还挺厉害的。
9: 然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男子100米的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潘展乐这也是我们的奥运会冠军，也肯定会出战。除此之外呢，刚才提到张展硕也会参赛啊，这我们明天看具体的
10: 这个
9: 报名的情况。
10: 奥运会的金牌项目、银牌项目都在明天展示出来了。
8: 还有徐嘉余是吧？
9: 还有50米的蛙泳，我们肯定有唐潜艇啊。然后100米的仰泳，徐嘉余，在奥运会上过去也是有站上领奖台的能力的。而且他呢，在100米仰泳这个项目，至少在亚运会上，我觉得还是整个亚洲男子仰泳的领军人物。这个也应该说把这个
10: 头衔。刚才好像 那个郝迪那个6+1里边那个一就是徐嘉余这项目吧？
8: 对，对，就徐嘉余这个不太稳。
10: 好像有个日本的对手，
8: 日本有个选手，对。
9: 但总的来说，我们还要看的是女子四乘

0: 100米自由泳的接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接力的运动员具体是谁来参加比赛，
1: 肯定是强的、
0: 完全能够了解。
2: 这个我估计咱们的这个优势会更大一些，
0: 会更明显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天的比赛啊，几乎都是过往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项目。
2: 对，这项目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啊，都是奥运会金牌、银牌的这个。
1: 我把我们那几天的赛程都看了，就是我们最强都放到第一天了。就日本作为通道者给我们排的不错啊，第一天让我们基本一个大丰收啊。好一好，咱明天六块啊。就把话说的有点满，好像明天六块。
0: 当然明天如果是从首金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有很多项目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像铁人三项的比赛啦、像现代五项的比赛啊，包括像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啊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些项目作为我们平时看运动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冷门，但是呢在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我们中国都是有相对比较强的选手去出战的，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首个比赛日亚运会的中国选手的表现。
1: 对，就铁三呢，明天应该是男子7:30就开赛了，女子是10:00北京时间哈，
2: 这应该是整个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1: 第一枚金牌，就看看我们的选手是不是有机会，后面就是跟着就是公路自行车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如果梳理一下本届比赛的主要对手的话，应该还是日韩为主，是吧？
2: 对，你其实我觉得现在亚洲的这个态势啊，就是如果从金牌数来说，态势应该是分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自己，第二个层面可能日本韩国
1: 自己跟自己比，
2: 日本韩国呢属于第二集团，
1: 对，
2: 然后后边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了，所以跟中国确实是这个从金牌总数来说差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就刚才张文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综合能力更强。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中国可能是那个全能型选手，
1: 对，
2: 然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偏科，
1: 对
2: 啊，他有些项目比较厉害，但是呢他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厉害。
0: 我觉得韩国其实就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现在一说韩国，哪怕在亚洲范围内，你马上就能在脑子里说出他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说出他的名字，射箭，是吧？就是类似于啊，射箭可能韩国队能包揽等等。其实中国队射箭也很强，
2: 对，
0: 对吧？
2: 但是现在韩国的射箭也没有机会，就是一定能包揽了，
0: 对，
2: 没那么大把握了。
0: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个全面性的重要性。
2: 没错，你看。你说射箭，我们曾经也有奥运冠军啊，张娟娟，对吧？就是我们会有哪个项目都投不了，
1: 都有
2: 冒出一个你很厉害的，然后拿冠军的这种选手。
1: 韩国现在我跟你讲，它主要是团体项目、免军役项目，就是免兵役项目比较猛一些。
2: 啊、你说的那种集体项目，
1: 篮球
2: 类的、
1: 就是今年
0: 足球，包括他也在争取4连冠。
1: 对。足球4连冠，篮球如果目测的话，因为这支日本队实力不是很强，韩国队那边的能力强一些，有可能就是冠军会在这个韩国队这边可能性大一些。
0: 你都想不到，其实韩国包括像什么游泳啊等等，它也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刚才我们说张展硕，其实有两位韩国选手在张展硕的主项400米和800米当中都和他有激烈的竞争，包括200米，然后还有像韩国像击剑、跆拳道等等，这都是他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日本呢，也能说出来，像什么自行车呀、摔跤、柔道、体操。
2: 对，他主要是摔跤。
1: 柔道，
2: 尤其女子摔跤也很厉害。
0: 而且她其实很难，就是在金牌榜上再有突破的原因，确实也是跟中国和日本在很多项目当中，就是她的优势项目也是你的优势项目，
2: 对，
0: 所以很难在这个项目当中取得大包大揽有关系。
1: 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大家整体展望了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个前景啊。比赛呢，从明天开始，渐入佳境，也不能说刚刚开始，因为很多项目已经开始了，所以明天开始呢，渐入佳境，产生金牌，大家也可以更多来关注这个比赛。其实呢，亚运会我们更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赛，表演会的整体压力呢小一些哈。今天也是，很开心和两位啊共同聊了这个话题。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的任何协议而言，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对伊朗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则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封锁仍在持续且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该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

今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袭击致人死亡。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20号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那么最大的悬念呢，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

0: 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1: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蛾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鹅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敬训背后的李阳、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蛾扑花四个字，闹蛾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鹅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鹅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鹅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鹅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敬训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

0: 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九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鹅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鹅翼，朱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鹅金钗》，双骨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骨，钗是双骨，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骨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十二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赴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骨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骨，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姑似钗头凤此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

0: 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1: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缀于额前，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变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质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释名释手释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16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2: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衫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树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饰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

0: 金铜棺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一世纪起，阿富汗喜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喜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叶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棺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棺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前。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垠星河间，跟随她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

0: 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0: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施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扇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4: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

峰，组成冠冕的前屋、后山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成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她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官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盛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盛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盛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盛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盛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盛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盛夫人陪

0: 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
1: 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他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两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2: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 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

0: 很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1: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5.3 厘米，重仅 4.65 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薄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掩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精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墓的张安宛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宛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它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

0: 500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1: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儿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3: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号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6个小时东北军北大营陷落，8个小时整个沈阳城落入敌手，4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在东北军的仓皇撤退中，唯有一位团长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奋起抵抗，打响了918抗日的第一枪。那么，这位团长到底是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拒不执行命令的底气从何而来呢？918事变是如何拉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历时8个月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拉开抗日战争序幕。1931年9月18号22时许，皎洁的月光洒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显得异常的静谧。沈阳城北4公里处的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精锐第7旅6000多名官兵进入了孟乡。此

时，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带领六名士兵悄悄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约800米处一片茂密的高粱丛中的柳条湖，将炸药放在了南满铁路的铁轨上。22时20分左右，爆炸声骤然响起，铁轨被炸开了2米。几分钟后，曾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金田新太郎以爆炸声为信号，指挥埋伏在4公里外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在夜色当中猛扑向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这是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自炸路轨，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战争的巨大阴谋。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旅长是王以哲，下辖619、620、6213个团。北大营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第619团在东，第621团在西，620团及旅部在中间。张学良的爱将旅长王以哲此时不在北大营，沈阳城里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的父亲做寿，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守丧，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正陪英国公使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风》，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林此时也在北平。东北军自张学良以下各级将领都没有想到日军会发动进攻，所以都歌舞升平，马放南山。日军在柳条湖的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将东北军的将士们从睡梦当中惊醒，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营房一片混乱。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用电话向旅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荣臻汇报，荣臻联系张学良，可又一时联系不上。这时他想起了张学良曾经说过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命令，于是正在等待命令的第七旅接到了指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这真是华天下之大稽，亘古未闻过的命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进攻，竟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等着死。然而禽兽般的日军却并不领情，日本关东军仍然气势汹汹地猛冲过来，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东北军的大量武器尚被锁在仓库里无法取出，只好赤手空拳突围，本应保家卫国的国家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竟然落荒而逃，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数量还不及第七旅的1/10。18号23时18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即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派发急电，称18号夜10时半左右在奉天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县城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冲突。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及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号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报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军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入苦战当中。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之后，认为这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批准板垣征四郎代发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结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连夜乘火

车赶赴沈阳坐镇指挥。19号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日军兵分三路向沈阳市区进攻。东北军奉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未做有效的抵抗。6时30分，日军仅用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许抵抗的命令下节节撤退。但是就在日军疯狂进攻北大营，第七旅官兵奉令撤退时，一位将领毅然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带领全团官兵奋起抵抗。他就是第620团团长王铁汉。王铁汉1905年2月24号出生于辽宁省盘山，自幼好读书，记忆力较强。初小毕业之后，先后考入锦县县立第二高小和辽宁省立第二中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中学毕业之后，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日寇在关外横行，王铁汉耳闻目染，异常气愤，决定以身报国，遂辍学参军，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习部科。加入部队之后，历任排连营长，918事变前任620团团长，驻守沈阳北大营。9月18号晚上，王铁汉正在团部，柳条湖爆炸之后，他判断是地雷爆炸，因为多天以来地雷爆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已不再惹人注意。但是5分钟之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这个时候，王铁汉感觉事态并不寻常，当即给旅部打电话，方知王以哲旅长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而在沈阳城内。又给621团打电话，已无人接听。再问第619团，团长也不在营里。20、30将过，才得知第619、621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王铁汉在未接到命令之前不能擅自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做战斗准备。到24时，接到旅长王以哲由沈阳城内打来的电话，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营房进攻时，王铁汉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随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19号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620团营房接近，炮兵也开始轰击营房。此时荣臻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当即回答，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就在王铁汉组织全团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已向620团第二营开始攻击。王铁汉当即下令还击，大声说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

军的火力渐弱下来。王铁汉指挥620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多钟，此战共毙伤敌人40余名。620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王铁汉见第七旅的官兵们已大部分撤出北大营，便率领620团北路编队的3营、10连、11连、12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突出营区，越壕北走，留下江明文带领的9连担任掩护任务。王铁汉撤出北大营之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王以哲旅长相遇，在山城镇及东风县附近对部队收容整顿。王以哲决定自己先行前往锦州，命令王铁汉代理旅长职务。王铁汉指挥第七旅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号分别从张武县、新立屯两地乘火车前往锦州。到达锦州之后，王铁汉与王以哲一起觐见已由沈阳化妆来锦州的荣臻，汇报撤出北大营的情况。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转移。荣臻向他们介绍了将东北军撤回关内的打算。王铁汉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不如向前进以求变。荣臻冷笑着问他说，你有何高见？王铁汉回答说，按照目前的情况，万福林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稳住黑龙江的局面。张作相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圜。王铁汉说到此处，荣臻苦笑着问，这样大的事情能像你说的这样容易吗？王铁汉坚定地说，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荣臻犹豫不决，王铁汉感觉人微言轻，再说无益，即先行告辞。再见荣臻的当天夜晚，620团即由锦州向北平撤退。在赴北平的火车中，王铁汉心情郁闷，日军侵犯我国土，占领我城市，作为军人却不能和敌人一拼，反而向后撤退，真是军人的耻辱。918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号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之下，国联大会于12月10号决议组成以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5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的情况。调查团于1932年2月3号从欧洲出发，29号到日本东京，3月14号抵达中国上海，直到4月21号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继承事实。在东北，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溥仪及其官员会晤，查看了918事变的现场。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要看的所有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其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幻想，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经过一个半月的访问调查，于六。

0: 6月5号到达北平。6月10号上午10时，王以哲同第七旅三个团长到达北京饭店，接受李顿调查团询问。李顿询问了王以哲918事变日军攻击北大营的全部过程，随后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地图，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营房询问王铁汉：“
1: 你的部队是否住在这所营房？”
0: 王铁汉回答：“是的。”李顿又问：“
1: 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120余名，你是否知道？”
0: 王铁汉回答说：“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50名。”
1: 李顿问：“那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
0: 王铁汉回答：“
1: 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
0: 李顿问：“
1: 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呢？”
0: 王铁汉回答：“
1: 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无国土，攻击无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
0: 李顿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说：“这是正当行动。”作证即在12时结束。1932年9月4号，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10月2号，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1933年2月24号，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于3月28号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幻想成为泡影。918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祖国大片河山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1931年9月20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号，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高潮。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居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抗击日寇侵略的熊熊烽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你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0: 1982年，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家腔演唱了一首叫做《草原恋》的歌曲，在音乐人和听众中好评如潮。1984年，这首深情隽永的歌曲被收入广播歌选，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很少有人知道，如此优美动听的一首《草原恋》，它的曲作者张立忠当时的身份只是呼和浩特一个小学的音乐教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编审张立忠的生前挚友敖全英说，张立忠从小痴迷音乐，大草原的知青生活更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1980年，一次下乡采风的时候，张立忠突发灵感，
1: 正好赶上有一次他下乡那个采风吧，看到那个草原那个傍晚那种夕阳西下，那种草原上特别幽静啊安详的那种氛围啊，他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哼了一个音乐形式的这个小曲子吧，非常符合当时那个他看到的这个景色这个环境，然后他就赶紧回去把他刚才通过的这个简谱记录下来。
0: 此后张立忠在翻阅呼和浩特市文化馆主办的刊物《春雷》时，无意中发现了二炮文工团词作家韩冷创作的一首赞美草原的歌词，顿时大为感动。张立忠觉得自己之前创作的那首旋律仿佛就是为这首词量身打造的一般，于是他开始反复修改曲谱，最终创作出这首无比动听的《草原恋》。
1: 他自己说至少修改了20多次，大体的形出来以后，他把这个曲子拿到他的老师那个邢光先生那儿，让他给看，让他给修改。经过这个邢光老师的这个改修改，

0: 这个修饰以后，这个曲子就像我们后来听着的那个草原恋就比较完美了。
1: 一曲草原恋，深沉深厚，开阔悠远，梦幻般的草原长调，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充满了新鲜的时代气息。

几十年来，草原恋先后经过歌唱家江家腔、德德玛以及齐峰等众多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仍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那悠扬的歌声中有辽阔的草原美景，更有游子对故乡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宝宝，我在这里。宝贝，妈妈在这儿，等你过来。

0: 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2: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三集。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挑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

0: 翻过这道岭，还得再赶两天夜路。一旦沿条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1: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0: 开山修条河，不乱想，不如赶紧走，趁天还没黑透。

0: 今天就我在写作业吧。好啊，走来。哎，你看，一盒修得真快啊。
1: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闸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0: 想，一定叫上我。
1: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0: 搬走？你要去哪里？
1: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1: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模我拼了好久。
0: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1: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0: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1: 我。
0: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哎，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到头。
2: 慢点，慢点，鞋又掉了。

0: 就是这儿。
1: 哇，你家藏了这么多东西。
0: 全是我爷爷收来的老渡口的东西。哎，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溜行，我同桌。
1: 哦，爷爷好。
2: 你好啊，来，刘航，来。哎呀，这小诺诺啊，天天在家提到你。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渡口的老物件了啊。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2: 啊，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0: 这是老船票，做渡船用的。
2: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呀。
1: 这是马凳，蓑衣，我在电视上见过。
2: 啊，
1: 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2: 哎，这哪算上博物馆呢？不过是些念想啊。
0: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渡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2: 嗯，
0: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老渡口旧物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到头的故事。
2: 啊，
0: 嗯，
2: 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马到头的故事就在呀。

0: 我们不是不要你了，只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叔，我们在新家见。
2: 来，慢一点，慢一点。轿车在我左翼，哎，树哥那边注意，车别散了。哎，好好，慢点。
0: 荔枝树真的能活吗？离这么远、啊？
1: 可以的，你看，土球那么大，把树根都整个包起来了，绝对不会伤到树根的。我爸爸说了，不仅会搬荔枝树，还会把它旁边的土啊、草啊，都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0: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我们再一起去玩。
1: 好啊。
0: 哦，对了，这个给你。给。
1: 船锚。
0: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嗯，我会的。

0: 爷爷。
1: 啊。
0: 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了。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空了，觉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啊。这条河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运河小学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抵达的。就像这条运河，跨过大山，终能汇入大海。
1: 暑假我爸爸带我出去玩了，
2: 我也刚回来。
1: 你看，
3: 早上好，红桌。
4: 刘航，你怎么？你不是说要转学吗？
3: 我不走了。
4: 真的啊？
3: 嗯，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动物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
4: 太好了！那你有家乡吗？
3: 嗯，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4: 还有一条运河。
3: 对，
4: 还有平陆运河。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挑夫背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和海，这就是平陆运河。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林，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

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曲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奥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人家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2: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3: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4: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4: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5: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9: 和黄曼黎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3: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2: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4: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一种被誉为东方宝石的鸟类。
1: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段声音，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在林间的叫声。这个叫声啊，跟黄鹂等很多鸟类相比，好像不是那么的动听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在野外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却是十分难得。
0: 朱鹮呢，曾经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过了1.2万只。如今呢，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经遍布了15个省区市。
1: 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当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2: 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照料它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
3: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军野外放飞。毕竟这个朱鹮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说养起感情了，毕竟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归也是个大好事情。

0: 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让子环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地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1: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朱鹮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它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
2: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就是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朱鹮放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1: 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作为全国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的朱鹮野化放归试点，这次尝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聚焦第20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于当地时间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7点开始举行。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都有哪些看点吧。
5: 好的，主持人，开幕式啊，主题呢是和谐心跳，寓意是以心跳鼓动为共同语言，让亚洲各地运动员与观众心手相连。开幕式呢，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的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特点呢，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还有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望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加看重情感传递，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也就是说，节俭环保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中国代表团出场顺序相对靠后，旗手呢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在得知自己成为旗手之后呢，吴瑜也表示，这不仅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努力运动员的肯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6: 得知自己被选为开幕式的旗手，第一时间更多的是惊喜和荣幸。这份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训练的体育健儿的一份肯定。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整体运动员参赛人数是815人，不过呢，有一些选手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开幕式举办地比较远，也是希望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备战上，各项目金牌也会陆续产生，让我们共同为中国健儿加油。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 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之声特别报道。
10: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与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0: 那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14: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
15: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6: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14: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7: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8: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19: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18: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4: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其实呢，今年六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10: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18: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4: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伊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2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4: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伊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21: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4: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22: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14: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4: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0: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了，可是呢，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是免费的，但是其他事项却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0: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成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0: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0: 那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2: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3: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1: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4: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5: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1: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4: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呢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江边上、大桥上，还有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这又将给运河沿线的老百姓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10: 这个大工程，你要过来看一下。这个运河是
11: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12: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都是幸福的生活。
11: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13: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自己要先走一遍。
1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14: 很开心站在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15: 有这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14: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11: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16: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的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

0: 部清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1: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为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活力。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细黎介绍，
2: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与平陆运河亲切的一个互动。
1: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3: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啊，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那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啊，能够充分的激发广大中国老百姓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汇聚起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蓬勃动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化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6: 当政策的蓝图铺展开来呢，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悄然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之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了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呢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7: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8: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7: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9: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7: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9: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 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

0: 那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2: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2: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那么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哪些农业科普又是你的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6: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7: 发现小微三株。小薇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它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6: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7: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5: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5: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 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

0: 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0: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1: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2: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价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1: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2: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地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2: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说一说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的事儿。线上订餐呢，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消费选择了。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呢，会藏身城中村或者是老旧的楼宇，后厨隐蔽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常规整治呢，往往容易陷入整治好就好转，过后就会反弹的监管困局。如何既能守牢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地方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
5: 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

0: 制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1: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四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错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0: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 95%， 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2: 我们统一给入驻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驻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驻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0: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3: 这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400单，甚至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0: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介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4: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5: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近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制剧《重器》的播出，这句台词再次发人深省。剧情演绎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折射出中国法治建设从百废待兴到体系初成的艰难历程。
0: 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要具备哪些条件？疑罪从无的理念如何在司法实践当中贯彻落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视剧《重器》中，1979年高三毕业晚会上，杜晓辉当众拽走薛春燕，并将阻拦的老师、同学打倒，甚至打晕。之后，薛春燕被发现在回家途中遇害，后脑受重伤，且裤子被解开。杜晓辉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承认他见到了受伤的薛春燕。
3: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4: 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3: 你袖口上有她的血迹和体液。怎么解释？
4: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的，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
3: 什么？
4: 我有罪，我有罪。
3: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4: 没有。
3: 手上的伤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4: 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
2: 剧中，杜晓辉曾当众拽走被害人薛春燕，袖口留有被害人的血液、体液，手部有被害人的抓痕，被怀疑是杀人凶手。而杜晓辉称，在侵犯被害人之前，被害人已经头部受重伤，无法排除有他人作案的情况下，应该对杜

0: 小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1: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小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小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彭毅说，放到现在，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不能定罪。
2: 在本剧中啊，杜小辉以重击后脑方式杀害被害人这样的核心定罪事实必须要有证据证实，而且要排除他人行凶的可能性，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定罪标准，我们就不应当认定杜小辉犯故意杀人罪。
1: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植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2: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三要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
3: 沈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着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是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1: 剧中行事轻率的刘二林花钱买了一把无弹夹、无法激发、不具备任何杀伤力的塑料玩具枪，想与同村好友来顺开玩笑佯装讨债，因夜色昏暗，他错将一位路人认作好友，手持玩具枪抵住对方后腰，结果被以持枪抢劫罪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赵鹤南指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认定一个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4: 从主观要件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1: 剧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持的是玩具枪，而刘二林在发现认错人后也没有对路人索要钱财，马上说认错人了，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彭毅分析，
2: 从主观角度看，刘二林的主观意图是和朋友开玩笑，他的内心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也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角度看，刘二林手持玩具枪抵住他人后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胁迫性，但他的行为本质上还是玩笑嬉戏，并非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以他的行为缺乏抢劫罪所必须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 剧中在法院实习的陈一仲为核实刘二林认错人没有主观抢劫故意的关键事实多方走访，刘二林所在村的村支书证实，来顺确实是刘二林的同乡，但已意外身亡，但在村里修水坝的合影中可见来顺样貌特征与路人很像，证明刘二林认错人的口供不是编造，最终刘二林被无罪释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傅川阳感慨，历经一轮又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得以贯彻。
5: 从早期依靠王者归来、真凶在线、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6: 晚高峰观军情，
7: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8: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9: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此时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
10: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9: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10: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地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了，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9: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成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1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地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9: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1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

0: 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们常说口腔疾病一般呢主要包括龋齿、齿裂不齐、牙周炎、缺失牙等等，其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龋齿。口腔疾病不仅会让我们享受美食的体验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功能，甚至还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括风湿病、肾病等等密切相关。我们经常会用老掉牙这个词来形容陈旧过时的意思，然而老了就会掉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认知。要是保护得好，我们的牙齿其实完全可以陪到我们80岁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80/20计划，目标是人到80岁的时候嘴里还有至少20颗能够正常干活的天然牙。但是每天坚持早晚刷牙的人，为什么牙齿也有可能还是坏了？哪些我们认为的护牙好习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在保持口腔的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同凯。许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我们吃饭所谓牙疼一下这个事情有影响，它是一个关乎全身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口腔健康首先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相关，另外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呢？
1: 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想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开口。
0: 嗯，
1: 我们一直也都有一句话哈、啊，就牙好胃口就好，
0: 是
1: 吧？对，然后我们的口腔也确实是要行使一些比如说初步加工啊、切咬食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的话呢，首先可能大家都能想到，就是口腔可能跟大家的消化功能，比如说胃啊、肠啊这些会有一些关系。
0: 嗯，
1: 然后我们也都会讲病从口入，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反映了这方面的关联。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实际上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口腔

0: 疾病的话，可能还会跟您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啊，然后包括跟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现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有那么二三十种全身上下的各种毛病
1: 啊，
0: 都会跟我们这种口腔健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您患了全身疾病以后，您的口腔状况会随之变糟，
1: 嗯，
0: 也有一些的话呢，是您的口腔有一些看似是很小的牙病，但实际上的话呢，它可能会使得您全身的各个脏器患一些啊更严重的系统性疾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实际上也是身体中有机的一部分啊。我们的口腔如果说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处在感染的状态，看处于炎症的状态，那么这个局部的这些细菌病菌啊炎症因子，它都有可能会顺着我们的血液系统向全身进行播散。
1: 嗯，
0: 那在这个播散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因为我们的免疫啊，因为我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关联，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些疾病。
1: 嗯，所以这么看，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啊口腔问题，其实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身体方面的健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点都不小。另外呢，还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除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之外，口腔健康对我们的大脑认知和心理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关联方面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近些年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个阿兹海默，也就是那种哈我们原来说的老年痴呆的患者，
1: 嗯，
0: 的进行这种尸体的这种解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他们的脑组织，也就是那个病变的区域里头，我们发现了只有口腔中特有的这种牙周的致病菌。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的机制中，口腔中的这种感染啊，然后的话这个细菌可能就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头，
1: 嗯，
0: 然后进而影响了我们这个脑子的一些功能，产生了认知上的一些障碍，然后包括心理上哈，目前的话呢可能也是跟这种全身性的炎症啊，包括跟这种抑郁，我们现在也发现会有一些关联，这个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跟那种冠心病糖尿病的这种机制是类似的。
1: 嗯嗯，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肺啊有肺炎或者是怎样，我们一般会认为肺炎啊可能是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才有可能连带引起的，其实口腔问题也有可能，对不对？就是你口腔细菌比较多，然后你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细菌也有可能到你的肺部，是不是？
0: 对，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有个术语叫吸入性肺炎。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健康的啊这个人群来讲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
1: 嗯，
0: 但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高龄的老人，特别比如说卧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病，
1: 是，
0: 或者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免疫系统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慢性病，整个人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弱，比较的虚。
1: 嗯，
0: 那么这些可能平时看似正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伤害的这种病菌，在他那儿可能就会由于这种吸入的动作造成他在肺部的定植，然后产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肺炎。而且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细菌造成的肺炎相对于可能我们平时的那种呼吸系统传播的那种肺炎，
1: 嗯，
0: 哎，治疗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难，
1: 哎，
0: 因为比如说可能针对他们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各方面，或者说能够准确的识别到这个诊断，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哈，有一个目标是说，哎，你现在保护好牙齿之后老了你就可以不掉牙。咱们前面也说到这个所谓老掉牙这个事儿，它现在是个形容词哈，但是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老掉牙这个事情，就是老一定会导致掉牙吗？就是比如说掉牙它是我们一个衰老的一种自然表现吗？
0: 这个我们这个北大口腔牙周科的施栋主任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啊，
1: 嗯，
0: 就是说掉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牙周病。
1: 嗯，
0: 过去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因为曾经可能在这个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健康普及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期，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一辈子可能都根本不进到牙科，或者说到牙科就是拔牙。
1: 嗯，
0: 那么他们实际上的口腔护理，包括每天的这种刷牙这种习惯的养成，都是大大缺失的。
1: 嗯，
0: 那么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牙齿就开始一直处在一个慢性牙周炎或牙周病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每年可能都会导致他的牙槽骨、牙龈向下。

0: 因为炎症破坏吸收掉那么一点点，然后日积月累，可能经过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一直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终于说是这个牙齿或者牙槽骨已经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然后甚至说发生脱落。那么大家会错误的把这个年龄和这个老掉牙关联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衰老或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因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慢性病。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哈，发现了自己的血压血糖有点升高，
1: 是
0: 啊，如果说你能够按时的遵医嘱哈，积极的关注吃药，然后定期检查复查，那么可能这个慢性病对于你造成的危害会非常的有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用药，那么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1: 嗯，
0: 所以说老掉牙不是一个衰老的自然表现。
1: 嗯，而且是确实可以，比如说80岁甚至90岁还可以有20颗以上的这个自然牙，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行的，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这种老人，然后的话呢，甚至说可能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爱护牙的条件，但到老了依然牙非常好。但是过去的话呢，这种仅仅是因为身体素质所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例。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这个逐渐改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身边越来越多高龄的老人，是吧？还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自己的牙，甚至说满口的自己的牙。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关部门提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老人哈，80岁的时候还保留有20颗啊自己的有功能的牙齿。
1: 是。
0: 那么这也叫简称为叫8020的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及时的重视起来口腔健康啊，我们的这种掉牙或者说我们把这种口腔维护在一个有功能状态，完全是可行的。
1: 嗯，我们比如说平时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像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嘛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体现啊，我们真正这个口腔完全健康的人群的比例在全人口当中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就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口腔问题。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再提醒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再多重视重视，对不对？这不是个小事儿，对吧？
0: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齿，也就是虫牙。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统计。
1: 嗯，
0: 然后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据我们一些调研的结果显示呢，可能90%左右的
1: 成年
0: 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1: 哎呦，
0: 你肯定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过，比如说牙龈的出血呀、肿痛啊，或者说是萎缩呀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司空见惯了。
1: 对。
0: 然后从小陪伴大家到大，然后呢，除非是那种特别痛苦、特别疼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平时大家可能就是有点这个一下麻木了，所以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从这个小事儿是吧做起，
1: 没错。
0: 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很重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我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也是，哎，那身体练的那个哎特别的好，但是牙呢或者包括刷牙什么的也明显差的意思。我那天我就说他，我说你但凡拿出来你健身这个劲头1/10，年年就刷牙，我说你现在的口腔都不是这么一个局面。对。
1: 是，所以比如说对于我们的成年人朋友来说，成年人通常是28颗牙，没说错的话啊，那缺几颗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提醒警惕了啊，就提高重视了，就是你如果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到80岁的时候可能你这20颗牙保不住，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红线或者是警惕线呢？
0: 咱们平时说这28颗牙是刨掉了4颗智齿，所以说也有的朋友比如说智齿还没拔的话呢，要在28的基础上加上一个1-4这么一个数字。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红线哈，
1: 对对对，
0: 就我们缺了几颗牙就应该足够引起重视了。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除非是那种有明确的比如说外伤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否则的话比如说因为龋齿也好，因为牙周炎也好，你有一颗牙已经缺掉了，那就应该引起你相当强的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咱们说这28颗牙也好，32颗牙也好，他们都是生活在您的口腔中，都是每天干着差不多的活，同样的生活环境，然后您同样的这种卫生习惯。
1: 是。
0: 那么有1颗牙已经到了这种拔掉甚至是缺失的这种局面。
1: 嗯。
0: 其他那27个兄弟他们的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朋友也是经常会说啊，就引以为傲，说我多大了，我这个从来就没进过牙科，或者我这牙一颗也不缺。但实际上的话呢，确实是有哈这种情况、平时自己特别注意维护得很好。
1: 嗯，
0: 我们不否认有那些这个天赋异禀、包括确实是口腔很健康的朋友，但其实多数朋友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来查，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发现，没有引起重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去过牙科，不代表你的牙是健康的，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多少颗可用牙齿，80岁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我没有这么多自然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吗？就比如说我种牙。我补牙，我植牙，或者是我就到时候80岁，我满口假牙了，我不是也能咬东西吗？就这个事情咱们怎么看呢？
0: 就是说我们提出来80、20颗牙的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如果说到了80岁这个年纪，当然实际上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高龄，我们可能对于进食、对于营养的摄入或者什么，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如果说还能有20颗自己的这种功能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可以不镶假牙。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完全是这种自然的这种自己的天然组织的这种状态。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有不少朋友有类似于刚主持人提到这种误区，就是说我这牙现在就造吧，我就也不维护它，也不怎么样了。
1: 嗯嗯、
0: 我到一定阶段，我夸我一整口种植牙安进去，
1: 是
0: 对吧？或者我安一口什么什么假牙，是吧？我就一样是怎么样，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多高级的什么什么假牙，什么义齿，是吧？
1: 嗯，
0: 它也仅仅是在你缺牙的时候，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修复手段。
1: 嗯，
0: 并不意味着说这种植牙就比我们的天然牙还要更好了。
1: 嗯，
0: 它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的，然后一个假牙，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
1: 是
0: 啊，很多朋友想的是啊，我花多少多少钱，我种一口牙啊，我这辈子我就再也不进牙科了啊，甚至说我这辈子我连我可能都不用刷牙了，是吧？啊，这都是大错特错的一些观念。
1: 没错
0: 啊，就是说这个种植牙实际上的话呢，它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啊，比如说今天螺丝松了，明天咬合不好了，后天哪儿崩了或者折了断了，有一些机械的疲劳，或者说你原来你这个天然牙有可能是因为牙菌斑、牙结石发生牙周炎感染然后发炎，种植牙也一样。种植牙会有种植体周围炎，而且这个种、我们这个天然牙可能是要用30年、50年，这牙才从一个完全健康一直到脱落。
1: 嗯，
0: 而种植牙的话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人工的。
1: 嗯，
0: 啊，它可能这个进展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然牙要快得多。
1: 嗯，
0: 啊，大家再换个角度想，对吧？我们的天然牙，那咱们说的是什么一点？老天爷给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作为牙医，是吧？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不能比老天爷更强。
1: 嗯，
0: 对，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能，是吧？当然说缺了牙了，该镶镶，该种种，
1: 嗯，
0: 是吧？该修复进行修复，
1: 嗯。
0: 但是的话呢，还是一定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原有的这天然牙一定要爱护好，千万不要有那种啊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我就指着以后那个假牙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是。
0: 另外就是说那些牙实际上的话呢，看似哈洁白整齐、光鲜亮丽，
1: 嗯，
0: 那么使用上的体验也并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1: 嗯，
0: 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以假乱真，或者说是完全的那种非常的这种天衣无缝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这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原装的是要更好的，任何的种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如是咱们原装的好，这是第一。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种植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要考虑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不好好去保护你的口腔，不在乎你的口腔健康的话，你可能你的牙床也好、 好，牙龈也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种一个牙就能够解决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

0: 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结果呢说这个自己的牙齿被烫伤了。然后好多网友看了之后就留言，就有的也很担心，比如说自己吃冷饮啊，吃冰激凌啊，这样的冷热交替，哎，是不是也会把牙髓冻出什么问题，或者是烫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有的人也直接分享了，说自己吃比较烫的这个食物之后再马上吃冷饮，哎，结果导致门牙裂了这样的事儿，这都觉得挺吓人的。所以像这样冷热酸甜包括牙齿帮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哎，哪些可能是在伤害我们的牙齿，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们日常都会很注意冷热对于牙齿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时候口腔健康不是特别好，大家喝冰水，哎，都会觉得哟好像牙有点疼。但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牙体牙髓，它是会有可能根据我们的食物的冷或者是热被冻伤或者是被烫伤吗？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牙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牙神经，确实是比较怕热的。我们在大家注意没有，你们去看牙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钻牙的那个钻头还是我们洗牙的那个工具，
0: 对对对，
1: 我们都会喷水。这个喷水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冷却。就是怕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因为那高速的旋转或者说这种超声的节制带来了这种局部温度的剧烈上升。那么如果说牙髓的温度上升几摄氏度以上，可能就足以给它造成比如说一定的伤害炎症，或者甚至说是一些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像主持人说的啊，我们一喝点冰的喝点热的，我们其实牙是会感觉敏感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牙齿的一种自我保护。你有了这种敏感，你就会反射性的，你会赶紧脱离开这个冷热源，是吧？我们吃点热的，我们赶紧把它吐了，或者我们赶紧给它降降温，是吧？另外，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口腔中比牙齿更怕烫的，那肯定是牙床、舌头、腮帮子这些软组织。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愣是咬着一块什么热的烫的东西哈，把牙髓已经加热到这个足以产生危害的温度，然后这个甚至说还那肯定是你那肉先受不了。所以说那一定不是说是一个正常的进食的过程可以产生的危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只要是说我不是说忍着剧烈的牙疼我飞搁这嚼飞搁这怎么样的那基本上呢都不会说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0: 明白。
1: 但是也有朋友刚才注意到你提到的，就是说哈，有的朋友说可能吃完热就马上吃凉的哈，
0: 是是是，
1: 比如说一口火锅一口冰激凌，冷热的一个剧烈交替，那么有可能哈造成我们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的牙齿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每一层结构之间呢，我们讲叫这个热膨胀系数还不是太一致，所以说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在这种剧烈变化之中呢，会出现那么一个，比如说你观察到好像牙釉质表面有那么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但是这种裂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说哟是不是我这牙哪天啪嚓顺着裂纹就整个就碎了就开了。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在个别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那瓷器那开片一样。
0: 对对对。
1: 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0: 是。
1: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哟我这牙是不是隐裂牙，上完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口腔科对于隐裂牙或者说对于这种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征的，它一般是说后牙，而且一定是说这牙一咬一个硬东西特定角度一个说这牙会有疼的感觉那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隐裂牙。对于这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影响美观，只是说你把光线打到一个特定角度特别仔细观察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一点的釉质裂纹，大家是不用去这个担心或者说特意要去干预它的。
0: 您刚才说到那个牙齿敏感的问题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然后吃点什么酸的呀凉的时候，哎，就会牙齿觉得有点敏感，然后酸疼这么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提示我们的牙齿或者是口腔已经出现了

0: 一点什么问题了呢？
1: 嗯，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哎，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次吃几牙好像也没问题。
0: 是。
1: 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好像，哎呦，这冰棍里含着吃了，然后那西瓜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抿着嚼。
0: 嗯。
1: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随着大家的这种使用，随着它的磨损，它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薄，
0: 嗯，
1: 然后的话呢，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对于温度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摩擦变得更加的敏感，
0: 嗯，嗯，
1: 但是的话呢，也还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牙周，
0: 嗯，
1: 牙周病牙龈它稍微萎缩了一点以后，我们的牙根会露出来这么一条，
0: 嗯。
1: 这露出来这个牙根表面它是有神经末梢的，那么你牙龈萎缩了以后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怕凉怕热的这种敏感，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吃凉的热的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确实是提醒您啊，需要关注一下子我们的口腔健康了，最好的话呢还是去我们口腔科查一下，
0: 嗯，
1: 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这种比较广泛性的这种由于这种使用由于这种叫衰老是吧，逐渐形成的以外，
0: 嗯，
1: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
0: 嗯，
1: 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损，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表现为这种怕凉怕热，
0: 嗯
1: 啊，但是大家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法鉴别的，
0: 嗯，
1: 所以说也不能说哟，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起来了，
0: 嗯
1: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的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0: 嗯，
1: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0: 是
1: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哎，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0: 嗯，
1: 啊，甭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0: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嗯，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
0: 嗯
1: 啊，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嗯，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就怕酸。
0: 嗯，
1: 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0: 嗯，
1: 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那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0: 明白。
1: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0: 嗯，
1: 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
0: 嗯
1: 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 5.5，
0: 嗯，
1: 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二点几，
0: 嗯，
1: 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0: 是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了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1: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牙。
0: 嗯，对，
1: 就是单纯的糖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
0: 嗯，
1: 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
0: 啊
1: 啊！但是就是说，如 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致龋的这种细菌的。

0: 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
1: 嗯，
0: 就是会让细菌变得更来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这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嗯，
0: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齿。

0: 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1: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无法去彻底抑制的。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
0: 嗯，
1: 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
0: 对，
1: 所以说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
0: 嗯，
1: 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下代谢呀、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
0: 对，
1: 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
0: 嗯、
1: 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
0: 嗯，对
1: 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同样是这一小份一小把糖，
0: 嗯，
1: 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
0: 嗯、
1: 是吧？吃完了，甚至说哎，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
0: 嗯，
1: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十分钟续一块，隔十分钟续一块，
0: 嗯
1: 啊，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儿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呀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儿硬得多得多呀，对吧？那这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
0: 嗯，
1: 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是
1: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
0: 嗯，
1: 但如果说是吧，每次特别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东北朋友哈、
0: 嗯、
1: 什么的，一斤一斤的吃是吧、
0: 嗯，
1: 一兜一兜吃、
0: 嗯，
1: 那确实是对于牙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对，
0: 很多朋友说这个牙口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开瓶子，对吧？不用开瓶器，拿牙咔，哎，我牙口好。包括咱们刚才说很多特别硬的这个坚果啊，哈，也能够用牙直接咬开，哎，证明我的牙好。所以这个事儿好像感觉不太对，对不对？这其实是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伤牙的行为呢？
1: 对，就是我们跟患者朋友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呦，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
0: 嗯、
1: 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对吧，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啊，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0: 是，
1: 比如说瓜子花生这种是吧、
0: 嗯、
1: 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啥松子榛子、
0: 啊、
1: 甚至说还有一些、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
0: 啊、
1: 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
0: 嗯、
1: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0: 啊、哎呦，
1: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个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
0: 那可不，那可不啊，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人家八小时牙都保护的挺好，我这睡觉八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1: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实际上就已经不错了
0: 啊！
1: 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
0: 嗯、
1: 是吧？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
0: 嗯嗯，
1: 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的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
0: 哦，
1: 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
0: 嗯，
1: 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 声音特别响，
0: 对，
1: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0: 是的
1: 啊、那个力量巨大。

0: 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
1: 啊。
0: 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
1: 嗯
0: 啊、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
1: 嗯，
0: 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
1: 嗯，
0: 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呢，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人没谁告诉他。
1: 嗯，对。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二三十岁，我们一张嘴一看，
1: 嗯，
0: 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
0: 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啊，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
1: 嗯，
0: 还有的自己会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
1: 嗯。
0: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一开在你旁边，也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或者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啊，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1: 嗯嗯，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0: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
1: 嗯，
0: 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一咬着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特别容易塞牙，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我递一递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1: 对
0: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
1: 嗯
0: 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对吧，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
1: 嗯，
0: 它之所以出现这个肯定是说明全口有了普遍的比较严重的牙龈退缩，
1: 嗯，
0: 往往是由牙周炎造成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您这个是吧，逐渐逐渐觉得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明显，
1: 嗯，
0: 那说明您的牙周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您的牙龈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进行萎缩，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塞牙了，
1: 嗯，
0: 绝大多数朋友其实还是能够。这个塞了以后觉得呀抓耳挠腮我得赶紧把它剔出去，
1: 那可
0: 是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得吃一半我得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经常塞，或者是塞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嗯，
0: 他们就已经有点放任他了，
1: 嗯
0: 啊，就是到我们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掏掏掏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1: 哎呦
0: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1: 是。
0: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个地方的牙缝变得更越来越大，
1: 嗯，
0: 让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洞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它就会越来这个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在这提醒就是一个是及时就医，我们看看有一些塞牙的局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欠塞，
1: 嗯，
0: 现在这个平行说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
1: 嗯，
0: 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嗯，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

0: 牙齿，所以呢，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1: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隙刷，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0: 哎，对，是
1: 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懂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清完了马上你就觉得这个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又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干净，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再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剃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剃出来的缝，而是说剃的这个动作哈，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0: 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1: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谁也替代不了谁。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哈。他说我一天刷三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个那样的问题。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0: 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0: 啊。怎么讲？
1: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两次，每次用两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来进行的这种检测。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0: 对。
1: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然后让这牙膏 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
0: 嗯，
1: 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
0: 嗯，
1: 能够再进一步。

0: 物的起起作用。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增强的效果。
1: 嗯，
0: 但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摩擦剂，还有点牙碜，
1: 嗯，是的，
0: 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在这儿还可以给那些朋友哈、啊、注意啊，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
1: 嗯，
0: 啊，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是吧？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
1: 嗯，
0: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两次，每次两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1: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儿，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啊，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啊，从功效上，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啊，觉得它。就好像哈、啊、用药一样啊，产生了这种疗效。
1: 嗯，
0: 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
1: 嗯，
0: 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啊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海星的头在哪里？
3: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点，星形具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部设备衬。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类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足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末端通常有吸盘，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棘皮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血系统管壁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胚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4: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3: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 海浪的传播可以被镜子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升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慌张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4: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3: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4: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3: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书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定义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自动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臂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手区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来的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4: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3: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威力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太阳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

0: 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1: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2: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2: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

0: 今年五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啊、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进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
2: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0: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它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它的战术手段呢？
3: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它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0: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3: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它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它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胡塞武装在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 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

0: 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嗯，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它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0: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它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 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也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

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

0: 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2: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嗯，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2: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意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2: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一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 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

0: 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

0: 响，跳绳计数，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2: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

0: 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啊，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呢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那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

0: 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1: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0: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啊，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0: 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1: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 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

0: 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2: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野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4点整。
12: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2: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鹅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鹅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敬训背后的李杨、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鹅扑花四个字，闹鹅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

0: 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额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额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蛾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蛾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9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额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额翼，珠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额金钗，双股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股，钗是双股，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股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12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赴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股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股，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0: 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孤寺钗头凤词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1: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缀于额前，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变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质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释名释手释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

0: 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树，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1: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衫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树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饰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一世纪起，阿富汗席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席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曳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冠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冠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涧。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

0: 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垠星河间，跟随他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施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

0: 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扇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1: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顶。

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她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冠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盛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盛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盛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盛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盛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盛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盛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 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他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2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

0: 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1: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5.3 厘米，重仅 4.65 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铂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眼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金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坞的张安宛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宛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

0: 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五百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1: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4: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再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朋友们，再见。看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

0: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五十六集。
4: 等游天笑布置完抓捕任务，叶启年自己却生出一片闲心，离开了正源旅社。出门前，他让马秘书打电话到八仙桥状元楼，让他们现做几只宁波汤团，装好盒子。这会儿车子开到状元楼门口，马秘书下车上楼，不一会儿拎了两只大盒子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十分钟后，汽车停在旧城川新河桥旁。城乡川新河道经多年填埋，现在只剩下断断续续几段池塘。叶启年下车，马秘书提着盒子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顺着松雪街走了一段，向左转入一条曲折深巷，到巷底建一道高墙，墙前横向两端不通，都是房屋山墙，高墙下却是一道黑漆窄门，门楣匾额上书小桃园。进门是个园子，种着二三十棵桃树，宾客通常进门后才知道，偌大园子只有那一道窄门，业主早就筑墙封了其他各门。旧城人烟密集，却有这么一处占地半亩的园子，颇有几分新奇。墙内悄无声息，叶启年踏上三级石阶，轻扣了两下铜铸门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孟老，启年给您拜年了。
3: 叶启年拱了拱手。门内孟老穿一件旧棉袍，他并不讶异，似乎猜到来人是叶启年。
5: 我就知道这时候来客多半是你。
3: 园中有几间平房，房前砖地纤尘不染，青苔错杂，墙边蓄水石槽中浮着几叶铜钱草，厅里一机凉椅，有只黑猫躲在机案下，并不看来人。
5: 来得正好，我刚沏了茶，
4: 一向还好吧？
3: 叶启年淡淡地问道。
5: 拜老弟所赐，借我一个好地方了此残生。
3: 孟老寒暄道。阳光照在厅前地上，滚水注入壶中，茶香盈满室内。
4: 孟老还是那么客气，这是请您帮我照看房子。
3: 叶启年当年从川军一个下野市长手里购得这园子，从黄泥墙牵来几十棵桃树，如今这些桃树大隐于市，竟成了绝版。他虽然住在南京，这些年来只要有空，就会悄悄跑到上海，来到小桃园，找这位孟老喝茶说话。孟老杀过人，十多二十年前在一些激进社团里，他是赫赫有名的刺客。两人没有过多寒暄，茶冲了几回，叶启年忽然开口说道：
4: 我没有亲手杀过人。
3: 碗盖叮当，孟老放下茶碗，略感诧异。面前这位老友相识多年，虽然往来说不上频繁， 但似乎无话不谈。孟老心思缜密，谈古论今也是点到即止。小桃园是个避世之地，惯常往来只是饮茶闲聊，求一时清闲。此番开门见山，忽然谈及杀人，令他有些疑惑。
5: 这一回我下了决心。
3: 叶启年的声音在寂静的宅院内显得有些刺耳。
5: 像老弟这样身居高位之人，杀人何须亲自动手？
3: 孟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他杀过人，却从不谈论杀人。叶启年望着庭前光影下的桃树，没有理会孟老的话。他豢养过许多人，却从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豢养面前这个老头。也许他需要这么一对耳朵，也许他觉得只有这个老头能听明白他的意思。
5: 我自转变立场，投身国民革命，一向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可是陈千里，哦，
3: 原来叶启年又在重提旧事。孟老回道，
5: 两党之间原是意见之争，本不至于杀人，短短几年到了必欲杀之而后快。其中缘由，国民党以大欺小也是有的，杀人杀到后来，公敌私仇就分不清了。
3: 孟老似乎想起了往事，神色忽然有些凄然。叶启年并不看孟老。
5: 我自己心里怎么想我还分得清楚。三年前叶涛被他骗出詹园，我把所有的行动人员派出去搜查，等找到时却只看到一具尸体。
3: 孟老诧异地看着这位故交，这么多年他也没完全看透过这个特务头子。他可以一面伤心地追忆逝去的女儿，一面却冷漠地把他说成是一具尸体。
5: 我只听你说过，他把叶涛引上了歧路，跟着共产党跑了。
3: 孟老轻声说。叶启年似乎并没有注意孟老的话，他依然望着那些桃树。
5: 这些桃树该找人捡吃了吧。
3: 因为叶桃，他买下了这个园子，在园子里种上桃树。每年叶桃生日，他来桃园修剪枝条，等他们在早春慢慢发芽。每年五月，他来这里喝茶看桃花，到了七月，树枝上结满蜜桃，他就来摘上一篮给叶桃送去。每当这样的日子，他都会跟孟老说起往事，这些事情孟老早就听过无数遍。
5: 这是老大房茶室店买来的橘红糕。
3: 孟老推了推鸡案上的盘子，自己拈了一粒。叶启年看了一眼盘子。
5: 他们在南京旧城墙藏兵洞里找到的，我到机要室收拾他的东西，桌上也有两包橘红糕。他喜欢这些吃食，跟他妈妈一样。
3: 也许假如他母亲没死，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他母亲活着，叶桃可能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地跟随陈千里，而且他自己也不会变得那么乖戾。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想法在叶启年的脑海中掠过。
5: 短短几年，他和叶桃都发生了变化。叶桃去了北平读书，他后悔让他去，可谁知道那时候他觉得换换环境对他有好处。就算他后来在女师大受了点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谁年轻时候没叛逆过？他自己不也是到后来才觉得今是昨非，改变了想法和立场。在叶桃去北平那年，他还托人找来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
4: 找来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 就在很多人开始以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自己却改变了看法。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时，他自认觉察到了共产党的阴谋，他和国民党中一批人都看出来了，他和季陶先生、果夫先生一道早就看出来了。女师大风潮，段祺瑞封了学校，那年夏天叶陶回家，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回了家，他慢慢就会忘了那些一时的热情与冲动。可那段时间他开始忙起来了，表面上他仍然当他的教授，参加社团活动，办同人杂志，私下里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参加右翼会议，了解到有一种东西叫做法西斯主义。他在学生中挑选一些人培养他们，悄悄地搭起了他自己的秘密组织，他把他们派往各地，打算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把这个组织贡献给国民党中的强人。卢中德即是其中之一，这枚提前布局的棋子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民国十六年清共那段时间，他越来越忙，国民党内四分五裂，广州有一派，武汉也有一派，他认定了南京蒋总司令，他正在上下运作，打算把他那个小型秘密组织变身为正式的特务机关。他破获了不少共党地下组织，渐渐获得重视。他本来打算把少年老成的陈千里也拉进那个组织，那个时候他觉得陈千里正是他需要的人，是可造之才。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回到家，看见厢房虚掩着门，里面有人说话。他推开门，第一次发现他不在家时，陈千里进了叶陶的房间。桌上放着茶杯，还放着一沓报纸，那是《向导》，是中共的机关报。他常年研究中共，这些报刊他一眼就能认出。他还认出那是一份当年七月的停刊号，上面刊有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顿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只对陈千里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进叶陶的房间。后来党务调查科逐渐成型，叶陶跟他去了南京，把叶陶放在自己身边，他很放心，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受陈千里的影响。他并不想让女儿一直在特务机关做事，那种充满阴谋诡计的生活对他并不合适，也许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他身边会出现一个恰当的人，到时候他就可以彻底放心。又过了一年，他才发现原来陈千里也跟来了南京。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4集，
5: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

中共政治局决定，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的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局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黔肃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934年12月18日，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叫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双方的情绪都达到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1929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的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刘伯承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24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1927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10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迎面碰上李德。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李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李德与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愤愤不平的事情。
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他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他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因为什么争吵，吵成什么样子，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他。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子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利，月华同志，跟我走。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作为长征征途上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没有触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领导层问题，仅仅就红军的走向在军事层面上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了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在黎平地区休整6天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如何面对人世的纷争呢？庄子《择阳篇》中，庄子用一个倭角之争的故事让我们警醒，说魏惠王和齐威王订立过盟约，但齐威王背弃了盟约，魏惠王非常愤怒，就派人要去刺杀齐威王。惠施身为魏国的宰相，听说了这件事儿，就推荐了带进人去为魏惠王讲道，希望能够制止战争。带进人和庄子是同一类人，他对魏惠王说，有一种叫做蜗牛的东西，君王知道吗？魏惠王说知道。带进人说，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触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呀，经常因为争夺土地而掀起战争，躺在战场上的尸首就有几万具，他们追赶败兵15天才能够返回来。魏惠王说，哎呀，这啥事儿啊，你这不开玩笑吗？带进人说，请问大王，在天地之中有没有穷尽呢？魏惠王说，没有穷尽。带进人又说，那么四通八达的天地之间有个魏国，魏国之中有个梁邑，梁邑之中有个君王，这个君王和蛮氏相比有什么区别呢？魏惠王说，没有区别。带进人走后，魏王心有所悟，茫然若失。蜗牛很小，蜗牛角更是小得可怜，想不到小小的蜗牛角上还有两个国家，他们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双方死了几万人，胜利者追赶失败者数日，随后收兵回师。请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庄子站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俯瞰地球，那么他所看到的人类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就像倭角之争一般渺小吗？白居易的《秦虫十二章》就是受庄子这个故事的启发写出来的。侨民杀敌坟巢上，蛮畜交争蜗角。

中，应似诸天观下界，亦微尘里斗英雄。我们看蜗角之争是可笑的，而跳出俗世的纷扰，去观看人类的一切争斗，不也就是亦微尘里斗英雄吗？这蜗角之争可谓是战国时期平民老百姓的血泪告白。无端的战火使老百姓生活在痛苦之中。庄子是站在一个大的时空的立场来讽刺战争的毫无意义。庄子的讽刺艺术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大化小，把小化大，在这种大小之间的戏剧性对比反差中强化了讽刺的意味。国家是大的，庄子故事中的国家却小到建立在一个蜗牛角上。蜗牛角上的国家为了争夺土地而血战，这让我们清楚了所争之小。庄子以寥寥几笔写出了战争的激烈残酷，俘尸数万，为了蜗角中的土地争得如此惨烈，难道不让我们警醒吗？庄子的比喻可谓是一针见血。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宇宙很大，人很渺小。如果为了蝇头微利去自寻烦恼，为了荣辱得失而去厮杀，迷失了人的本性，丧失了做人的乐趣，空来人世一遭，岂不是很傻？庄子就是把我们领出蜗角的引路人，他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从红尘的纷扰之中走出来，让我们在俗世的喧嚣之中能够给自己找到一片宁静。人类的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千年的哲人也可能是最切近的精神知己。唐朝的李公佐写了一篇传奇叫《南柯太守传》，记录了一个与庄子的蜗角可堪一比的蚂蚁王国。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个叫淳于焚的人，他家的院子中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盛夏之夜，月明星稀，树影婆娑，是个乘凉的好地方。淳于焚过生日那天，亲友都来祝寿，他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带着几分酒意，坐在槐树下乘凉，不觉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驶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天地，车行数十里，行人络绎不绝，景色繁华。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座城下，城门的金匾上书写着大槐安国。正好赶上京城会试，他便报名入场。发榜的时候他高中了第一名，紧接着就是殿试。皇帝看淳于焚生得一表人才，举止大方，亲笔点为头名状元，还把金枝公主许配给他为妻。状元公当了驸马郎，一时成为京城的美谈。婚后夫妻感情十分美满，淳于焚被皇帝派往南柯郡任太守。他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器重，下得百姓拥戴。此时他已有5子2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得意。不料谭罗国突然入侵，淳于焚率兵抗敌，却屡战屡败。这时金枝公主不幸病故，淳于焚连遭不测，辞去太守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了国君的宠信。他心中郁郁不乐，国君准许他回故里探亲，仍有2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焚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

而梦中的经历却好像已经过完了整整一生。淳于棼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一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往槐树伸向南方的一根树枝，另有小蚁穴一个，就是南柯郡。淳于棼所经历的浮沉起落，都发生在这一根槐树枝上的小蚁穴里。这个蚂蚁社会与庄子所说的蜗角异曲同工，虽然小，也有风云人物和英雄美女。淳于棼纵然历经万般丰富的生活，然而活动范围终究只是大槐树底下的一个蚂蚁窝而已。所以人生的诸般境遇也不过如此，对自己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可终究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生也如白驹过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种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不过是蚂蚁般的忙碌罢了。所以人与人之间，与其争斗，不如携手把胸襟放宽，从蜗牛角、蚂蚁国中走出来，摆脱功利物欲的困惑，不迷恋，不沉溺，从容平和，不贪求，不沉醉，宽容博爱，我们就不再会劳心伤神，不被眼前之力所局限，胸怀自然能够开阔，自成高阁，一段潇洒无羁的真人生也就从此开始了。现在一些成功人士中间流行着一种新退休主义，这些社会的精英经过商场拼杀，获得了荣誉、地位和金钱之后，在人生鼎盛的中年毅然退休，回归自然，去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他们也许就是今天看开了蜗角之争的智者吧。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浑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浑浊。那么也就是我们较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激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14: 重点关注，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13: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14: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13: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14: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13: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4: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15: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13: 在天津市，2026年百校进百营活动昨天启动，各部队和学校依托结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升国旗仪式、讲授国防教育课等各种形式，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军营，感受强国力量，让更多的部队官兵走进学校，讲述强军故事。在湖北荆州，荆州区人武部联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走进驻地学校，官兵把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卡片发给同学们，让国防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吉林延吉，当地人武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学，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延吉市人武部辛小磊：
16: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
13: 1、2、3、4。这两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河南总队平顶山支队和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等部队纷纷举行军营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军营，观摩官兵队列示范和战术课目演练，感受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吉林四平军分区组织驻地师生代表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武部选拔优秀官兵，为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开展系统化军事训练，引导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树牢国防意识。学生石小飞：
17: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把这种能吃苦肯吃苦然后不怕累的这种精神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积极的去学习国防的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1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这次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为了扎实做好选拔招录工作，近段时间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招宣讲团纷纷走进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宣讲，激发莘莘学子的报国动力。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展播等形式，向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展现人民陆军的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使命与风采。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宣讲团近日走进浙江大学开展直招军官政策宣讲，并邀请优秀直招军官代表现场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山大学，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宣讲团重点介绍了海军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大家提出的专业对口、职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宣讲团用一部全景式强军纪实短片，向同学们展现人民军队在战备训练、应急抢险等领域的使命任务，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投身强军伟业，在祖国广袤疆土上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13: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研讨会以伟大长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采取大会主旨发言与分组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位专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军长征重要论述精神，以伟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做主旨发言。军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大约120人参加了研讨。
14: 本台消息，由明怀华迈湘江新生代教育会主办的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9月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请听报道。
18: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操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19: 演练前期，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激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20: 我商船被海盗登临，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进行武力营救。
18: 随后编队指挥组实时调整现场态势，转入解救被劫持商船情节响定。昆明舰接收信息后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海军昆明舰桂彬彬：
21: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 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18: 在截艇模拟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向目标发动突击，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内，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模拟商船，解救船员。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池：
1: 本次演练我们按照行动具体化、场景逼真化的要求，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8: 特约记者汪黄飞、冯哲信报道。
1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浩、苏鹏报道。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近日举办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五届高级军事长论坛，共有来自全军军事院校、军工厂家、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100多名行业领域专家和部队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对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理念革新、课程体系构设、实战化教学落地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13: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这次评估采取听取汇报、桌面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调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据了解，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
14: 记者田继东、李杰毅报道。九月上旬，山东省郯城县举行零散烈士墓集中迁移安葬仪式，65位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郯城县烈士陵园集中安葬。据了解，为做好烈士包养工作，郯城县军地积极落实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烈士信息梳理、甄别与确认，逐一核查1000多位烈士资料，全面摸清零散烈士墓底数，系统推进集中迁葬工作。今年以来，郯城县烈士陵园扩建烈士墓240座。
1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14: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3: 总台记者朱磊、张颖哲当地时间9月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没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稍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4: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都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14: 据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经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3: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潜心破译行踪密码，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多人，促成7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为您介绍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坚守刑侦与情报分析岗位，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播音胡成成、宋波。年国强1984年出生，2003年入伍，2008年退役，在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服役5年，荣立3等功1次，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年国强考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在刑警岗位上，他继续保持特警战士临危不惧、冲锋向前的作风，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在刑侦战线。16年来，累计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余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同时，他积极捐资助学，搭建流浪迷失人员救助公益平台，利用情报分析专业技能寻找救助流浪人员4400余人次，帮助7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年国强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安徽省追逃严判能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14: 今年42岁的年国强身形挺拔，皮肤黝黑，眉眼间尽显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沉稳与锐利。他左手食指疤痕交错，微微弯曲，这是2011年抓捕持刀抢劫杀人凶手时留下的创伤。从当年的一名雪豹尖兵，到如今从警16年的刑侦专家，常年一线鏖战，他身上留下了10余处大小伤痕，每一处都是直面凶险、逆行而上的见证。
3: 当时是巷子里抓的，在那个短兵相接那么一瞬间，我搂棍子，他搂刀，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最后呢，是我帮他制服了。

0: 袋子帮我伤了，我这个手当时被砍掉一半了，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能有十几处。
1: 1984年出生的年国强天生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2003年，19岁的他参军入伍，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成为一名反恐特战尖兵。雪豹突击队训练强度很大，要求极高，对于刚刚入伍的年国强来说，每一天都是极限挑战。但正是这种极限磨砺，让年国强练就直面危险绝不退缩、奋勇拼搏、敢打必胜的军人底色。
0: 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的个性呢特别的坚毅果敢，我的性子呢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是比较倔。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当就要当个好兵。5年部队里面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啊，并不是说是体能上的淬炼，更多的是一种抗压性。在极限下，如何不轻易言输，如何把已快成为失败的局面给它反转过来。
1: 2008年，因家庭变故，年国强不得不脱下军装，回到老家安徽阜阳。当时有几家大型企业看中他的特战技能，想高薪聘请，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比起稳定安逸的生活，他更想要延续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去当一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2010年，年国强通过层层考核，如愿成为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
0: 退役之后呢，第一个是想把在部队的所学得到一个极致的发挥，第二个呢，也就是一个使命感。对于我来说，多打击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多帮受害人，多追赃挽损，多看看被害人的笑脸，觉得你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升华。
1: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刚到刑侦岗位时，年国强连基本的笔录格式都不熟悉，更别提侦查思路、证据链这些专业内容。不懂不会，他就主动拜老刑警为师，白天跟着师傅出现场跑线索，晚上抱着案卷、法律书籍和侦查教材学习到凌晨。就这样，年国强慢慢地从跟着干到独立办，从办小案到办大案，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侦民警。
0: 印象最深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包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抓捕了这些什么命案嫌疑人呀、持枪抢劫的嫌疑人呀，还有一些持刀呀恶性案件，我们领导就直接点名带我，用他的话说啊，行了，你们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的话我带着国强我们就走啊。
1: 正当事业稳步向好之际，命运却和年国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种恶性淋巴肿瘤会侵袭全身器官，化疗过程痛苦且存在复发风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曾经的雪豹突击队员，凭着军人骨子里的倔强与乐观，年国强迅速调整心态，直面病痛考验。持续高强度化疗让他的头发日渐脱落，多处血管坏死，呈现出紫黑色。单位领导多次劝他退出刑侦一线，转到后勤岗位休养，都被他婉言谢绝。直到2017年，在家人与同事反复劝说下，年国强才转岗到刑警大队情报中队。
0: 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说实在话有些绝望啊，因为听那医生说这病治不好，但是可以无期限的与疾病和平共处，前提是一点是你不要这个过度劳累。在这个期间呢，化疗的痛苦啊真的让人泪奔，也想过放弃，不想治了。可以说是军人的血性告诉我自己不能轻易的认输。
1: 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冲锋者转为幕后的情报数据分析员，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式让年国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他深知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年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10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0: 转到情报之后呢，更多了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

0: 主要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说有人到案或有案到人，说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你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下。
1: 1999年，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吉某等人在贵州毕节等地连续实施抢劫，犯下多起命案。后来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而主犯陈某却通过转换不同的身份和地点，一次次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2018年5月，在年国强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研判之下，同事们排除迷雾，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这个潜逃19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
0: 我就发现了为什么他每一次出现的时间以及你这些综合的这个轨迹与最初的命案嫌疑人轨迹是非常符合的，能串成一条线。我就开始假设这个陈某他就是嫌疑人，然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来推翻我的假设，如果能推翻了，那证明我假设就不对，如果说推翻不了，那么就证明我的是对的，这个陈某就是我要找这个人。
1: 2022年，年国强结合自己一线的刑侦经验和情报分析，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天网加技战法。不少同行依托这套技战法和年国强的数据分析，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现如今，年国强已经扎根在刑侦一线和情报岗位16年，累计梳理各类信息数据6000多万条，牵头或参与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命案在逃人员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多起，帮助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0: 站当兵的人
1: 退役这些年，年国强常年战斗在刑侦领域，经历过多次生死的考验，更加懂得团圆二字的分量。2022年，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全国公安专家和省内救助站，搭建起公益寻亲平台。5年来，他利用情报分析的专业技能和同事及志愿者一道，帮助7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面对各界赞誉，他说，这些成绩和数字只是过往印记，群众利益不再受到侵害，离散家庭能够得到团圆，才是一名退役军人的毕生追求。
0: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想看到群众的笑脸，那种发自肺腑的笑脸真的会很感染人，让你快乐一整天。别看我有疾病，但我依然很乐观，我心里还是春天，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我肯定还要拿出半天。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绩效。

0: 变化。
1: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0: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0: 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3: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4: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3: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5: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3: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6: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3: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7: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

0: 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6: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8: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7: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8: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 及农产品。

0: 促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7: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6: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8: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6: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9: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6: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

0: 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8: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9: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1: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9: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 除了这些金牌点，

0: 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

0: 过十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是让文物活起来，把文旅

0: 融起来。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举办。
0: 山庄集团抓质量拓市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1: 我市举办2026年职工社区趣味运动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0: 近年来，我市坚守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使命，深耕文物保护、文脉传承，创新利用文旅融合，多措并举，激活千年文脉活力，推动文物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扎实推进文化强势建设。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我市文旅发展的核心底气。为让珍贵文化遗产永续传承，惠及大众，我市以科技赋能文物活化，大力推进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文物数字化建设，依托虚拟现实、数字复原等现代技术，对经典景观与古建风貌进行艺术再现和数字留存，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的数字资源，既为文物保护筑牢科技屏障，也丰富了沉浸式游览体验，让厚重的历史文化走出展馆，贴近大众。守护为先，方能文脉绵长。我市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组建多学科综合性文保专业团队，搭建承德古建筑保护信息库，推动文物保护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防、精细化管护转变，全方位守护世界文化遗产风貌。文博阵地是传承文脉的重要载体，承德博物馆以精品展览为抓手，依托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特色展览，以文物讲故事，以历史传精神，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同时通过云展览、文化讲堂、公益研学、志愿宣讲等多元形式，拓宽文化传播渠道，让历史智慧与文化底蕴鲜活呈现，持续涵养城市文化自信，立足丰厚遗产资源。我市持续深化文旅深度融合，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紧扣文旅消费新需求，创新培育旅游加文化、旅游加体验、旅游加夜经济等新业态，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历史文脉内核，全力建设世界遗产城市、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沉睡文物焕发新生，让历史印记真正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1: 9月18号，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暨送祖国唱家乡承德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在兴隆举办，拉开承德金秋文旅消费季序幕，请听报道。
3: 活动现场展示了2026活力金秋旅游季文旅资源，串联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坝上草原等核心景区，推出五大主题秋游线路，围绕中秋、国庆等节点策划篝火节、越野赛事、登山等十余项文旅活动，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活动同期上演承德原创歌曲展演，以本土音乐展现承德山水人文魅力。游客赵冬梅：
4: 听了这么多关于承德的原唱歌曲，他把承德的好山好水都唱给我们游客听了，从此对承德有了一个特别新鲜的印象。在中秋节或是国庆节的时候呢，准备喊上亲朋好友一起到承德再一次进行秋天的旅游。
3: 承德市旅游协会办公室主任刘栋伟：
5: 我们将会把优质的旅游线路推送给承德200余家旅行社，针对性的开发两日游、三日游以及周末微度假游产品，同时加大线上线下的推广力度，组织更多的游客来承德赏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双节哪里去，承德欢迎你。
3: 此次活动立足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文旅推进搭建对接平台，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创新、服务升级，进一步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擦亮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文旅名。

0: 聘，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1: 3.95万平方公里的承德，到了金秋时节便是一幅多彩的画卷。今年秋天，我们围绕五彩斑斓的秋景，开展了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推出了历史文化、自驾摄影、丰收采摘、温泉康养、登山揽胜五条精品旅游线路，加上古城探秋、入戏山庄、金山岭长城国际越野大赛等25项文旅赛事活动，从9月一直热闹到11月。
2: 今年以来，山庄集团以抓质量、打品牌、拓市场为企业核心发展理念，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企业营收和净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交出亮眼成绩单，为地方产业发展、就业和税收贡献了积极力量。山庄集团始终把产品品质摆在首位，秉持文化为魂、科技为骨、品质为本发展理念，传承传统酿造技艺，运用现代科研手段开展工艺攻关，落实全流程质量管控，企业长期开展微生物筛选、酿酒酵母选育和发酵工艺研究，通过从原粮酿造到装赠等环节的全过程质量管控，提升产品稳定性和品质表现，为皇家窖藏12等核心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形成差异化优势提供了重要支撑，企业荣获省政府质量奖。同时，山庄集团依托承德独特的皇家历史文化资源，持续强化中国皇家酒的品牌特色，积极挖掘平泉酿酒历史和产区文化，把中国蒸馏白酒起源地等文化资源转化为品牌价值和传播内容，进一步增强品牌的文化辨识度。在市场布局方面，企业摒弃短期冲量模式，深耕河北市场，稳步拓展京津区域，不断完善市场网络。今年销售网络已覆盖河北全省及京津市场，进一步完善拓宽了区域市场网络。山庄集团正是以质量加科技加文化加核心产品稳扎稳打，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提升。
3: 9月19号，2026年承德市职工社区趣味运动会在滨河公园举办。活动由市体育局、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市各机关单位、社区的600多名职工参加。请听报道。
4: 本次趣味运动会以健步走为主，全程设置6大主题打卡点，参赛队员抵达对应场地后完成指定挑战即可获取通关印章。队员们在健步走的同时领略滨河秋色，通过参与乒乓球、羽毛球激发、健身器材体验、投篮、跳绳等多种趣味挑战，感受运动健身带来的快乐与激情。参赛队员尹建飞：
5: 今天这个活动能极大地促进我们的运动量，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风景，还体验了各种好玩的体育游戏和体育器材，非常开心。我运动，我快乐。
4: 本次活动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充分利用公共体育场地资源，丰富我市广大干部职工、市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全民参与科学健身的城市运动氛围。市体育局群体科副科长高阳帆：
6: 这次活动的群众参与门槛非常低，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打破了年龄和职业的界限，把健身运动融入了群众的日常，既强健了市民的体魄，也搭建起了职工社区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
2: 9月19号，承德市2026年老年医疗护理技能竞赛在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举办，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28支代表队、112名医护工作者参与竞赛。竞赛设置老年病医师、老年病护士2个赛项，高度贴合老年健康教育、疾病诊疗、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岗位实战要求。承德市康养医院医务科科长金红阳：
7: 我们将把竞赛的标准、行业的规范以及本次参赛的经验感悟融会贯通，落实到临床工作当中，切实把成效转换为优质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医疗照护水平。
2: 通过理论知识与技能实操2大单元的考试，考验选手们老年医疗综合护理能力， 选手们组队参赛，完成老年护理学概述、电除颤、心肺复苏模拟等多种医疗护理相关题目。

0: 竞赛环节紧张有序。市卫健委老龄健康科科长刘洋：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组织老年医疗护理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让一线的医生护士把手艺练得更精，把服务做得更细，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快捷的、有温度的医护服务。
2: 近日，承德市住建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平泉举办，活动以匠心住好房，品质惠民生为主题，通过样板引路、现场示范，推动住房建设品质再升级。请听报道。
3: 来自住建部门以及开发、施工、监理等企业的230多名代表，到优质施工项目的实景园区、毛坯及精装样板间、消防控制室等重点区域，围绕施工质量管控、工艺工法、标准化施工等进行现场交流。现场重点展示精细化施工工艺，以及业主预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无破损辐射管线等创新举措。观摩企业代表袁建军：
4: 我们到现场看那些个防水渗漏、卫生间防串味、隔声降噪以及智能家居等这些个分布分项工程吧，他们的细部做法做得很直观，我们会把这些好的工艺和经验做法带回去，落到项目建设中，让业主住得舒适，用得安心。
3: 近年来，我市住建系统大力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等技术，致力于好房子建设。承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陈大鹏：
5: 我们承德市住建局组织这次观摩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样板引路，把好房子标准从文件落到工地，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工程质量监管的体系，全面落实业主预验房、隐蔽工程举牌验收等制度，推广绿色建造、智慧工地，严把每道工序。
0: 9月19号，承德市第5届校园花式课间操大赛线下决赛在承德阳光未来实验学校举行。请听报道。
6: 本次大赛由市教育局主办，承德广播电视台承办，承德陆路股份公司全程冠名支持。大赛以活力校园、舞动承德为主题，以赛促练、以赛促教，丰富校园大课间内容，不仅锻炼孩子们的身体，也展现出承德少年朝气蓬勃。参赛学生刘宇飞、赵安逸：
7: 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花式课间操展示给大家，我们都非常的激动，
8: 希望大家多多走出教室，强身健体，成为新时代好少年。
6: 承德陆路本部办事处业务主管刘国伟：
9: 多年来，我们见证着一届又一届承德少年在操场上舒展身姿，挥洒汗水。作为本土企业，承德陆路也将继续坚守初心，一如既往地支持承德教育事业发展，守护孩子们的青春与梦想。
6: 本项赛事已经连续举办5届，全市共1626所幼儿园、中小学和中职学校参加。比赛分成4个组别，采用线上初赛加线下决赛的方式，经校内挑选、县级推荐、市级线上评审，近50支班级队伍进入决赛。市教育局体微一科胡玉敏：
10: 市教育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阳光体育活动，全面推广特色课间操创新模式，持续夯实学校体育育人根基，不断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助力全市中小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2: 近日，兴隆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组织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无人机飞手专题培训班，全县50名种植大户、农业专业合作社骨干、返乡创业青年参训学习。这次培训紧扣当地山楂、板栗等特色林果产业管护实际，采用理论授课加模拟培训加真机实操加考核认证一体化教学模式，聚焦实用技能，确保培训贴合生产，落地见效。培训结束后，主办方组织统一考核，考核合格学员将颁发高素质农民培育合格证书，为县域林果飞房作业、农业社会化农机服务筑牢人才技术根基。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无人机植保作业高效省时、省力省钱，完美适配兴隆山地果园管护需求。掌握这项新技术，不仅能提升自家果园管护效率，降低种植成本，还能为周边农户提供专业飞房服务，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0: 9月18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广场举办新生音乐课，广大新生踊跃参与，在歌声中接受美玉熏陶。 同学们在悠扬的乐曲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活动把美育融入入学教育，丰富新生课余文化生活，拉近同学之间的距离。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1: 我们来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9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视察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视察组先后到黄土梁子镇卫生院、卧龙镇卫生院、平泉市精神病医院实地查看，并听取

市政府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针对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建议市政府要推进医共体建设步伐，夯实医疗信息化建设水平，健全协调机制，加大硬件投入，强抓政策机遇，谋划申报重点项目，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优化资源配置，用好医保资金，破解专科不强、设备更新慢、运转不畅等问题，做强中西医服务。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人才服务能力，破解引流难、能力弱、发展受限等问题，落实招培考绩机制，强化合规培训，稳定基层医疗队伍。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发展力量，全面提升全市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强化财政保障，做实便民惠民服务。本台消息，9月16号，市政协召开果品产业水果发展专题协商会议，聚焦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凝聚发展共识。市政协主席王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果品产业发展情况，政协委员和乡镇代表进行交流发言，有关部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回应。会议认为，我市果品产业是依托山地气候、绿地条件培育的生态富民产业，为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脱贫攻坚发挥了积极作用，应立足资源禀赋，客观审视我市果品产业发展形势，积极探索产业振兴、农民增收新赛道。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施策，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要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市场导向，在优化布局、科技赋能、做强特色、补齐短板、延伸链条、打响品牌上持续用力，推动我市果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广泛汇聚果品产业发展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主动服务，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精准建言，凝聚发展果品产业的广泛共识。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丽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评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

0: 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军歌嘹亮催征远，且携壮志赴戎行。9月16号，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全体新兵身披绶带，胸佩红花，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怀揣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即将奔赴军营，开启热血军旅新征程。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市领导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决定，并作动员致辞，向顺利通过层层选拔、光荣入伍的新兵们致以热烈祝贺，向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诚挚感谢，并勉励全体新兵珍惜参军荣誉，在军营大熔炉中淬火成钢，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传承平权儿女吃苦耐劳、坚毅担当的优良品质。要牢记肩上使命，严守部队纪律，团结战友，奋勇争先，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希望大家身在军营，心系故土，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期盼新兵们苦练本领，捷报频传，载誉而归，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万家安宁，捍卫祖国疆土。新兵家属王丽：
1: 我希望我的孩子进入部队后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力锻炼自己，打造自己，争取为家乡争光。
0: 本台消息，9月15号，中国快递协会党支部联合河北省邮政管理局、承德市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到我市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并实地调研协会援建的食用菌产业园区和乡镇卫生院，了解帮扶成效，助力乡村振兴与民生改善。大家走进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为在校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物资，鼓励他们珍惜时光，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为乡村学子成长注入温暖与力量。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学生李思静：
2: 拿到新文具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开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爱惜这些礼物，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等我们长大了，也要像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黄土梁子镇中心小学校长严志飞：
3: 爱心捐赠不仅是乒乓球室和学习用品，更是温暖与希望，这份关怀是对乡村教育的支持，我们会用好这批物资，教育全体学生铭记这份善意，常怀感恩之心，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将来学有所成，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同时，我校也会坚守育人初心，办好乡村教育，不辜负爱心单位的深情厚爱。
0: 大家还前往哈巴沁村实地考察协会援建的食用菌菌棒加工厂和产业园区，了解菌棒生产销售、带动就业和村集体增收等情况。南五十家子镇卫生院诊疗科室设备配套和就医环境改造，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情况。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

0: 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

0: 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1: 在鄢陵之战中，晋国战胜了楚国，但作为胜利一方的晋国，却因此在国内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出现了君杀臣、臣弑君的极端现象。那么战场上的胜利为什么没能给晋国带来和平，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呢？
2: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权臣弑君》。
1: 鄢陵之战是晋国和楚国之间发生的第三次大的战争。在晋楚两军还在战场上对峙的时候，晋国的一个贤人范文子就认识到，如果晋国获胜，晋国的内部矛盾就会爆发。而当晋国在战场上战胜楚国之后，晋国内部果然发生了君杀臣、臣弑君的极端现象。那么晋国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战场上的胜利没能把晋国人团结在一起，反而使晋国陷入了更深的混乱中呢？
2: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权臣弑君》。
3: 鄢陵之战结束以后，对这场胜利有不同的表现。像西挚是非常的高兴，他跑到周王室去报功，就汇报战争情况，就说了很多，这场战争中我怎么办，我怎么办的，别人不愿意打，我怎么主张打的，反正说了一些自己的功劳。当时王室有个大臣叫单襄公，听了这个西挚这个话以后，就说，说温季其王乎？位在其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惧，乱之本也。温季就是西挚另外一个称号，说温季要完蛋了吧，说他的位子在七个大夫下边，可是他总是表现的把自己要盖住别人，说这种作为啊是惧怨，是招啊，是招恨的，招怨气的。说一个人这样招怨气，那还长得了吗？这是西挚，所以说显摆自己。但是有一个人不同，谁？还是那个范文子。范文子这场战争胜利了以后干嘛回家？求死，起死，掐诀念咒，咒自己死。他说什么？他说晋啊，说君啊，骄耻而克敌，是天意气机也。说我们的君主很骄横，也很跋扈，但是我们居然获了胜，说这个事情不代表吉利，让你胜利，让你胜利，这就是捧你高，捧你高，摔你狠，就是为了摔你做准备。老天爷注意，这是在用一种诡诈的手段收拾你。这范文子啊，回家以后就请把家里边这些巫师巫婆请过来，说你咒我一块咒啊，范文子你死吧，反正干这种事情。结果你求死啊，人要求死那也很容易。所以呢他这样做，他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不要使我们范氏家族在这次大难中崩了盘，被消灭，我死了就完了，就能代替了。结果没多久他老先生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灾难果然就来了。这就说到了晋厉公这个人。晋厉公这个人呢，历史上文献上对他的评价都是骄横都是敢杀人，反正这种评价。但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有些史学家就说这是一个想集权的人。因为这么多年各大家族的势力在发展，那么中央的权力，晋国中央的权力被大家族分走了，这作为一个国家，任何国家都这都是不好的现象所以他想集权。这个人呢想集权，但是手段太硬，手段太直接，最后招致反弹，把自己干掉了。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应该说一个失败者他想做的事情未必就像史书上讲的那么轰溃，但是手法上 可能是欠这个火候，欠。

研究啊，欠这个思忖啊，他是这样一个人。说他骄横，另外他多外笔。什么叫多外笔呢？笔呀，本来是个女字，外笔就是宠幸之臣啊。结果这里边有谁呢？啊，多外笔都有谁呢？有个人叫胥同，胥同怨恨什么？怨恨这个奚氏家族。为什么怨恨奚氏家族呢？就是胥同的祖上胥克被什么？被奚氏的祖上霸过权，夺过权。你尽力功要想消灭这些权臣，你身边总得用这么仨亲的俩好的，所以这种人他容易碰到一起去。所以晋厉公身边呢，就是集中了这么一批人，其中包括胥同、宜阳武，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叫常于角。常于角也有田地，他的田地被谁夺了呢？被西畴夺了。你看这西氏家族，你看到了吗？为富不仁，霸道的很。所以这些所谓外笔们都是有仇有恨的人啊。所以呢，晋厉公身边竟是集中了一批对奚氏家族不满的人啊，对栾氏家族有恨的人，反正就是这些人招降纳叛，收拢了不少啊。而这个常于角在被西畴夺田的时候，西畴还把常于角还有他父母妻子一块绑起来，绑在哪儿呢？绑在一个车辕子上，把这一家人老的少一块绑起来在那示众，这在古人也是个奇耻大辱啊。所以这样的话，这是奚氏家族要灭呀，啊，他们家就是隶属《左传》中隶属他们家干了些什么事情，啊，就是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这次战争，也就是鄢陵之战，奚氏家族又得罪了一个人，得罪了谁呢？得罪了栾书，就是栾氏家族的那个大家长，也就是栾五子，这个时候是执政。西至主张速战，啊。栾书主张缓一点，结果晋厉公采取了西至的战法，胜了以后，这西至啊，就是表现得很高兴了。那么栾书就对这个西至有仇，有仇就要报，怎么报呢？当时在战争中抓了一个楚国的俘虏啊，叫公子发。这个栾书就让公子发交代问题。古代啊，打完仗以后，有些俘虏要审判的。那么在审判的时候，就让公子发交代一个实情，什么实情？说西氏家族想在这次战争中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换掉当时的君主晋厉公。所以他要主张速战。你看这个栾武子这个计谋很毒辣。你当时不是主张速战吗？我现在就派一个楚国的这个啊，派一个楚国的叛，就是俘虏，告发你什么？说西至所以主张速战，就是要趁东诸侯未至。什么叫东诸侯？就是来自东方的，像鲁国、齐国这些诸侯帮忙打仗的诸侯还没有来，就让晋国的部队跟楚国的部队发生战争。那么一旦晋国的部队失败了，怎么办？就废掉这个君主，啊，废掉晋厉公，说到洛阳再请一个君主来，就是请另外一个，这是栾书派一个俘虏，就在交代问题的时候，把这个实情实际上是一个诬陷之词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这君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找栾书了，问栾书说：“这种事情可能吗？”这个栾书想了想说：“可能。”啊，说怎么可能呢？说你看，那天打仗的时候，是谁啊接受了楚国君主的慰问呢？是谁见了楚国君主老是屈风而拜呀？谁呀？西至啊！你看，结果这俩事连着呢。这栾武子就说：“你看他们俩。”他私通楚国，证据就在于战争中的表现。说现在我们也不敢说，我们也不敢定下案来啊，说他一定就是私通楚国。说西至马上要到王室去报告战争情况，你看看他是不是要跟，他不是想从王室再请一个晋国的公子来吗？

0: 来取代你吗？这个人叫周，孙周，也就是后来的君主。你去派人跟着他，如果他到洛阳以后见那个孙周，那就一定他们是有合谋了。结果西至到了洛阳以后，他没有想这么多呀，晋国的公子在洛阳，所以呢他就去顺道拜访了晋国这个公子，就是后来要回到晋国当君主的这个人。这一下晋厉公相信了。这几个事情出来以后，这个步骤，栾武子的步骤好严密啊。一，先让什么？先让战俘交代情况，然后再讲道理，讲战争中的表现，然后再让人去侦查，去跟梢，干什么？看看西至是不是跟那个贤治的公子有勾结。说这几步他都做到了，做到了以后，晋厉公就准备好了，说西氏家族非得灭不行。
1: 晋国的君主晋厉公想要集权，而这时候晋国的权势之家西氏家族又飞扬跋扈，作威作福，而另一个权臣栾书在一旁也是暗使阴招，推波助澜。于是晋厉公就开始对西氏家族动手，结果西氏家族中的头面人物都被杀了，但晋厉公自己也没有逃脱横遭身死的命运。那么在这一连串的血雨腥风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结果呢，事情一来二去就打猎啊。有一次晋厉公打猎呀，在古代打猎跟大臣一起打猎，这是很隆重的一个事情，它是个礼法。但是史书上讲说晋厉公带了一大帮子妇女在那儿瞎凑热闹，古代这些事情不让妇女参加，跟不同现在啊。结果呢，西至打猎的时候逮了一只猪，打死了一只猪，准备交给君主啊，报功嘛。这个时候君主身边有个四人，四人就是太监，相当于太监啊。这个太监就把这个野猪抢跑了，他想去报功，结果这西至拿起剑来啪嚓就把这只抢猪的人跟当野猪一样射死了。这个时候君主就看在眼里边了，晋厉公就看在眼里边了，说你看看在我面前就敢打我的啊四人，这明显的叫谋反，所以这个事情是直接的引子。于是就开始君主就开始布置了，按照续同，他跟续同商量啊，说先从三西灭起。续同就站出来说我们要灭三西，就是西仇、西齐、西挚。为什么？族大多怨，说这三个人他们家族大，另外多怨恨，得罪人太多，先从他们收拾起。这个事情啊，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呢，消息就传到了西挚这儿，传到西挚这儿说君主已经准备要收拾你们西氏家族了。像西仇、西齐就说，西挚因为是当时官最大，在家庭中地位最高，就跟西挚说我们是不是提前动手。西挚说呀，人活着要讲点信，要讲点智，要讲点勇，说我们是君主的大臣，我们动不动就要杀君主，听到个风吹草动就杀君主，这不信，这不守大臣的信用。另外我们去杀人，这叫不智慧，另外我们作乱，这叫不勇敢。说我们真有罪，我们现在被杀还晚了呢，我们无罪，君主他滥杀大臣有他的好。哎，结果西挚这个人你看了吗？他好表现，他战争中好寝功，但是这个人并没有杀君主的心，而且他得到君主要杀他的心以后，他居然冒出这么几句话，好像还挺体面。实际上这里边也有一个人生问题，你刚才讲的这一套大道理，要面临这样一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你这套道理很好，那么我们就请问，你现在能讲这套道理，你在平时怎么就不知道教育你的家族呢？你那个时候的信，那个时候的智，那个时候勇哪儿去了呢？哎，老规矩，原则只是他的知识，而且这个知识在他生死面前，他还知道这个礼法，他还守着，但是就是平时不注意修养，没有修为，弄得

做事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竟是招恨，这个招仇，那个招恨。这就是贵族实际上也是精神没落的一个表现。那个礼法不能到了说到了生死的时候再管用啊，平时怎么约束自己，那个家族好好约束不行了吗？好了，我们不说西制啊，这个德行不德行了，结果君主那儿还没完呢。当时君主向续同准备了800个甲士，800个甲士那不小的一个战斗部队呀、啊。结果后来常遇角就说用不着，啊，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去收拾3个西氏家族，啊，说怎么办呢？说我们巧打。于是他就请君主，他说你给我派个人，跟谁呢？跟常遇角俩人，你撕着我的腰带，我撕着你的袍带，一手啊互相撕扯着，然后一手拿着戈。干嘛呢？假装打架。在哪儿假装打架？跑到西氏家族去准备打架。这西氏家族三西正在停歇当中商量事情，结果他家就抄上来了俩人，你薅着我的袋子，我薅着你袋子，手里头抄着家伙，以为是俩人要互相打，结果就靠近了三西。看这商量事情，一看来了这么个人，那还愣神的时候，这俩人把袋子放开以后，拿着戈就把这个三西灭了，就很简单，就是一次伪装打架就灭了，把三西西制西齐西仇灭掉了啊。这个晋厉公把三西杀掉了以后啊，按照晋厉公的想法就算完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手下的续同和常遇角又做了另一步，就是把另外两个大臣，一个是栾氏，一个是中行氏，也就是栾书跟中行衍抓了，劫持了，在哪儿？在朝廷中。抓了以后，晋厉公有点意外。然后常遇角就说：“我们必须除恶必尽，斩草除根呐。我们既然要动手，就应该把这两个人一块收拾。”把这两个家族一块收拾。但是晋厉公这会儿手软了，多少有点妇人之仁呐。常遇角就说：“你不忍心，那么反过来别人可忍心，你不杀他们，他们必然要杀你。”说作为一个君主，你手里有两件东西，一个是德，一个是刑。德对付那些好人，刑对付那些不听话的。这两个人实际上也是不听话的，结果他这样说，晋厉公还是手软，还是妇人之仁，所以常遇角就跑了以后，晋厉公就派人把栾书跟中行衍就放了，而且还安抚他们说，你们两位没事，你们呢还恢复到你们职位上去。他这样说，这两个人赶紧磕头谢恩，哎呀，就说谢谢君主不杀之恩呐，天高地厚啊，好话当然不少说了。可是晋厉公虽然让这两个人恢复了原来的卿这个位子，可是他任用续同做卿，也就是又加了一个新的领导者、执政者，那就是续同。这个事情实际上给晋厉公带来杀身之祸，就是这个举动。你要想保留这两个人，那么你也再安插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续同。续同是谁啊？就是劫持栾书跟中行衍的人，他在朝廷有那么大的权威，这两个人当然要有动作。而且这个栾书是个阴谋家，在整个收拾三西西氏家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设了计谋的，心机很深。所以这样晋厉公让续同做卿，这栾书跟中行衍当然不自安，结果就寻找机会。没有多久，晋厉公觉得天下已经太平了，最不听话的西氏被灭掉了，结果有一天出来散心，他等于鱼脱了水呀。这个时候栾书跟中行衍就动了手，当时两个人合谋就把晋厉公抓住了，囚禁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栾氏跟中行氏为了使自己这个作为能够有普遍的代表性，

0: 就招范氏，啊，这个时候就是范宣子。范宣子这是谁？是范文子的儿子。前面我们刚才讲过，范文子怕自己家里边招灾招祸，鄢陵之战打完了以后，回到家就起死，就让这个巫啊这些人们咒自己早点死。他怕的就是要出这种灾祸内讧，所以范宣子作为范文子的儿子，当然不从不听，也是不理栾氏跟中行氏。这一看范氏不跟着一起动手，那么栾书和中行衍又找谁呢？又找就是韩氏韩厥。韩厥这个人呢，是一个在几次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谨守本分的一个人，还是能够守本分的。所以招他，他就说，当年我小的时候，我在赵家生活，赵家养活我，我跟赵家关系那么近，但是庄姬之乱，我还躲了这个病灾。说现在让我去杀君主干这种事情，我不干。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杀老牛莫之敢失，我们平时杀一头老牛，杀这头老牛之前，没人愿意出来说今天杀老牛的是我，这都是怕报应。这是个生灵，杀一个生灵啊要折寿啊，老观念，何况这是君主啊，去杀他我不干。所以这样的话韩氏也不从，不从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所以呢栾书还有中行衍一不做二不休，就派了一个叫程华的，就把晋厉公杀死了。杀死了以后就把他埋到义城门之外，杀完君主等于不让他入祖坟，哎，给他的陪葬，一般君主要死了以后有好多的车辆陪葬，只给晋厉公一辆车子陪葬，草草就埋了。
1: 大臣弑杀君主，这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风波。通常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发生后，史官就会挺身而出，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主谋者的姓名记录在册。但我们翻开这段历史记载，却发现史书的记录都是语焉不详。那么史官们为什么没有秉笔直书？从简略的记载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未及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书？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那么这件事情，《春秋经》怎么说的？《春秋经》说，说晋弑其君周满，晋国弑杀了自己的君主，这个君主他的名字叫周满，也是晋厉公，本名叫周满。谁杀的？不说人名字。这个在春秋，大臣杀君主这个事情，这个现象是晋国比较独特的。晋国这种独特也不是从来就有。当年赵盾，就是赵氏家那个人物，杀了君主以后，那会儿的史官还敢写赵盾弑其君。但是现在史官们不敢写了。注意，这就是历史的变化，发生在春秋晋国的变化，就是大家族的势力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史官不敢出来主持正义了。这就说到史官，史官是什么人？过去有老前辈研究，他说各国的史官呐，都是由王室派到各诸侯国去，干嘛呢？实际上有点监视诸侯国的意思，让这些史官到各国去，他们代表的是从中央派下来的，从王室派下来的，君主的好和坏他们记录在册，